0: 他的能力就大。
1: 你看看，大到啥地步啊？能说说吗？
0: 这么说吧，四个字吧，以一敌三。
1: 以一敌三？
0: 对。

0: 越来越差，时间一长，心脏跟大脑最最容易受到牵连。
1: 三高不是小毛病，对，它是通往心脑血管问题的一根导火索。
0: 是啊，我们很多人平时感觉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头晕，
1: 对，
0: 有的时候胸闷，有的手指头怎么就有点麻了呢？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前，我怎么看东西就花了？还有的人呢，走几步就喘。有的人觉得小事儿，稍微站一站、坐一坐就过了。可是要是等到真的血管堵了之后呢，心脑的供血是不是就出问题了？你家里人是不是跟着就受罪呀？你自己也可能一下子从原来的能走、能吃、能说、能动，变成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所以三高的问题是又难缠，它又阴险，它还凶猛，那我们势必就要使出力气来对付它。
2: 对，用尖利的武器制衡它，对三高说不。总好，咱啥都不怕。
0: 那首先说这个血糖吧，对吧？三高里头的血糖，食胡多糖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帮助平稳我们餐后血糖的波动，还能保护我们的胰岛细胞，减轻这个胰岛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压力，辅助稳住我们的血糖。再说说这个血脂，那铁皮石斛里边的黄酮啊、生物碱呢，它能抑制肠道对坏的胆固醇的吸收，帮助我们降低甘油三酯，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脂肪堵住。最后我再说说血压，这个多糖能够持续滋养我们血管内皮，帮助我们维持血管的弹性，血流的阻力小一点的话，血压自然它不容易反复的往上冲。那黄酮能干什么呢？黄酮能够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微循环。这个生物碱能辅助舒缓我们血管的紧张度，对平稳血压更加有利。那么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咱们说它的种子就是这个种好了，那么当中的各类营养的指标它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尤其是石斛多糖的含量比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25%要更高，达到了30%以上。那你们俩说一说，这个是不是利器啊？威力是不是更大？
2: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阮老师，拿来的这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呐，那就是馋我们的，讲了半天的好处，哎呀，不让碰就算了，还得让我们搁这儿眼巴巴的看着。
0: 哟，瞧把你给委屈的，
1: 哎呀，其实我也委屈啊。对，这么好的宝贝啊，是吧？坐过飞船啊，筛选的又这么难啊，多糖的含量还能达到30%以上，那种好就是不一样啊。不过您不能只让我们尝一次吧，对不对？您要让我们尝一次哈，那我们就太委屈了啊。我们哥俩在市面上都没有见过这么有来头的东西。如果您只让我们尝一次，我们不光委屈，我们还遗憾。
0: 那很多人还没尝着呢，你们尝了一次就不错了。
1: 您今儿都拿来了，是不是啊？
2: 您还带回家？
0: 我今天既然拿来了，就是来给你们俩做美食吃的。
1: 没打算拿走。
0: 我什么时候能忘了你们两个臭小子？
2: 哎呀，太好了啊！
0: 它是一个汤品，我给它临时起个名字吧。叫鲜糊汤。
1: 鲜糊汤。
0: 鲜糊汤，能调节我们的血压。帮助清理体内的油脂，还能平稳餐后血糖，多方位兼顾，集万千宠爱为一身，都离不开我这个杀手锏
2: 糖。
0: 这道鲜糊汤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鲜糊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段、海带结、铁皮石斛冻干粉、姜片、料酒还有盐。首先呢，这个排骨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冷水

0: 下锅，加上姜片焯一下水，水开以后呢，去除这个表面上的浮沫，随后呢再加点黄酒料酒去去腥，然后把它捞出来，温水把它清洗干净备用。接着再把这个排骨、姜片、海带放到砂锅里，加温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最后呢在关火前5分钟左右，把铁皮石斛冻干粉用少量的温水调开，倒进汤里搅匀，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一下味儿，这就能出锅开吃了。今天的这道鲜糊汤就做好了。怎么样啊，今儿这个鲜糊汤还行吧？
1: 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啊。肉香醇厚却不油腻，海带呢久炖后啊软糯绵滑，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有淡淡的那个清甘融入到那个汤里，中和了那个肉腥，入口清甜回甘，
2: 是、喝起来是鲜而不腻啊，润喉顺口，就是喝了之后这个舌根子哈萦绕着石斛特有的那个淡淡的焦甜。对了，阮老师
0: 啊，
2: 我看您这个铁皮石斛粉是最后放的
0: 啊，
2: 您这个头一天也是最后放的。
0: 对，
2: 这个有什么说道？
0: 哟，观察的挺仔细呀、这是一个小窍门。铁皮石斛冻干粉它保留了这个里边营养成分的活性，那么长时间的高温沸煮那真的是没必要，所以关火5分钟内啊，我先用少量的凉开水把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调成糊状，防止它结团儿，然后呢再把它倒入汤锅里搅匀，这样呢这锅汤的营养就不会流失了。同时呢这个石斛冻干粉呢不光滋补哦，还能够给我这道汤品提升一下口感，它富含丰富的植物多糖，融入到汤里以后能慢慢的软化排骨的肉质纤维，还能牢牢的锁住肉里头的汁水，让这个排骨炖的是软嫩入味儿。你要是一口咬下去那口感特别的好。
1: 哎呀，阮老师啊，这鲜糊汤的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吧？
0: 啊，
1: 怪好听的呢。
0: 啊，
1: 要是我给这道汤起名字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叫上过天的排骨海带汤。
2: 可
0: 这名字够逗啊。
2: 上过天。
0: 那我之所以起个鲜糊汤这个名字，核心取自主料铁皮石斛。古时候啊，这铁皮石斛它就有仙草的美誉，它滋阴养身，滋养我们的脏腑。我又搭配了点海带、排骨这个三样食材，在这个汤里各司其职。就说我拿来的这个航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对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血糖不稳定的人，胰岛贝塔细胞就像一块长期过度放电快要没电的旧电池，分泌胰岛素就越来越吃力呀。你要想再看什么，是不是吃力了没电了呀？
1: 报警。
0: 那么加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后，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好啊，种好啊，石斛多糖能达到含量是30%以上，黄酮、生物碱等等，它这里边的营养成分都有明显的提升，就好比给这个旧电池旁边又配了一个更加稳当、更加快捷的充电宝，核心有效这个物质就更足了，改变它就会更快一些。那么在减轻胰岛代谢负担的同时，还能滋养血管的内皮，顺带辅助养护一下血管，缓解血糖高带来的口干燥热乏力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呀。
2: 是，这一小瓶啊可是花重金耗时长高淘汰率筛出来的航天珍品的育种。

0: 这个贵啊，也真是贵的实打实，每一小克都是金量十足，含金量太高了。
1: 哎，阮老师
2: 啊，
1: 这个那个小瓶子还有没有了
2: 啊？
1: 我再倒一倒，那么金贵，倒干净了，咱别浪费了。那每一丁点都是万里挑一的筛出来的航天育种凝炼而成的，那能尝上一口，都算是莫大的福气了。怎么说呢？叫克克珍贵呀、
2: 东西呢全倒锅里了，瓶子在那儿了，你要吗？
1: 啊，一点都没剩啊，
2: 一点儿没剩。
1: 我就是担心，只要不浪费就好
2: 啊。回头你再一吃，那就一点没浪费，全都在你肚子里。哎，我跟你说，我这道鲜糊汤里边的海带，海带有调压，有高钾低钠这些特质，能够促进我们体内多余的钠元素的排出，缓解我们血管的压力，软化我们的血管，辅助稳定我们的血压。这个排骨它不是肥肉，全是瘦肉，能补充体能，不会过度升高我们的血脂。肉质呢又是属于温补的，综合石斛微凉的这个属性，不让这个汤水寒凉伤脾胃。这叫要想三高不发狂，多喝鲜糊海带汤，铁皮石斛锁营养，血管通畅身健康。
1: 说得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看威尔的名字叫老马不服老。他说，阮老师啊，前段时间呢亲戚送了一点铁皮石斛粉，吃的能有个十来天吧，变化不大
2: 哦，
0: 但是嘴里头呢没有以前那么苦了，然后夜里边找水的次数呢也少了一些，这个想问问您算不算有用呢？那这个铁皮石斛粉我能不能拿它做菜呢？然后呢自己呢还就想买一点这个真正好的对自己有帮助的，想让您呢帮着做一次靠谱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他说呢一定不能把我落下了。
2: 这位朋友，从这个你目前的一些改变来说，您吃了铁皮石斛粉以后啊是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的。
0: 对对。
2: 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感觉速度有点慢呢？想要日常调理更加有底气，关键就是要看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有没有达到30%以上。我为什么说要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因为咱们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说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基础线，就是达标。那如果能做到30%以上，说明核心有效物质就更加扎实，再加上航天育种防野生慢养冻干工艺，它这个价值就更不一样了。那这样的产品您可以呢到市面上去找找看，不过价格通常不会太低。如果您找到了这个石斛粉，您可以做一道石斛肉丸子粉丝汤。这个肉丸子粉丝煮熟以后，你关火，你稍微等个2分钟，你再把这个石斛粉呢加进去，这样呢不会浪费这个冻干粉。一口吃丸子，一口喝汤，一筷子再来点粉丝做进去，哈哈，这多美呀。那至于这个团购活动这事儿啊，看来我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感兴趣，
1: 相当感兴趣，
2: 相当感兴趣。那我还是那句话，有消息会在这儿告诉大家的。
1: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水中鱼，
2: 他
0: 说，阮老师啊，我特别容易上火，嘴里边起泡，眼睛干，嗓子也干，说话呢多说一点啊这嗓子就哑。你说喝凉茶，喝凉茶这个胃也又不舒服
2: 啊。
0: 去年呢女儿是给买过这个铁皮石斛，我是泡水喝的，感觉呢不像凉茶那么冲，然后胃里呢还挺舒服啊，其余的倒是没有什么变化。您这几天呢说完那个能上天入地的那个铁皮石斛之后啊，我就非常的盼望着说自己能不能尝一尝啊，那么好的种子是吧，它肯定差不了，要是吃上这种宝

0: 呗，您说该有多好啊。
1: 说句实在话，李东啊，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啊，它不是普通的种植这么简单。这种石斛的种子上了天入了地之后，它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就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种好就是种子好了，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等等全都有提升。
2: 对，
1: 就像老话说的，好籽儿结好果，那坏籽儿长色瓜啊。上天入地种好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0%以上哦，这就已经高于药典上说的大于等于25%的基础标准了。特别是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如果能找得到的话，赶快吃一点多糖含量高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一方面呢，补充你身体损耗的这个阴精啊，给你的脏腑呢补足一些精液。什么叫精液？就是水。另一方面呢，可以化解你体内虚燥的这个情况。如果您手里要是有铁皮石斛，甭管是新鲜的还是干的还是怎么样的，您就坚持喝，喝一段时间后，您会感觉到身上的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是好的产品的话，那变化就更大。那么这个时候我委托你一件事儿，这个好产品您也去找，我也去找。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我们就期待阮老师带给我们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再来看这位友吧，他的名字叫给爸妈做饭的小周。他说，阮老师，我爸妈都已经是70多岁了，一个血压高，一个血糖偏高，然后老妈呢还总说自己的身体啊像那个空电池。上午买完菜下午就没电了。他说我自己呢也做过一次这个石斛汤，用的是普通的那个石斛条。炖了挺久。爸妈说这个汤呢还挺好喝，喝完之后的那两天吧，这个嗓子哈，俩人都说挺舒服。痰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黏了。然后我看您刚才展示的这个小玻璃瓶的这个冻干粉哈，我感觉这个更方便。说阮老师，您能不能就是说替我们这些给爸妈做饭的人，找一款真正好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给这老人来用。
1: 其实我明白，大家说到的乏力呀、睡不好啊、走路没劲儿啊，都是在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里的精液。那么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真的是又有营养，而且是高营养，而且还方便，省去了咱们平时煎煮的麻烦。同时呢，它还能把石斛里的核心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我们在挑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们提到的种，这个种子好不好，有没有真正的上天入地。大家要记住哦，种子好，石斛里的种种成分它的营养价值的含量就高。那么种子就像是人的一个基因，底子好，这个苗子天生的它就体质强，上天入地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能达到30%以上，这个就比药典上提到的还要高。那么第二，原料来源你要清楚，航天育种啊不能只是说说，是要有证明的。所以大家提到的想要这种上天入地的这种铁皮石斛的团购活动，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好了，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杀是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波田九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走了，
1: 走，文员，来，快请。
2: 报告首长，王文员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边幅的任务，特来复命。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
3: 很快就要改变了，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今天可能不行了。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为什么着急要走啊？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0: 那保重。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有吗？我怎么没觉得？那是没人告诉你。我送送你吧。
3: 保重。

0: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1: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0: 辛苦你了。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1: 是，
0: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
3: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3: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3: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4: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不过你可得记着。
5: 放心，我一定记着。
3: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3: 再见。
1: 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前线战况如何？
1: 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2: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0: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 被共军打得五环首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3: 永贞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1: 换防？
3: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1: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
3: 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之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4: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知事，好容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属下谨遵司令教诲。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过来。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

0: 你先出去吧。司令，几天没睡觉了？
1: 四天。
0: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荣章，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1: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0: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人掌的意思是
1: 潜伏。当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30年，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往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同志，啊，你好。
3: 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4: 这个不知道，你就往那边走。
3: 啊，
4: 谢谢啊。
5: 再往边上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来来来，继续放。
3: 哎，文娟，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5: 我知道了。
6: 免不了给您添麻烦点了。没问题，先把这个。
5: 好了。哎，文渊，
3: 冉华，
5: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体定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5: 少来。
3: 哎，
6: 酒杯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5: 真是，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快
6: 走走走。
3: 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5: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3: 嚯！
5: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6: 违反。
3: 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7: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啊。
5: 别呀、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

0: 孟月，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着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就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也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新兵团旗开得胜。
0: 谢了。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2: 再说吧，有你，什么都再说。报告。
3: 进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3645员前来报道。吴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 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啊，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4: 谢首长夸奖。
3: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岩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4: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
3: 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4: 是，
3: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 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还有土匪。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4: 明白。
3: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 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4: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3: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是。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
4: 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2天。谁啊？
3: 赵静同志。
4: 他在哪儿呢？
3: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5: 你看红军，你看红军，你看红军，你看红军。

同志。

0: 今日，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4 6792 2237 4458 3456 5678 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这看法神了。
1: 是啊，
2: 队长，真神了。
3: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0: 有吗？
3: 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2: 队长，
0: 首长让你马上过去。
3: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0: 是。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4: 是。是
5: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6: 报告。
0: 来了。
5: 文渊。
3: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5: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6: 哎，大伙给个面，我抓紧紧啊！哎，谢了。
7: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可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
6: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

0: 眼前的活给结了，红三，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1: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2: 是啊，三哥，
3: 再干不过来，
4: 干不过来，
5: 干不过来
1: 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0: 懒驴上火，谁钓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6: 哎，谢谢三哥，
1: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快。
7: 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火还嫩了点。
0: 大哥
7: 叫我
0: 啊，
7: 啥意思啊？
0: 还要人吗？
7: 你叫啥？
0: 以前干过啥？
8: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0: 就你这身子啊，
8: 有劲儿，
7: 卖多少钱？
8: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7: 三天，一个大洋。
8: 行，
7: 走呗。
0: 哎，大哥，
8: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7: 没问题，跟着哥干，
0: 亏不了你。走。东子，
9: 哎，三哥，
0: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0: 没有，都勤快着呢。
9: 哎，三哥，这谁呀？
0: 大国，新来的弟兄。
1: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0: 你以为呢？
1: 就这个，多少工钱？一天一块大洋。
0: 呸！一共一个大洋，
1: 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0: 就这，我还嫌贵呢。
7: 告诉你们，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0: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1: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7: 是是是啊，这还差不多。
0: 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1: 哎，干活，
0: 兄弟，好好干。哎。

0: 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

0: 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的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也不见得。你有什么新的办法？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
0: 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 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2: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是对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2: 那您的意思呢？
0: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 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2: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

0: 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岩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1: 明白。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2: 老板，我要的两斤猪下水收拾好了吗？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3: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哎，
2: 林子仔啊，
3: 好。
2: 哎，要什么肉？
3: 你们请。
4: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3: 是，宋长，啊，国义兄。
4: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3: 我自己干，你自己。
4: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3: 老陆，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国义兄所言甚是。 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陆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擦心弄，就让属下去做吧。
4: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3: 可是，
4: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陆。 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3: 国义兄，请讲。
4: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3: 好，这件事情。 就交给我来办。

0: 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我为什么？ 你呀，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
0: 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哟，是吗？等下回吧。
1: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0: 南进门到了。
1: 王文玉，你。

0: 非正面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2: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
3: 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4: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3: 一胖子。
4: 胖子。谢谢啊。
3: 胖子，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
5: 想死你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啊！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好事。哎，
5: 要不咱们走掉洗漱啊？
4: 陆胖子，你想坑死我？
3: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嗯，
5: 事儿用不着啊，多大几针？现在有办法吗？哼，
4: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5: 一个朋友。
4: 屁，少蒙我。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哪个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5: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4: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5: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福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福源金行去了一趟。

0: 你究竟想干什么？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1: 好，
0: 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便一根指头，老子就给你拼了。
1: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吧。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0: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1: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0: 对。
1: 怎么样？
0: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
0: 现在觉得我有用了。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 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文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好，知道了。
1: 先生，
2: 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
1: 可以了。
3: 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4: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
3: 身份都核对了吗？
4: 我的队长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
3: 哪几家？
4: 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3: 签到名单我看一下。
4: 这儿。
5: 都有什么问题？
4: 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社里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

0: 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1: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0: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1: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身份。
0: 明白。
2: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1: 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
3: 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
4: 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3: 好，那我就先见你兄弟。鲁胖的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也安然无恙？
4: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3: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哪几个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啊？
1: 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早报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0: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2: 杜先生。

0: 他怎么了？死了。
1: 那怎么办？
2: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3: 队长，
2: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3: 明白。

0: 马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2: 爸，
1: 赵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老张，要不咱们入场？
1: 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0: 那可不好。
2: 对，
3: 啊，首长，
0: 出什么事了？
3: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0: 现在的情况呢？
3: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1: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4: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
1: 哎呀，刘忠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0: 老郑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1: 放心吧，没事儿。
3: 好，我马上通知。
5: 哎，干嘛的？你谁啊？
6: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5: 啊，马上就好了。好了，
7: 辛苦了。

0: 怎么样？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离开场还有5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1: 我尽力。
2: 赵景同志啊，又怎么了？离开
1: 场还有5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1: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1: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后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5分钟。
1: 是，请首长放心。

0: 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

0: 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着。

0: 外。
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0: 嗯，
1: 走去厨房也可以。
0: 嗯，
1: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6: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0: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5: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仆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了。
4: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2: 是。
1: 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0: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带我上去。
0: 行，那我去了，赶紧去吧。

0: 孙师傅，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
1: 别出声。

0: 赵青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违约呢？
1: 不知道。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民代表交流大会现在开始。

好兄弟，相见恨晚了。

0: 子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
0: 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1: 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有成。
1: 是。

今天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

0: 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1: 有道理，张军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
2: 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3: 明白。
0: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2: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0: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2: 什么意思？
0: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3: 你是说敌台追踪？
0: 没错。
4: 爹，中午想吃什么？
5: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4: 行，中午我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5: 哎呦，好。
4: 爹啊，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活着呢，
1: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0: 好，
1: 你帮我拿枪。
0: 好，
2: 慢走啊。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3: 好嘞。
4: 哟，这不是《鬼影时报》的赵大编辑吗？
2: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3: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2: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3: 好嘞。
4: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2: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4: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
3: 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2: 你还没听说呢？
4: 听说什么？
2: 杜峰这人啊，死了。
4: 死了？
2: 啊！
4: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2: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姜糖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
1: 爹，他出声了，死不了了。
0: 都弄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儿。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
2: 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没事，娟子。
0: 救的是一条毒蛇，
2: 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0: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2: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0: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2: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0: 爹。

0: 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1: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0: 求您了。
1: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0: 行，听您的。
1: 拿着。

宋先生，给你送肉来了，宋先生。

0: 眉毛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正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六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醒了！
3: 你们是谁呀？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0: 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是紫鹃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
2: 儿。娘子，别什么都说。
0: 姑娘，能把我这手解开吗？
1: 行。
2: 娘子，不能解。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解。
1: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2: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1: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2: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
1: 嗯。
0: 你脖子上的印是我掐的吗？
2: 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
1: 还没完没了了呢。
0: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2: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1: 爹，你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2: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我姐。
0: 谢谢啊。
2: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1: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
3: 爹，拿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
1: 没关系。
0: 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2: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什么都没有了。
0: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1: 怎么了？
2: 来晚了，吃了没了。
1: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0: 我饿了，我要吃饭。不好意思啊，
1: 走吧。
3: 走。
0: 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岛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

0: 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1: 陈诚，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1: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社报机？
0: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1: 可行吗？
0: 没问题。
1: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诚，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2: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0: 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大哥，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
1: 来。啊啊。

0: 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0: 宋国义，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你乐什么呀？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高兴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

0: 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

0: 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

0: 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

0: 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 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赶紧吃吧。嗯。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一队的宋永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4: 啊，
3: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孙子，
4: 嗯，
3: 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4: 爹，你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自己路上小心啊！
3: 哎。

0: 新鲜的猪肉来，瞧瞧看看，来尝一尝，便宜了。哎呀呀，猪肉，猪肉，
1: 老板，来块肉。
0: 啊，哎哎，
1: 你看这不行吗？
0: 那行行行，这个。哎，
2: 大哥，
0: 那边在干什么呢？
2: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0: 啊，来姑娘来看一看。哎，三斤高高的，来，收好。

老板给钱，这给我要了啊！哎，你等着啊！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1: 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3块。
0: 皮子不错，
1: 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
0: 要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
2: 好。
0: 啊。老板，怎么了？
2: 今天早点收摊。

0: 现此人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
2: 你醒了，
1: 公子。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药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若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这一个人在家，
0: 啊，你放心去吧。
1: 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好，
0: 听你的。嗯，
1: 那我去采药了。
2: 行，去吧。你自己小心啊。
3: 你也小心点儿。
4: 这是遏制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5: 是啊。

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

0: 您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口上过河拆桥吧？
1: 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2: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害怕你？快走！
1: 不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信号越来越强，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排情况越来越惨了，我敢肯定，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怎么办啊？啊？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我感觉咱们，
1: 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0: 不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1: 如果我们被公道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3: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4: 马二斤肉，老板，买点肉。老板。

0: 哎呀，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是。
2: 怎么样？
1: 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

0: 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那接下来怎么办？
1: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
2: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爹，爹，我回来了，爹。 国义哥，国义哥，国义哥，宋大哥，宋大哥。 宋大哥，
3: 孙子，
2: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3: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2: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没啥。我爹回来了吗？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0: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1: 香喷喷的面来啦！弄了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哎，
0: 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来，来，
1: 怎么了？没事儿。真没事儿？
0: 小意思。
1: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 就是怕你那个伤，
0: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真的，君子一言，
1: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来，尝一口，像不像？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2: 那怎么办？
1: 村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2: 明白，我这就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2: 文渊。
3: 啊。
2: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3: 真没想过。
2: 那你现在想想。

0: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开个小酒馆？对。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1: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1: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比如，成个家。
1: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宋大哥，你起来啊。
1: 走啊，娟子。
0: 哎，走。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
1: 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 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我就不买。我在这儿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
0: 想要占我的店，
2: 除非
0: 把我从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2: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哼，
2: 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4: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4: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

0: 高静。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

0: 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 裁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摆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

0: 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

0: 微剪纸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五千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 藏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

0: 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1年1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这次机会真的是1年1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1年1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4: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
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今天我们进入了24节气中的立秋。虽然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立秋并不等于入秋，也不代表着暑热天气结束。当下我们仍处在三伏天当中，对于南方大部分地区而言，此时依旧是暑气正盛。预计一直到9号白天，我省都将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在35到37度，局部有38度。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需要出门，要记得戴好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着棉麻等透气性好的浅色衣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带了，怎么了？
1: 借我点钱。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2: 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我，老板，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的。
3: 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放心吧，不差钱儿。好，赶紧布置一下。是，
4: 宋大哥。
5: 没事，真的。

0: 先生，你看你要点什么？
1: 我来二斤排骨。
0: 好嘞，这是行不行？
2: 行，
0: 稍等啊，稍等。

0: 怎么样啊？还没动静。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1: 反正你有钱。
0: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万一他死了呢？
1: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郭毅，吃饭了。婉婉，讨厌。
1: 谁讨厌啊？

0: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下落，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3: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4: 真有钱呢！
3: 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4: 这好事，
2: 这
5: 快点！
4: 这什么好事？
5: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3: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4: 对呀、啊，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5: 对呀、啊，
2: 这不公平吗？
4: 对、
2: 啊，对不对？
5: 那还能干什么？走啊！
4: 对，
5: 走、啊，
4: 走、
5: 啊，
4: 走、
5: 啊，
4: 走、啊！哎，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吧？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吧？
6: 哎，香啊！这么好啊！哎，这么好，
7: 这么好，
6: 这么好，你好啊！这么好，你好，
7: 这
6: 么好，
7: 解放军同志，
6: 你好，
7: 这么好，
6: 你们好，解放军同志，
7: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你们好。
6: 一个吧，啊，
7: 好。

0: 哎，怎么回事啊？这没你们的事儿，走，我们这儿暂时封锁一下。
1: 什么？
0: 改天再来，好吧？
2: 不行不行，封锁不了，十万的。
1: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这是咱们的地方。
3: 是，咱们的地方。
1: 开店的。哎，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 纳京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4: 知道。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0: 宋永哲，你还要赴一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0: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0: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刀兵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把路让开。
3: 让开！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4: 队长，
0: 北车。
3: 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5: 我做你的人质。
3: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5: 主教，放心吧，我没事的。
3: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0: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0: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3: 再快点！
1: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0: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2: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0: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0: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赵静。

0: 别乱动，文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正好。宋永正呢？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胡说，怎么会呢？
3: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2: 你骗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你想知道什么？
3: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傻丫头，你放心，这辈子都不离开你，好吗？嗯。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从上次行刺郑正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1: 好像是。
2: 那又说明什么？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3: 没错。
4: 走。是。出发。
5: 国义哥。
4: 哎，
5: 真的起来了。
4: 嗯。
5: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打猎。
3: 我想好了，
4: 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4: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3: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4: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再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有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嗯。
2: 啊，前面就是彭烈户家了。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1: 国义阁？
0: 我当家的。啊，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走。

0: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我问你，他怎么样了？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1: 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2: 很快，您就会有个好帮手。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1: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说来听听。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这桌上是什么好东西啊？还盖着啊。
1: 一个超级大宝贝。
0: 哎呦，什么宝贝都诱惑不了我啊！哎呀，我现在最喜欢的，那就是您昨天拿来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上过天的，坐过航天飞船的，用老话说种好，什么石斛多糖啊，又是各种营养成分的，那都有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大宝贝呢。
1: 哟，啊，你掀开看看，我这宝贝比你的好。
0: 啥呀？
2: 我看这我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您昨天拿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吗？不就是它吗？
0: 哎呀，这大宝贝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得好好稀罕稀罕你啊！啥意思啊？
1: 别动，碰不得，这东西太珍贵啊！我怕你粗心大意，一不留神手一松，吧唧给弄碎了。
0: 哎呀，阮老师，你这也太小气了。昨天你就说了，这铁皮石斛冻干粉好，提高免疫力的，还能滋阴润肺的，还是航天育种的，营养成分各方面那都是显著提升的，你说昨天我就是眼巴巴的看着，你就不让我碰，今天你再次带来了，这还不让我碰啊？
2: 阮老师是怕你拿到之后啊，你直接揭开啪给吃了。
0: 我是你的，
2: 而且你一吃那就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嗖一下就进肚了，哎呀，对不对？那嘴里边都没品出来滋味了。
0: 你就瞎说，阮老师每次都只拿来这么一小瓶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这么少，你想偷吃它也不行啊。阮老师，你这是不是有点小气啊？下回你给我们多拿点呗。
1: 刚子，你可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粉哦，这个可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非常珍贵。就这小小的这么一小瓶，汇聚了四个大字：上天入地。
2: 对，那时候既能腾云驾雾，又能潜渊入地啊，跟那孙悟空一样。
1: 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上天，跟这个孙悟空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孙悟空上天那是神话，对不对？咱们这个上天是实打实的搭乘载人飞船奔向了太空，真真正正的遨游宇宙。他这个上天等于把铁皮石斛育种送进了一个特殊的太空训练场。
0: 这可比春运抢卧铺还难呢，这抢的是飞船上的科研座位啊。
2: 我之前哈，我是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一艘飞船上天一次成本要达到十好几亿，好像是，就那个成本是天价。对，
1: 所以呀，这个就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这是稀世珍选。几十个的铁皮石斛育种拢起来也就指甲盖那么大，这么一小撮，不能说捧，一小撮，分量轻，价值却很高。那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平时我们种点庄稼，阳光温度时间要是一变，种子也跟着改变，更何况育种它到了太空，经过宇宙辐射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这些航天育种的基因它就会发生新的变化，种子的基因有了变化就决定长势的变化。那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生物碱、黄酮等等这些个营养指标更加容易往上走。但是要注意，不是说上天一趟就全部都变成宝贝了，这个太空环境啊，它不是温室，更像是一场这个高强度特训，很多育种回来以后直接失活，压根就发不了芽儿。有的呢，你看上去这个种子挺完整的，落地以后它长不起来。有的呢，它是长出来了，但是这个指标也不一定漂亮。种子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2: 确实， 就是想要变成那个优秀的种啊，得是需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一关又一关的筛选，那叫优中选优，是万里挑一啊。
1: 对，铁皮石斛冻干粉之所以珍贵的地方，不仅仅是上去过，还是回来以后，关键它还能被选中。
2: 对，
1: 那么这些种子回来以后，先看它能不能活呀，再看它的长势稳不稳呢，再看看它里边含有的多糖啊、生物碱呐、黄酮啊这些个有效成分的表现好不好，还要看它的抗逆性强不强，适不适合后续的继续种植。
0: 嗯，
1: 层层筛选呐、
0: 啊，对，
1: 能留下来的更是微乎其微。
0: 这不就相当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吗？
1: 说的对呀、啊，所以我说上天是稀缺的一个起点，入地才是真正的养成。太空给了这些种子一次改变基因的机会，那么落地之后，一轮一轮的筛，一茬一茬的比，最后剩下来的那才是优质的育种。
0: 罗老师啊，你刚才讲的上天
1: 啊，
0: 那这个入地又当何讲吗？
1: 又当何讲？
0: 嗯，
1: 那入地说的就是仿野生的种植。
0: 哦，仿野生种植。
1: 对，仿野生环境里有山间的湿气，有这个岩壁的树影，有昼夜的这个温差，
0: 嗯，
1: 有风吹雨打，是越接近自然，这铁皮石斛越能够慢慢的积累多糖，还有生物碱、黄酮这些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经历过太空的筛选，又仿野生慢慢养出来的铁皮石斛，更像就是先去特训这个营训练过，然后再到山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
0: 嗯、
1: 那个筋骨、那个底气、嗯、那个耐受力跟咱城市里的孩子都不一样。
2: 确实，这老话也都说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说种好是决定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关键。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那个种就好了、
1: 嗯、
2: 它这个营养啊，它的价值啊，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提高。
1: 嗯，
2: 这吃起来我们自身的感受就会更快一些了。
1: 说的没错啊，铁皮石斛经过上天入地之后，它不是简单的我们说是镀了一层光环，而是把有希望的好的种子把它筛选出来，养出来，稳下来。有句老话说什么，有好种才能种出好庄稼。
0: 哎，对，那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啊，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磨练归来必成大器啊。
1: 没错啊，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还要进行最后一个升华，就是通过低温淬炼、冻干技术之后，尽量呢把铁皮石斛里边的营养成分呢保留下来，让我们呢吃起来更加方便、利用起来更加充分。所以呢，大家选这么一个产品，记住一个标准，中国药典对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的规定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一个及格线。那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的含量大约啊，都是能达到30%以上。这个呢，已经是在药典标准线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了，属于很不错的水平。也就是说，航天育种这个种，也就是我们说的种子，种好，它各方面都好。好在这一小瓶的冻干粉里，核心成分石斛多糖、生物碱、黄酮成分会比一般的这个石斛粉更加扎实，补益的底气也更加足。
2: 是，明白了、
1: 嗯、
2: 就是药典要求石斛多糖的含量25%，这个是一个基础线、嗯、那么上天入地之后种好之后的这个石斛多糖，它能做到30%以上了。
1: 嗯，
2: 那通过它变成了好种子，也就改变了它自身的命运了。
1: 嗯，
0: 哎呀，这小瓶子大来头啊，这小粉末、嗯、大讲究啊。
1: 所以我觉得吧，你不是想吃吗？
0: 啊，
1: 要吃就吃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
0: 嗯，
1: 能量强，
0: 嗯，
1: 它的能力就大。
0: 你看看，大到啥地步？
1: 嗯，
2: 能说说吗？
1: 嗯，这么说吧、四个字吧，以一敌三，
0: 以一敌三，
1: 对，
2: 这个、三是啥？
1: 三高啊。哦，你这个咱们都知道，三高，是身体里名副其实的炸弹。嗯，这血糖高，那血管壁是不是容易受伤？这血脂高啊，这个血液就像汤里的那个浮到面上的一层浮油，对不对？这个慢慢的往血管壁上挂，你这个血压再高，这么三高，你血管天天被冲被顶，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时间一长，心脏跟大脑最最容易受到牵连。
2: 三高不是小毛病，对，它是通往心脑血管问题的一根导火索。
1: 是啊，我们很多人平时感觉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头晕，
2: 对，
1: 有的时候胸闷，有的手指头怎么就有点麻了呢？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前我怎么看东西就花了，还有的人呢走几步就喘，有的人觉得小事儿，稍微站一站坐一坐就过了，可是要是等到真的血管堵了之后呢，心脑的供血是不是就出问题了？你家里人是不是跟着就受罪啊？你自己也可能一下子从原来的能走能吃能说能动变成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所以三高的问题是又难缠，它又阴险，它还凶猛，那我们势必就要使出力气来对付它。
3: 对，用尖利的武器制衡它，对三高说不。总好，咱啥都不怕。
1: 那首先说这个血糖吧，对吧？三高里头的血糖，食胡多糖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帮助平稳我们餐后血糖的波动，还能保护我们的胰岛细胞，减轻这个胰岛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压力，辅助稳住我们的血糖。再说说这个血脂，那铁皮石斛里边的黄酮啊、生物碱呢，它能抑制肠道对坏的胆固醇的吸收，帮助我们降低甘油三酯，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脂肪堵住。最后我再说说血压，这个多糖能够持续滋养我们血管内皮，帮助我们维持血管的弹性，血流的阻力小一点的话，血压自然它不容易反复的往上冲。那黄酮能干什么呢？黄酮能够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微循环，这个生物碱能辅助舒缓我们血管的紧张度，对平稳血压更加有利。那么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咱们说它的种子就是这个种好了，那么当中的各类营养的指标它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尤其是石斛多糖的含量比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25%要更高，达到了30%以上。那你们俩说一说，这个是不是利器？威力是不是更大？哎
3: 呀，我是看出来了，阮老师，拿来的这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呐，那就是馋我们的，讲了半天的好处，哎呀，不让碰就算了，还得让我们搁这儿眼巴巴的看着。
1: 又，瞧把你给委屈的。
2: 哎呀，其实我也委屈。对，这么好的宝贝啊，是吧？坐过飞船啊，筛选的又这么难啊，多糖的含量还能达到30%以上，那种好就是不一样啊。不过您不能只让我们尝一次吧，对不对？你要让我们尝一次哈，那我们就太委屈了。我们哥俩在市面上都没有见过这么有来头的东西。如果您只让我们尝一次，我们不光委屈，我们还遗憾。
1: 那很多人还没尝着呢，你们尝了一次就不错了。
2: 您今儿都拿来了，是不是啊？
3: 你还带回家
1: 了？我今天既然拿来了，就是来给你们俩做美食吃的，
2: 没打算拿走。
1: 我什么时候能忘了你们两个臭小子？哎呀，
3: 太好了啊！
1: 它是一个汤品，我给它临时起个名字吧。叫鲜糊汤。
2: 鲜糊汤。
1: 鲜糊汤，能调节我们的血压。帮助清理体内的油脂，还能平稳餐后血糖，多方位兼顾， 集万千宠爱为一身，都离不开我这个杀手锏。
3: 他，
1: 这道鲜糊汤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鲜糊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段、海带结、铁皮石斛冻干粉、姜片、料酒还有盐。首先呢，这个排骨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冷水下锅，加上姜片焯一下水，水开以后呢，去除这个表面上的浮沫，随后呢再加点黄酒、料酒去去腥，然后把它捞出来，温水把它清洗干净备用。接着再把这个排骨、姜片、海带放到砂锅里，加温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最后呢在关火前5分钟左右，把铁皮石斛冻干粉用少量的温水调开，倒进汤里搅匀，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一下味儿，这就能出锅开吃了。今天的这道鲜糊汤就做好了。怎么样啊，今儿这个鲜糊汤还行吧？
3: 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啊。肉香醇厚却不油腻，海带呢久炖后啊软糯绵滑，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有淡淡的那个清甘融入到那个汤里，中和了那个肉腥，入口清甜回甘，
2: 是、喝起来是鲜而不腻啊，润喉顺口，就是喝了之后这个舌根子哈，萦绕着石斛特有的那个淡淡的焦甜，对了，张老师
1: 啊，
2: 我看您这个铁皮石斛粉是最后放的
1: 啊，
2: 您这个头一天也是最后放的，
1: 对，
2: 这个有什么说道？
1: 哟，观察的挺仔细呀、这是一个小窍门。铁皮石斛冻干粉它保留了这个里边营养成分的活性，那么长时间的高温沸煮那真的是没必要，所以关火5分钟内啊，我先用少量的凉开水把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调成糊状，防止它结团儿，然后呢再把它倒入汤锅里搅匀，这样呢这锅汤的营养就不会流失了。同时呢这个石斛冻干粉呢不光滋补哦，还能够给我这道汤品提升一下口感，它富含丰富的植物多糖，融入到汤里以后能慢慢的软化排骨的肉质纤维，还能牢牢的锁住肉里头的汁儿水，让这个排骨炖的是软嫩入味儿，你要是一口咬下去，那口感特别的好。
3: 哎呀，阮老师啊，这鲜糊汤的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吧？
1: 啊，
3: 怪好听的呢。
1: 啊，
3: 要是我给这道汤起名字，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叫上过天的排骨海带汤。
2: 可，
1: 这名字够逗啊！
2: 上过天。
1: 那我之所以起个鲜糊汤这个名字，核心取自主料铁皮石斛。古时候啊，这铁皮石斛它就有仙草的美誉，它滋阴养身，滋养我们的脏腑。我又搭配了点海带、排骨这个三样食材，在这个汤里各司其职。就说我拿来的这个航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对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血糖不稳定的人，胰岛贝塔细胞就像一块长期过度放电快要没电的旧电池，分泌胰岛素就越来越吃力呀。你要想再看什么，是不是吃力了没电了呀？
3: 对呀，报警。
1: 那么加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后，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好啊，种好啊，石斛多糖能达到含量是30%以上，黄酮、生物碱等等，它这里边的营养成分都有明显的提升，就好比给这个旧电池旁边又配了一个更加稳当、更加快捷的充电宝， 核心有效这个物质就更足了，改变它就会更快一些。那么在减轻胰岛代谢负担的同时，还能滋养血管的内皮，顺带辅助养护一下血管，缓解血糖高带来的口干燥热乏力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呀、啊、
2: 是这一小瓶啊，可是花重金耗时长高淘汰率筛出来的航天珍品的一种、这个贵啊也真是贵的实打实，每一小克都是金量十足，含金量太高了。
3: 哎，阮老师啊啊，这个那个小瓶子还有没有了啊？我再倒一倒，那么金贵，倒干净了，咱别浪费了。那每一丁点都是万里挑一的筛出来的航天育种凝炼而成的，那能尝上一口，都算是莫大的福气了。怎么说呢？叫克克珍贵呀、啊。
1: 东西呢全倒锅里了，瓶子在那儿了，你要吗？
3: 啊，一点都没剩啊，
1: 一点儿没剩。
3: 我就是担心，只要不浪费就好啊、
1: 回头你再一吃，那就一点儿。没浪费，全都在你肚子里。哎，我跟你说、我这道鲜糊汤里边的海带，海带有调压，有高钾低钠这些特质，能够促进我们体内多余的钠元素的排出，缓解我们血管的压力，软化我们的血管，辅助稳定我们的血压。这个排骨它不是肥肉，全是瘦肉，能补充体能，不会过度升高我们的血脂，肉质呢又是属于温补的，综合石斛微凉的这个属性，不让这个汤水寒凉伤脾胃。这叫要想三高不发狂，多喝鲜糊海带汤，铁皮石斛锁营养，血管通畅身健康。
3: 说得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威尔的名字叫老马不服老。他说，阮老师啊，前段时间呢亲戚送了一点铁皮石斛粉，吃了能有个十来天吧，变化不大哦，但是嘴里头呢没有以前那么苦了，然后夜里边找水的次数呢也少了一些，这个想问问您算不算有用呢？那这个铁皮石斛粉我能不能拿它做菜呢？然后呢自己呢还就想买一点这个真正好的对自己有帮助的，想让您呢帮着做一次靠谱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他说呢一定不能把我落下了。
1: 这位朋友，从这个你目前的一些改变来说，您吃了铁皮石斛粉以后啊是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的。
2: 对对。
1: 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感觉速度有点慢呢？想要日常调理更加有底气，关键就是要看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有没有达到30%以上。我为什么说要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因为咱们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说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基础线，就是达标。那如果能做到30%以上，说明核心有效物质就更加扎实。再加上航天育种、防野生慢养、冻干工艺，它这个价值就更不一样了。那这样的产品您可以呢到市面上去找找看，不过价格通常不会太低。如果您找到了这个石斛粉，您可以做一道石斛肉丸子粉丝汤。这个肉丸子粉丝煮熟以后，你关火，你稍微等个2分钟，你再把这个石斛粉呢加进去，这样呢不会浪费这个冻干粉。一口吃丸子，一口喝汤，一筷子再来点粉丝做进去，这多美呀。那至于这个团购活动这事儿啊，看来我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感兴趣，
3: 相当感兴趣，
1: 相当感兴趣。那我还是那句话，有消息会在这儿告诉大家的。
3: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水中鱼，他说，阮老师啊，我特别容易上火，嘴里边起泡，眼睛干，嗓子也干，说话呢多说一点啊这嗓子就哑。 你说喝凉茶，喝凉茶这个胃又不舒服
1: 啊。
2: 去年呢，女儿是给买过这个铁皮石斛，我是泡水喝的，
1: 嗯，
2: 感觉呢不像凉茶那么冲，
1: 嗯，
2: 然后胃里呢还挺舒服啊，其余的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2: 您这几天呢说完那个能上天入地的那个铁皮石斛之后啊，我就非常的盼望着说自己能不能尝一尝啊，那么好的种子是吧，它肯定差不了。
1: 嗯，
2: 要是吃上这种宝贝，您说该有多好啊。
1: 那说句实在话，立冬啊，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啊，它不是普通的种植这么简单。这种石斛的种子上了天入了地之后，它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就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种好就是种子好了，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等等全都有提升。
3: 对，
1: 就像老话说的，好籽儿结好果，那坏籽儿长色瓜啊。上天入地种好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0%以上哦，这就已经高于药典上说的大于等于25%的基础标准了。特别是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如果能找得到的话，赶快吃一点多糖含量高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一方面呢补充你身体损耗的这个阴精啊，给你的脏腑呢补足一些精液。什么叫精液？就是水。另一方面呢，可以化解你体内虚燥的这个情况。如果您手里要是有铁皮石斛，甭管是新鲜的还是干的还是怎么样的，您就坚持喝，喝一段时间后您会感觉到身上的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是好的产品的话，那变化就更大。那么这个时候我委托你一件事，这个好产品您也去找，我也去找。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嗯，我们就期待阮老师带给我们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再来看这位友吧，他的名字叫给爸妈做饭的小周。
1: 嗯，
2: 他说，阮老师，我爸妈都已经是70多岁了，一个血压高，一个血糖偏高，然后老妈呢还总说自己的身体啊像那个空电池。
1: 嗯，
2: 啊，上午买完菜下午就没电了。他说我自己呢也做过一次这个石斛汤，用的是普通的那个石斛条。炖了挺久。爸妈说这个汤呢还挺好喝，喝完之后的那两天吧，这个嗓子哈，俩人都说挺舒服。痰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黏了。然后我看您刚才展示的这个小玻璃瓶的这个冻干粉哈，我感觉这个更方便。说阮老师，您能不能就是说替我们这些给爸妈做饭的人找一款真正好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给这老人来用。
1: 其实我明白大家说到的乏力呀、睡不好啊、走路没劲儿啊，都是在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里的精液。那么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真的是又有营养，而且是高营养，而且还方便，省去了咱们平时煎煮的麻烦。同时呢，它还能把石斛里的核心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我们在挑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们提到的种，这个种子好不好，有没有真正的上天入地。大家要记住哦，种子好，石斛里的种种成分它的营养价值的含量就高。那么种子就像是人的一个基因，底子好，这个苗子天生的它就体质强，上天入地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能达到30%以上，这个就比药典上提到的还要高。那么第二，原料来源你要清楚，航天育种啊不能只是说说，是要有证明的。所以大家提到的想要这种上天入地的这种铁皮石斛的团购活动，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好了，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 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

0: 他们是彼此的初恋。
1: 我又是初恋，
2: 我也跟他是第一个。
0: 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并没有因为是初恋而美好，反而有些讽刺，因为情感从一开始就掺进了杂质。
1: 我看到她跟我闺蜜暧昧不清，
0: 因为丈夫和闺蜜的暧昧不清，陈女士选择了逃避，离家三年。
1: 我精神上心理上受不了呀，我就到外面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
0: 三年后她回来和丈夫继续生活，却陷入了无尽的不安和怀疑之中。陈女士这样的举动让观察员刘峰忍不住发出疑问，
3: 碰到矛盾逃避，然后呢又不舍得放下那个矛盾，好奇怪的思维模式。
0: 面对调解老师的不解，陈女士解释，她当初的离家除了因为闺蜜，其实还因为另一个人，那就是婆婆。她说丈夫不但和闺蜜纠缠不清，还和婆婆一个鼻孔出气儿。
1: 她事事都听她妈的。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陈女士控诉婆婆尖酸刻薄，嫌弃她是农村出身，
1: 左一个乡巴佬，右一个乡巴佬，她看到我妈都是这样子叫的，乡巴佬，
2: 说谎话会死的。你说的我妈那么毒辣，我妈跟那个龙嬷嬷一样的，我妈妈那时候60大寿，你把一桌子饭菜全部都连桌子都掀掉的，
1: 她就马上举起个凳子来，你动我就拿凳子砸死你。
0: 暴力充斥婚姻，究竟是谁的错？又是什么使得他们离婚复婚？复婚后依旧冲突不断。
1: 复婚以后他说，我就是要折磨你，我就是要报复你。
0: 他所说的他的报复究竟意指什么？婆婆在他们的婚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最终他们这段维持了20年却千疮百孔的婚姻还能否再继续？敬请收看今天的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讽刺的初恋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婆婆就是自从认识我老公，她就不太喜欢我，觉得我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子，左一个乡巴佬，右一个乡巴佬，就这样叫着嘛。打比方我爸妈来了，或者是在家里住个2-3天，走了以后，他就会当着我的面说，他说你们农村的人真的很烦呐，城市里的人多洒脱，吃餐饭就走了，农村里的人还要在家里面住个2-3天，他就会发牢骚说这些话。我说我的父母很难得来，一年也才来个1-2次，他就是看不起农村的人，他看到我妈都是这样子叫的，乡巴佬，乡巴佬。然后他也说我，你是个镶了花的花瓶啊，你摆在家里好看不中用。连我妈妈来了家里面，他当我妈的面都这样说，他说你的女儿就是一个镶了花的花瓶，摆在家里好看的。
4: 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呢？
1: 他可能就嫌我那时候就是特别老实本分，也不知道哄人，他特别不喜欢我，他总拿我跟别人比较，他拿我跟他阿姨的媳妇比较，因为他的嘴巴特别能说，哄得长辈比较开心，反正他说我就让他说。我10多年前我特别能忍，我什么事情都能忍得住，我也不发表意见，我也不跟他对着干。
4: 他跟你说这些的时候你老公在吗？
1: 不在。
2: 天地良心天作证，有的说谎话会死的，跟你说。
4: 你
2: 说的我妈那么毒辣，我妈跟那个龙嬷嬷一样的说的啊，不可能，如果是我妈妈那么毒辣我还跟你在一起结婚、可能吗？你现在说话说的我妈真的一文不值。
4: 就这么多年你看到的她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哈，你觉得怎么样？
2: 既然我喜欢的，她是没办法的了。是不管是农村还是什么样子，
4: 她说经常会，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她什么乡巴佬啊，当着她的面喊。
2: 反正我没听到一句。
5: 你妈妈吃饭桌上的讲过好几次是乡巴佬。
2: 我在吗？
5: 基本上每一次，还有一次我那个小妹妹去了，到她家里吃饭了，乡巴佬来了。你再做不了，再做。
2: 我不记得。
5: 啊，不，这个关你不要讲，对不对？
2: 如果是我妈妈说了，你们乡巴佬，我绝对会制止她的。
5: 到这里来，还是我要求你来，我们还是不希望你离婚，对不对？把他任何一家等不到现在，早就离婚了。
0: 看到宋先生对其母亲的坚决维护，宋先生的岳父陈先生站了出来，他强调亲家母确实经常说不尊重人的话，但他都没有计较，而是选择了忍让。他说自己也一直教导女儿要为了家庭完整而隐忍。陈女士说，正是因为父母的教导，结婚头10年她都一直处于忍让被欺负的状态，直到2015年她生了一场大病。
1: 住院的时候医生就怀疑我是白血病。
0: 从这时开始她的

0: 病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和婆婆直接开战了。
1: 我病重，就因为我妈妈到我家里来照顾我，哪怕我妈妈端口饭端给我吃，她说你不能把小孩子看得这么重啊，饭也要亲手端着手上去。我妈说她现在病重呀，她是个病人，我端口饭给她吃怎么了？她就是什么事情她都很不满，她就是看到我妈跟我亲近了一点，等你去住院了以后，她就在她儿子面前哭哭啼啼。我就很烦恼，情绪有点失控。吵架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就把那个桌上的盘子碗了，我就把它砸了。我自从就病重以后，我什么事都不能忍。我以前忍了10多年，我身体都不行了，我还忍什么了？
2: 你把一桌子饭菜全部都连桌子都掀掉的？
1: 我连桌子都掀了，我就是把桌上的饭菜扫掉了，
2: 打的全部客厅全都是。我妈妈那时候60大寿。
3: 当天晚上，
2: 当天晚上，
1: 这点我可以说，他从来都没告诉过我生日是哪一天。正好我那天扫盘子，他说是他生日。
2: 我妈妈在下面跳舞，
1: 他
2: 说我生了病，你还有心思在下面跳广场舞啊？因为我们整天在家里，就偶尔晚上下去，一上来饭还没吃，他看见我妈上来的，啪，把桌子全部掀掉。我跟你说，现在说的话要对得起良心。
1: 婆媳矛盾就是因为你太偏袒你妈妈，所以才导致。
2: 我偏袒，从来不偏袒谁。
1: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
0: 究竟是婆婆矫情挑事，还是陈女士容不下婆婆，夫妻俩争执不下？片刻过后，陈女士不再就此事继续理论，而是转到了一件她始终都无法释怀的事情，那就是由于当时在小县城的医院一直确诊不了病情，而她又深受病痛折磨，她想到要拿钱去上海看病。然而当她去拿钱的时候，却彻底看清了婆婆和丈夫的面目。
1: 到上海去治病，我就叫他拿钱出来。他们是先考虑把房子的按揭交清，然后再把剩下的钱拿去给我看病。
3: 给了你多少钱？
1: 总共是50万，然后他就是给了我30万，20万交了房贷。从那一次我就觉得，为什么人会这么现实？我觉得做人最基本的，怀疑我白血病，肯定第一时间应该把钱全部留给我治病，而不是考虑先把房贷还清。
2: 还了吗？
1: 从那次以后，我看清了他们的本质。
3: 这个钱不是你们的存款吗？怎么分配？到底是用于房子还是用于你看病？不应该你们俩商量吗？
1: 他事事都听他妈的。
3: 宋先生，这个钱是这样分配的吗？
2: 是啊，我说拿钱拿出来，你得30万，我得20万，不是说得，就是说存了个人的名下，然后你去看病。不够的钱在我这里拿，如果再不够，我就把房子卖了去给你治病。我还这样说的，他妈妈爸爸都在现场。
1: 但是他20万，他就把房贷。
2: 我当时你看病的时候，我没花那20万吧？你说话现实一点好不好？肯定查得到的。现在
3: 你的意思是说，这20万在他生病先看说够不够用的时候，这20万还没花出去？
2: 没花出去。
1: 但是他就是考虑那20万去交房贷。
2: 我考虑是不用考虑，我没花出去。我说得很明白，他也答应了，我们是两个人商量，和和气气商量好的。
1: 当时因为我不答应这样的条件，他们是不同意把钱取出来的，所以我才答应了这样的条件。
0: 在陈女士看来，丈夫和婆婆第一时间考虑的是现实利益，而不是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冷血，就是无情。好在上海的医院诊断她并不是白血病，而是肝脏问题。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后，她回到了老家。回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闹离婚。
1: 我这么多年活下来，我忍了10多年，我现在病重了，我不能忍了。
0: 陈女士突然的强势态度让婆婆大感吃惊。为了不让他们离婚，婆婆选择了从家里搬出去。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因为婆婆的离开而和好，反而闹得更僵了。
1: 因为她妈妈搬走了，长达好几个月，冷暴力就是折磨我嘛。我那时候跟他书信也书信过很多次，我说看在儿女的面子上，你不要这样子对待我。我就因为我妈出去了，我就要折磨你。我说那你折磨我，那我们就离婚嘛。
0: 就这样，两人在2016年离了婚。离婚后，陈女士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还开了一家棋牌室，经常因为忙不过来而苦恼。1年后，在陈女士父母的劝和下，她和宋先生办理了复婚，婆婆也开始到店里来帮忙。然而一切却并没有朝好的方向发展，反而重蹈覆辙，频繁混战。
1: 复婚以后经常发生矛盾，在店里对我大打出手。 因为家里面的菜天天基本上都是我买，我不用他掏钱，因为我不喜欢啃老。那一天我是生病了，我在外面打点滴，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妈妈，我在打点滴，我麻烦你给我买一下菜。连续打了两天点滴，他给我买了两天菜，我回去以后他就提了包菜就要走人了。他说我在这里跟你做事，我还要跟你贴钱，他就要走。我意思说，你就一个儿子，你这么一点钱都舍不得花，你那么多钱，难道你留了以后死了带到棺材里面去吗？我说我就叫你买个两天菜，我又不是到外面去玩，我说我是打点滴呀。
3: 为什么突然会说这么难听的话？
1: 我是可能说的比较那个，但是他做法真的很让人接受不了呀。
2: 你说那么难听的话就是你不对，但是你要那么多钱干嘛？难道死都带到棺材里面去？
1: 当时他就要打我。
2: 打到你哪里了？
1: 很多人都可以作证，在店里面家暴不少于七八次。
2: 还七八次？
3: 如果有这么多的话，一样的还有一些什么事情？
2: 举出来，一件一件的说出来。
1: 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我说叫他跟我做一个小时的店，我出去跑一会儿货。
2: 说打架的事，
1: 他就死活不同意，就杠在那里，也吵了，也闹得很那个。他就借气到外面去喝了酒，我可能在微信里面跟他发生了冲突，他就酒驾开回来，直接冲回来就在店里想打我。他打完了我以后，
2: 说话要负责哈，跟你说哈。
1: 当时我妈看到他酒劲在那里发疯打人，还甩了他两巴掌。基本上家暴都跟婆媳离不开关系。
2: 他开这个棋牌室，我妈妈上上下下都是他照顾，洗衣服啊，做饭啊，打扫卫生啊，接小孩啊，甚至正是自己的退休工资也拿出来。他冲过来拿了个拖把往我脸上砸，
1: 我就是不想再被家暴了，我要开始反击，我不想被你打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公处理不好婆媳矛盾，他永远都站在他那一边，我觉得就是跟我第一次离婚一样，我就活在被报复中。
2: 我报复你什么？我报复，我报复，我就不会跟你复婚，我还报复你。
3: 报复你什么呢？
2: 值得我报复的。
1: 觉得他妈妈没住在一起或什么样子，婆媳矛盾没处理好，那是我的原因。他就跟他第一次要跟我离婚一样的，他说我就是要折磨你，我就是要报复你，我就是要让你过得不开心。
0: 陈女士认为丈夫就是心疼婆婆而报复自己，宋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心疼母亲是肯定的，因为母亲很不容易。
2: 我12岁我爸爸就患病去世了，我是一手被我妈妈带大的。
0: 但他并没有因为母亲搬出去住而有怨气，母亲也同样如此。
2: 他只有我一个儿子，他全部精力投入到我这家里。
0: 如果婆婆是如宋先生所说不计得失一心付出，那又为何会引发出这么多争吵和矛盾呢？岳父陈先生认为女婿宋先生有很大的问题。
4: 我也跟我女婿讲了很多次，这个局里你有一定的关系，你别好的时间什么话都告诉老婆，跟老婆吵架了什么告诉婆婆。
0: 究竟是宋先生做不好中间人，还是婆婆在他们的婚姻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现场拨通了婆婆刘女士的电话，她会如何看待和儿媳陈女士之间的种种矛盾？对于儿子儿媳的婚姻，她又会持怎样的态度？
3: 现在儿子和儿媳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个调解，想要有一些问题跟您求证一下，好不好？啊，我们想问一下，在儿子最初把儿媳带回家给您见面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有印象对儿媳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5: 那怎么有啊？
3: 刚刚我们听儿媳在场上有反映过，比如说你有没有说过他的爸妈乡巴佬啊，或者嫌弃他们啊？
5: 没有没有
3: 没说过。
5: 没说过，我又没嫌弃他是乡下人，没有没有，他们是自由恋爱的，他们爱的死去活来。
3: 你觉得和儿媳的相处怎么样？
5: 相处是不太那么容易相处的，他不太说话，看见别人说话他就有一点嫌弃。老人家都肯定话多了，人那是可以的。
3: 还有一件事情啊，您记得儿媳妇生病的时候大吵那一次？
5: 那个时候是她生病了，她妈妈也在那里，她妈妈毕竟是客人噻，我就在那个厨房里把那个菜搞好，我就说亲家母我来烧了，她妈妈说等我来烧，你弄个菜不好吃，我就心里不痛快，所以呢我就没烧，不到的时间我就去吃饭，可能是说我看得好像我是不太反应他妈妈的样子。 有一次呢是我生的了，我就在外面寄费了一下，他回来就没有留我的菜东西，我这就在那里吃，他就掀了桌子，掀了桌子去吵。
3: 还有一个事儿跟您求证一下哈，就是后来他们离婚之前哈，这个您是从他们家搬出去住了，自己住了对吧？心里会不会有不舒服呀？
5: 没有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70多岁来了，在我年纪也大了，他们的小孩也我也带大了，就没有必要住在一起了。
3: 所以您心里是理解的。
5: 对了。
3: 还有就是儿子儿媳他们在2017年复婚之后好像又有多次的这个冲突啊，动手了。儿子也
5: 我在那里帮忙，我这是尽心尽职的，一天到晚都是住不完的，我都高兴了是吧，都是为了这个家了、我老人家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啊，我可以做得了的我就尽量住啊。
3: 你现在对他们的关系的走向有什么期望吗？是希望分还是和？
5: 我肯定希望他们好了，想一个圆满的家了，也不想他们分了。他们吵到这个地步，万一没有了感情，他们自己的事了。他们要分，我做大人的也没办法了。我希望他改改脾气，互相包容，不要钻那个牛角尖。好久好久的事都提出来说，反复的说法，说的人家起火。但他两个那个性格就是这样的，都是40多岁的人了，要多互相包容啊。
0: 婆婆表示自己对儿媳并没有什么怨言，她只希望儿子儿媳都能够改改脾气，互相包容。眼看婆婆如此表态，陈女士不再揪着婆婆，而是继续指出了丈夫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冷暴力。
1: 冷暴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精神摧残的那种感觉。
0: 她觉得丈夫经常冷暴力，如果不是因为婆婆，那就只能解释为情感出了问题。
1: 大半夜他坐在外面发微信呀、怀疑这个人感情出了问题，
2: 整天的怀疑。我跟你解释很多遍，
1: 我说你精神出轨那也是出轨的一种，感情要从一而终，是这样子的。
2: 拿出证据来了。
0: 从当初的闺蜜事件到如今的半夜发信息，陈女士认为丈夫宋先生自始至终都有问题，但她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为此两人频繁陷入争吵和冷战。他们究竟应该如何走出迷局？他们各自身上又有着怎样的问题呢？
6: 我先问一下，婆婆说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对吗？
1: 当时毕竟是初恋，喜欢肯定是喜欢的。
6: 我问一下男方，你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当初想到了今天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吗？
2: 没想到。
6: 你们在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只是觉得哎她长得很漂亮，哎，她好有味道啊，我们在一起很舒服，但没有去想过，当我们热恋的激情退潮以后，我们剩下来的是柴米油盐和每一个人的个性、本性的充分的暴露。刚刚我听了婆婆的这个表达，我感觉这个婆婆在今天这个场合情商很高。对你婆婆的这个表述，一方面我认为他确实为儿子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同时我也比较确定的认为他对这个儿媳妇是有一些看法的。这个看法一方面是来源于婆婆骨子里的一些念头，一方面也来源于儿媳妇确确实实没有按照他想象的那种去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你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叫忍，一个非常错误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真正的做法其实是实事求是，坦诚沟通。比如说当婆婆说了一句乡巴佬，你说妈，我农村人也应该跟城里人有着平等的人格，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格受到了伤害，我希望以后我们不再听到这样的字眼。你不太建议这样沟通，你错失了一些沟通的最佳时机。家庭关系的相处当中，我们不能够客观理智地去综合考量一个人对自己的关系，而是带着情绪专门捕捉那些负面的东西去记住并且耿耿于怀，不能释怀的话，那么对方过去对你的好，过去对你的死去活来的爱 就会渐渐的流失掉，就会违背初心。

0: 南方，你愿不愿意为了回去而做努力？
1: 回不了，我们很多问题啊。他已经到法院起诉我了。
0: 他走出了初一，你就一定要做十五。你们两个都是一到冲矛盾冲突的时候，不给自己留余地，不给自己留退路，把对方往死里干。
1: 对，
0: 你们自身都要反思的。
2: 你们两个人之间好冷啊，没有任何爱意的流露，甚至对对方都没有难过，就好冷淡，互相的指责和不满。其实不管是婆媳矛盾也好，还是怀疑宋先生，这些问题真的是你们夫妻矛盾中间的核心问题吗？只有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了裂缝的时候，其他的问题才会得到放大。宋先生，你尊重陈女士吗？你好像不太看重她，觉得
1: 这么多年吵下去我也心累。
2: 我们说的是一直一贯以来，好像
1: 不是一贯，一贯以来的话，二十多年来我不存在现在来金牌调解，我早就会来了。
2: 你从
1: 知道吧，因为原来就是吵吵然后说说好话和和好就算了，把自己以前的事忘记，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2: 是忘不掉的。宋先生，我们是很难去忘记我介意的事情，比方说陈女士介意的事情只有你会忘记。一个人他内心受到了伤害，
1: 介意没有的事情干嘛去介意呢？
2: 所以你需要去安抚住他，比方说当他在对你各种怀疑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让他慢慢的打消顾虑的，而你所做的事情反而会更加的去加深他的猜疑，你没有正向的去做到对他的安抚。
3: 陈女士，就仅凭在人情世故表达这点上，你不如你婆婆。即便是你婆婆背后说过小人的话，但今天连线的时候，你婆婆对你怎么表达的？我儿媳妇就是不太好相处吧，因为她不太张口说话，但人还是行的，人家没有任何一句攻击和否定吧。那你能挑出人家这婆婆啥毛病出来呀？但听你说话那就完全不是这味道了，主要出在两个问题。第一，你不善解人意，也不善接人意。你婆婆给你带孩子是事实吧，洗衣服做饭是事实吧，那你接到这些好意了吗？你接收到了吗？你没有说过婆婆一句好呢。
4: 我说过，我说了，说过我感谢她跟我带小孩。
3: 对，你这句话
4: 我听到了，我经常买礼物送给她。
3: 你说了你感谢她给你带小孩，然后你这句话对别人的好一带而过，剩下更为具体详实的来陈述婆婆说过什么，说过什么，怎么讽刺你。那善解人意还包括什么？50万块钱拿出来了，对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得了重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不是机械的，就是一块板一个洞，他想问题都是从一到二的，就人的心性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很复杂。那么面对你得了重病需要钱治疗，直接取出50万你们的存款，先拿30万给你，20万放到宋先生这儿，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问题啊？非得是啪一下都给你，说你全都带去。他也强调了，我这边资金也需要周转，那看病花好几十万，总不是你去了一天就都花掉了吧。他也说了，如果不够这20万你拿走，再不够咱们卖房子，这话肯定也是说过的，对不对？为什么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就觉得他们伤害了你呢？你为什么要求人性是那么纯白的呢？宋先生，你是有能力理解问题的，但是你不能性格上太硬了，就是你是有道理的，但缺少点感情。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还是太理性了，不用情在婚姻当中也是很难处理问题。
1: 所以嘛，就是积压这么长时间来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在这里嘛，双方面都有肯定有问题的。如果他没有这种的坚定的意志怀疑，我也不可能

0: 先第一次反驳，这是两个手，巴掌要靠两个手去拍，一个手拍不响的。
1: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陈女士要提升表达和沟通的能力，遇事不可太刻板。宋先生则要学会在婚姻中用情，而不是纯粹讲理。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陈女士再次强调，丈夫是懂情的人，却唯独对她没有用情。
2: 其实我觉得她情商是挺高的，她就是不花心思花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过得太冷漠了，对小孩子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她在外面表现的就是那种很讨人喜欢的那种，
3: 对，
2: 但是她在家里就是那种冷冰冰的。就是我店里的所有的顾客都说，她说你跟这种男人怎么会过得下去。
1: 陈女士觉得是丈夫的冷漠割断了夫妻情分，可另一边宋先生却说是陈女士看不上自己而要离婚。
0: 可能背后有点怂恿她的。
4: 谁怂恿？
0: 他认识的朋友了，或者呢，哎，你长得这么好，嫁一个这么丑的男人，你不配啊，或者怎么样？自始至终，不是我想给他离婚，起诉也是他起诉的。
4: 我的理解是，这两个行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我不爱你，是不是？按照你来说，我不爱你。
0: 对。
4: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不爱你，我还要总去找你。
0: 早就离婚的话，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吗？
4: 你觉得他是如此有城府的人？
0: 对呀。那肯定呢，证明你有错误，才能他能占到优势嘛。
4: 我觉得这是你的观点，我觉得她不像一个如此有城府的女人。
1: 观察员刘峰并不认同宋先生所说的，陈女士就是奔着离婚多分财产去的。他认为陈女士之所以猜疑，只是想确认自己在丈夫宋先生心里的位置。然而宋先生却并不打算理会，而是提出了最让他反感的一个点，那就是他在婚姻里没有经济权。
0: 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我每年赚的钱全部都给他，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我现在我不跟他离，我也没什么好处。
4: 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假如而且方面真的变了，我愿意继续下去，达不到这个我就算了。
0: 我就想把这任务结束算了，省得这个拖拖拉拉，我也遭罪，他也遭罪。我早就有想法了，因为跟他每年都这样拖拖拉拉，不是办法。
1: 宋先生一再表示想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此时陈女士也是同样的消沉绝望。
2: 我觉得我花20多年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在我脑子里都消耗不了。
3: 如果你决定离开他，如果你的内心觉得这件事情太痛苦了，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身心健康了，我不觉得一个女性可以为了父母亲的期待，为了孩子的需要来放弃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2: 他已经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我在这个情感里面就有一种被利用的那种感觉。
1: 陈女士说自己隐忍了20年，没有换来爱和温情，只有无尽的痛苦和伤害，所以她想要彻底放弃了。然而当刘峰来到这边和陈女士沟通时，陈女士还是呈现出了对丈夫的期待和不甘。
2: 我在她身上就看不到这种有情有义的一面。就拿这一次，我住院住了7天啊，医生都说你家里怎么没有一个陪护的人啊，他没有去过医院里面一天。
4: 我现在就感觉你们没希望了，但是你带着期待。
2: 我觉得这段婚姻怎么说，我爸来了也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维持下去的那种感觉，因为伤了这么多年，彼此都伤透了。
1: 陈女士想要得到丈夫的关心和爱，想要和谐健康的婚姻，可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婆媳矛盾还是信任问题，都在不断地给他们的情感带来伤害，以致如今千疮百孔。那么密室出来，宋先生还有可能为了求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吗？陈女士对这段婚姻又会作何决定？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了，我们先来听听两位当事人的想法。
0: 我不可能越轨的，经济方面以后如果像和好的话，经济方面我跟你分开。
6: 就是和好了之后也分开是吗？
0: 对，肯定要分开的。现在我已经尝到了我没有能力，自己生活的能力都没有。
6: 你对婚姻何去何从的态度是什么？
0: 他能答应我的要求，说再试一下。
6: 那陈女士呢？
2: 我要求离婚，他带给我的负能量的东西太多，对我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

0: 我在他们面前我就百口莫辩，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或者墙是什么样子，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护。我为人处事很好，我跟谁都很合得来，我就唯独跟他相处就特别的累。
1: 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跟老公和婆婆都处不来，那看来你们确实不合适。
0: 我知道我有问题啊，我可能有时候过度怀疑他或什么样子，我有时候提醒他也是叫他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1: 过度怀疑是个问题，你承认了哈，这个就很难得了。今天我们给你们开个篇，就是让你们更加全面的客观的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婚姻。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呢，找机会再沟通一下，实在不行那没办法。我们愿景和期待都是好的，但世间事不是我们努力了就都能达成愿景的，好吧，回去慢慢思考。
2: 谢谢。
3: 直到最后，宋先生也没有降低姿态，反而还在提要求，而陈女士因为没有看到丈夫的服软和示弱，决意不再继续婚姻。从彼此初恋走到今天，20年过去了，宋先生和陈女士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成长，都没有学会如何真正的去爱对方。宋先生不懂得婚姻里保持边界感，不知道该给予妻子安全感和爱。陈女士则过于追究是非对错，忽视了夫妻之间、婆媳之间情感的经营。希望他们回去之后能够冷静一段时间，再做一番沟通。如果能看到彼此改变的诚意，就再给婚姻一个机会。如果实在缘分已尽，那就好合好散，各自安好。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刘律师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的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他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 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2: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了。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 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的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6: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

0: 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
1: 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0: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1: 就算找1000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2: 宋永正，
3: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2: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0: 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1: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
0: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1: 那是他们自找的。
2: 我想不通，
0: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1: 兄弟，还能吗？
0: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1: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3: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4: 跟上，跟上，跟上！
5: 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6: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元的兵。
7: 我跟你说，里边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4: 真的假的？
7: 真的。
4: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回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8: 好啊，大哥。
1: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一。

0: 他娘怎么回事？我的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1: 这么多人，你撒妞？
0: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你们继续。
0: 队长，
1: 站长。
0: 站住！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0: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永征呢？
1: 跑了，
0: 快接过来，
2: 慢点。
0: 小七同志，你没事吧？
3: 没事，
1: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君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
1: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咱家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几十老兄弟就让咱挂脸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
0: 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茂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是要省吃俭用，大哥，
1: 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2: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先回山。
4: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3: 山野道，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2: 婶子，嗯，
3: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2: 别走，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2: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大哥，大哥，大哥，你听什么声音？好像是个小娘们儿。

0: 小娘们儿，这深更半夜了，跑这后山野岭来撬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够水灵的，大哥！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
1: 这小娘们挺烈的，还拿刀呢！别过来！都别过来！性子挺烈的啊！砍我是吧？来，冲这儿砍！砍！来吧！
2: 兄弟们都有份儿！哎呀，家人们赶紧！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2: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应该的。
3: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4: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3: 文渊，他没事吧？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5: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0: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5: 王文渊，
0: 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
6: 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早点休息。
7: 文渊。
6: 赵静。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5: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
1: 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希啊？
0: 沈小希？
1: 他是染华先锋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
0: 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
1: 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
0: 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我误会什么？
1: 当时我多想了。
0: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1: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等我心事点，等我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他娘的瞎是吧？啊，
0: 地瓜！
2: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
3: 跟他说，

0: 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
1: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2: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3: 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山茶，我没回来之前不能放他们进来。好，
4: 二当家，
3: 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5: 豹哥请来的客人，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6: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3: 不知道。
6: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在了，在了，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给我围上来！哎哎哎！恶心，地瓜，这是干啥？
2: 闭上你的臭嘴！
1: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3: 是。
1: 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哪儿那么多废话？行不行？一枪打死你！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1: 什么？
3: 谁敢动他就死。
4: 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
3: 不答应。
1: 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都听见了？
1: 都把枪放下！
5: 二当家，
1: 放下，把枪放下！
6: 迎宋大当家的上阵。

0: 他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0: 都黑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孙大当家的圣山。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0: 有心事，因为宋永征，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2: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3: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 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粘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 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5: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 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
8: 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
0: 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知道了，给，谢谢，
1: 不客气。
2: 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3: 我好像
4: 就这个见过，
3: 没见过，
4: 没见过，
5: 没见过，早举报了。
2: 哎，是啊，你看，就这个人，
3: 你看，我就，
2: 哎呀，你长这样，
3: 这不像好人呢。
2: 是，你说长这样能是好
6: 人？去哪能喝酒啊？
7: 来，警察来了，
8: 来
7: 了，
8: 来了，
7: 来
8: 了。
9: 刚才不懂事儿，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
10: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
9: 哎呦，那感情好，从今往后。

0: 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 大哥，
2: 我也敬你了。
1: 来，大哥，
3: 大哥，
1: 来。

0: 大哥，我给您满上。大哥，来，喝。
1: 国义，
2: 大哥，
1: 国义，
3: 大哥，
1: 国义，
0: 大哥，
1: 别过来！
0: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弟兄们，喝酒！
4: 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蚁敌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文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3: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3: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3: 用不着，晚了。
2: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3: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3: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0: 你来啦。
1: 感觉怎么样？
0: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1: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0: 就别过来了。
1: 不欢迎我？
0: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1: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很了解她？
1: 算是吧。
0: 赵静是个好女孩。
1: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0: 没关系，你忙你的。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0: 嗯，
1: 保重。
2: 文渊，
0: 小心点儿。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豹哥，老子杀你！ 天公地道，这一次老子输了，老子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
1: 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都哑巴了，都是同伙，
2: 他干啥？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白堂的干啥？
2: 干啥？
3: 干啥？
2: 干啥？
3: 干啥？
1: 其他人呢？
4: 干啥？
5: 干啥？
6: 干啥？
7: 干啥？
8: 干啥？
9: 二当家的，
0: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大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大当家，你放心，有劲儿把整个山，歇个底朝天，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张二狗。
1: 好。
0: 冯小豆。
2: 这儿呢。
0: 刘都。
3: 有。
0: 唐水。
4: 在这儿呢。
0: 冯琴。
5: 到。
0: 程彪。陈彪。
6: 党的家长，陈彪不见了。
7: 来来来，看一看
8: 啊！哎，看来咱这
7: 同志，
8: 哎，我这完了，我知道了。
7: 江军同志，
9: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10: 啥？是谁干的？
9: 好像是国民党围的暗桩，在山阳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10: 那后来怎么样了？
9: 那他无列位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王，到，我去看看。明白。
1: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动，放老实点。
2: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0: 带走。
3: 是。

0: 到底怎么了？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 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虐死一只虫子吗？我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 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
1: 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玄子，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
0: 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身份罢了。你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
1: 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2: 土匪？
1: 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2: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2: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3: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0: 人开弓了，就没有回头的箭。
1: 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1: 对。
0: 在屋里歇着，我去准备一下。
2: 你又要去打了？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啊，
1: 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
0: 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
1: 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去哪儿？
1: 大当家的，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2: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啊！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啊！来来来，你，来，动起来！快点！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3: 陈超，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4: 明白。
5: 快点！
3: 二姐，不会这么多东西，快！
5: 快！快！
3: 你叫他们快！
5: 快！
3: 快点！快点！快点！站住！
6: 等等，
3: 大哥，
5: 里边装的什么呀？
6: 这里边装的是火药。
5: 咱寨的弹药不足，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6: 当然了，不带走了。我怎么说就怎么做。是，是，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大哥的。

有雷管吗？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铃一批货，弄了一批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原地休息会儿。
1: 休息，休息。
0: 望远镜给我。
2: 兄弟们，有淡水的吗？水呢？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3: 是解放军。对。
0: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官，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快！

0: 大当家的，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回山。回山？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跟解放军打？不敢吗？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1: 就在上刀山，下水锅，弟兄们也跟着。兄弟们，现在，你留下来。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
0: 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2: 大当家的，都准备好了。
0: 走。
3: 永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没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陈诚掩护。
2: 队长，还是我
0: 负责命令。
2: 全体注意，掩护队长。

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用滋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滋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

0: 高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2: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你们是不是队长？小吴，
1: 队长，传我命令，停止射击。
0: 什么？队长，
1: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队长，快去！

0: 别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捡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把撤！

0: 酒精棉，医生，怎么样了？是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1: 那赶紧止血啊！
2: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止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2: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0: 你，
3: 我有办法。
2: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0: 太好了，太好了，快！救吧！
3: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1: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3: 血止住了。
2: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3: 我血多。 我来给队长输血，
2: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 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跑。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累了吧？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龙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哥，哎，
1: 当家的，
2: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
1: 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1: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 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0: 黑风岭在哪儿啊？
1: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2: 当家的。
1: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谋，咱不招惹他吧？是吗？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雷凤岭。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啊！
2: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3: 孩子，你要不愣干什么啊？
1: 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啊，害他娘的蛋抽鸟来了。是啊，猴哥，真的，弄你个小娘们，快去乐呵乐呵。大，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1: 是啊，猴哥。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延几局，听不留口，留口汤喝。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了，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0: 那不行，那老大了知道咋办？
1: 他妈傻呀！你不说。
0: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1: 真的？
0: 当然了。
1: 好，
0: 好。
1: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0: 新郎官，
3: 行，
0: 走着，走，哎呀，
1: 当新郎官了。

0: 老静，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们醒了。
1: 小心，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2: 那看来这个王八蛋先起来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扯！找到山鹰踪迹。 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
1: 。
2: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1: 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小溪。
2: 小心。

0: 辛苦了，没事儿。
1: 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怎么了？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2: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很狡猾。
3: 在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黄包车。
4: 哎，
5: 小姐，你去哪儿啊？靠山村。
4: 小姐，靠山村挺远的。这个够吗？
6: 够了，够了，够了。我自己来。哎哎，您坐好了啊，老二。
4: 干啥呢？来，喝了。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6: 老二。 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4: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6: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
7: 当家的，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8: 易守难攻，好地方。
7: 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8: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7: 比咱们呢？
8: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7: 有人。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啊？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当家了，
4: 猴子，
5: 回来，
3: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5: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3: 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连锅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啊。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吧。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哈
1: 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3: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0: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3: 等等，
0: 哥，你啥意思啊？
3: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3: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4: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
1: 你谁呀？
0: 宋永征。
1: 听说你是国民党。
0: 没错。
2: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

0: 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
1: 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啊，兄弟们，把他给我绑了。

0: 放下，把他放下！
1: 组长，你想干什么？
2: 他当家的，不着急，慢慢聊。
0: 放下！
2: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3: 哥，救我！
1: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宋文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赤崖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
1: 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
0: 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啊，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1: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0: 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1: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0: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
2: 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三伏天又湿又热，吃什么就吃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
3: 都知道伏尸膏好，但由于市面上伏尸膏优劣不一。

让很多老百姓无功而返。近日，一款配方重新问世，让寻常百姓也能接触到大师的魅力。敬请收看高方溯源系列节目《十年》。

0: 的高方。这刚下了飞机之后啊，就感觉这个空气里啊一股湿气是扑面而来。那这个时候啊，一般都会吃啥呢？叫做这个浮石膏，成了一个重点的抢手货。那市面上这个浮石膏啊，其实有很多种的。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浮石膏啊，真的能够震惊到你。哎，就是哈、啊、这瓶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那么严教授的肖像呢，就印在盒子的右上角。而且呢，我们还拿到了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的授权声明书。
1: 为什么我非要吃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因为我信不过其他的，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吃膏方十几年了，这瓶一吃就知道不一样。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
2: 见不到大师，但我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我也是知足了。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牌子摆在那儿，我放心。我一次买了20瓶，还送了我好几瓶呢。
0: 那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咱们这款神秘膏方的生产基地哈，这个地方没点门道是进不来的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严正华教授啊，那真的是响当当的名气。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严教授呢有着80余年的从业经验，看好的人呢、啊、太多太多了。哎，那今天哈，我们在今天现场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
3: 浮石膏好与不好和品牌够不够大、用料够不够精准有重大关系。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大品牌值得信赖。重用五指毛桃和杜仲叶，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苡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8种草本熬成一瓶膏。每一味草本的选择和用量都是严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三伏天又湿又热，吃什么就吃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
4: 特大喜讯，为关爱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推出大型活动，前200名拨打热线的观众只需支付邮费，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今天免费送给您试吃。别急，如果您想长期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带来的好处，我们还有更优惠的福利，每瓶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现在整箱订购，享受多重福利折扣。现在平均每天只要4.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4.9元，还能包邮到家。产品有多好，谁吃谁知道。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吃，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可以退款退货，让您真正购物无风险。平均每天仅需4.9元，这个活动您一定要参加，仅限100个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三伏天又湿又热，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8种草本熬成一瓶膏，我直接订了一箱，平均每天只要4.9元。外面谁能给你补贴这么多啊？这活动太好了！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牌子摆在那儿，我放心。
1: 天气又湿又热，我就爱吃浮石膏。本来是想免费领一瓶回去尝尝，一看每天只要4.9元，我就赶紧订了2箱，回家一吃。还真好，为什么我非要吃国医大师严正华浮石膏？因为我信不过其他的，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吃膏方十几年了，这瓶一吃就知道不一样。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
0: 有观众问浮石膏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觉得今年的超长三伏天您吃它就对了，具体的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观众问免费领一瓶试吃是真的吗？长期吃每天只要4.9元吗？活动千真万确，真的有。如果您吃了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好，我们给您退。好，那在这款啊，我们严正华教授的这款膏方当中，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那下面时间哈，我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在百忙当中啊，我们也抽出时间，做一下 访谈，来聊聊我们现在的这一款膏方哈。

0: 哎，问一下我身边的吴教授啊，这个您知道这个严振华教授吗？
1: 那当然了，
0: 当然了，
1: 就算是我见到了严振华教授，那也得毕恭毕敬的尊称一声老师。
0: 都这样吗？
1: 那是，他的弟子很多都是教授、博生导师，
0: 太牛了哈。哎，那刚才我们听完吴教授哈、能够评价一下我们这款国医大师严振华富士膏吗？这个他的配方是不是也特别的高级？
1: 小梁啊，哎，你这就是给人出难题。
0: 出难题了，
1: 你听我跟观众们说哈、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个配方和普通配方有很大区别。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咱先说这五指毛桃吧。
0: 五指毛桃，
1: 就像贵州经常下雨的植物和人一样，长期浇水就会烂根儿。但是呢，五指毛桃在长期湿润的环境下，哎，长得非常好。哦，再讲杜仲，贵州本来呀、就是道地的产区。在这种潮湿环境中生长的杜仲，断面银白色，能拉丝，那含胶量特别高。
0: 太好了，哎，那刚才呢，通过吴教授介绍哈，大家对于这款富士膏的这个配方应该是越来越期待了哈。
2: 富士膏好与不好和品牌够不够大、用料够不够精准有重大关系。国医大师严振华富士膏，严振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大品牌值得信赖。重用五指毛桃和杜仲叶，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苡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八种草本熬成一瓶膏，每一味草本的选择和用量都是严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三伏天又湿又热，吃什么就吃国医大师严振华伏湿膏。
3: 特大喜讯，为关爱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国医大师严振华伏湿膏推出大型活动，前200名拨打热线的观众只需支付邮费，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振华伏湿膏今天免费送给您试吃。别急，如果您想长期体验国医大师严振华伏湿膏带来的好处，我们还有更优惠的福利，每瓶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振华伏湿膏，现在整箱订购，享受多重福利折扣。现在平均每天只要4.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4.9元，还能包邮到家。产品有多好，谁吃谁知道。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吃，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可以退款退货，让您真正购物无风险。平均每天仅需4.9元，这个活动您一定要参加，仅限100个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厂家代表杨总啊，跟我一起介绍这款膏方。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
4: 屏幕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我是贵州苗氏集团的销售负责人，我姓杨。那么今天呢，咱们不说套话，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膏方。那么膏方是什么呢？是我们老祖宗啊几辈子智慧的结晶，现在呢反而大家呢都不去吃了，说很多人说膏方没用，但是我老杨想告诉大家啊，那是你没有吃到真正好的膏方。你看国医大师啊，严振华严老这个富士膏，原料呢都是我精挑细选的，严格按照9蒸9晒的工艺还有配比去做的。2014年呢，我们就得到了严振华严老的授权，但是我们没有着急去卖，而是不断的找人去试吃。你就包括我自己，我都吃了几十瓶，东西不好啊我绝不会拿出来给大家，这是我的底线。我也知道啊，很多人对膏方啊还有疑虑，过去也都被掺假的这个糖浆啊给坑怕了，那我老杨呢也着急啊，我觉得好东西啊不该被埋没，所以这瓶膏方原价是299元，我打算免费啊让大家先试吃。我老杨拍着良心说，这瓶膏方啊是我十几年的心血，我得对得起国医大师严振华

0: 严老的金字招牌，对得起我们苗氏集团。那么我老杨呢，也绝不辜负每一个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1: 三伏天又湿又热，国医大师严正华服尸膏，八种草本熬成一瓶膏，我直接订了一箱，平均每天只要4.9元。外面谁能给你补贴这么多啊？这活动太好了！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牌子摆在那儿，我放心。
2: 天气又湿又热，我就爱吃伏尸膏。本来是想免费领一瓶回去尝尝，一看每天只要4.9元，我就赶紧订了两箱，回家一吃，还真好。
3: 为什么我非要吃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因为我信不过其他的，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吃膏方10几年了，这瓶一吃就知道不一样。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
4: 伏尸膏好与不好和品牌够不够大、用料够不够精准有重大关系。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大品牌值得信赖。重用五指毛桃和杜仲叶，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苡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八种草本熬成一瓶膏。每一味草本的选择和用量都是严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三伏天又湿又热，吃什么就吃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
5: 特大喜讯，为关爱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推出大型活动，前200名拨打热线的观众只需支付邮费，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今天免费送给您试吃。别急，如果您想长期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带来的好处，我们还有更优惠的福利，每瓶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现在整箱订购，享受多重福利折扣。现在平均每天只要4.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4.9元，还能包邮到家。产品有多好，谁吃谁知道。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吃，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可以退款退货，让您真正购物无风险。平均每天仅需4.9元，这个活动您一定要参加，仅限100个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好，那在这款啊，我们严正华教授的这款膏方当中，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那下面时间好，我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3: 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个配方和普通配方有很大区别。嗯，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
6: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贵阳当地采摘的五指毛桃和杜仲的一些画面。刚才吴教授也讲到了湿度特别大，但是呢这两种植物在这儿活得特别好。
3: 是的啊、哦、那接下来呢我就讲工艺问题。现在呀、啊、都是为了产量，很多膏方都机械化生产，生产快得不得了。但是这瓶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依旧是遵循了古法工艺。
6: 哎，等一下吴教授，您说那古法工艺难不成拿手熬制啊，手工熬制啊？
3: 对啊，经过严产桑柴火，每道工艺都离不开人工。嗯，正常膏方选材浸泡啊，这个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几个步骤就可以了。嗯，但是这款国医大师严正华伏尸膏，用到了九蒸九晒的工艺。你们听过九蒸九晒吗？
6: 啊，就是蒸9次再晒9次。哇，这工艺好复杂呀。
3: 蒸呢就是通过蒸汽加热让硬的原料变软，让成分呢更加好的能释放出来。晒就是吸收天地的阳气。
4: 伏尸膏好与不好和品牌够不够大、用料够不够精准有重大关系。 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大品牌值得信赖，重用五指毛桃和杜仲叶，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苡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八种草本熬成一瓶膏，每一味草本的选择和用量都是严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三伏天又湿又热，吃什么就吃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
5: 特大喜讯，为关爱六十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推出大型活动，前200名拨打热线的观众只需支付邮费，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今天免费送给您试吃，别急，如果您想长期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带来的好处，我们还有更优惠的福利，每瓶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现在整箱订购享受多重福利折扫，现在平均每天只要4.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4.9元，还能包邮到家，产品有多好谁吃谁知道，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吃，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可以退款退货，让您真正购物无风险，平均每天仅需4.9元，这个活动您一定要参加，仅限100个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有观众问服饰膏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觉得今年的超长三伏天您吃它就对了，具体的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观众问免费领一瓶试吃是真的吗，长期吃每天只要4.9元吗，活动千真万确，真的有，如果您吃了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好，我们给您退。
7: 那问题出来了，我相信刚才我们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啊，好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那这款膏方拿回去之后到底怎么吃呢？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这个温水啊给它化开。为啥这么吃啊？早上7点咱们这个何老说了哈、啊、早上7点是胃经旺盛，下午3点呢是
0: 膀胱经
7: 旺盛。那如果说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今天我们在现场一遍一遍的在展示这个哈，确实是一个，哎呀，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反复去看一看。这个签名，这个授权含金量太高了，让每一位用户吃过之后都会感觉物超所值。那吃完之后都能感受到这款膏方的精妙之处。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肤质膏真的太多太多了，什么品牌都有，但是希望大家擦亮双眼。而且刚才杨总也说了，亏钱我们也要弘扬咱们的传统膏方。
5: 特大喜讯，为关爱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推出大型活动，前200名拨打热线的观众只需支付邮费，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今天免费送给您试吃，别急，如果您想长期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带来的好处，我们还有更优惠的福利，每瓶原价299元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服饰膏现在整箱订购享受多重福利折扣，现在平均每天只要4.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4.9元，还能包邮到家，产品有多好谁吃谁知道，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吃，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可以退款退货，让您真正购物无风险，平均每天仅需4.9元，这个活动您一定要参加，仅限100个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传说中的马蹄筋，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

0: 还给文物。
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谢谢，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
1: 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0: 随便提。就凭你？
1: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0: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2: 打不了一拍两散。
1: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3: 放下枪！
2: 放下枪！
1: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0: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0: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1: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0: 打什么赌？
1: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0: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1: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1: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0: 一言既出，
1: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1: 你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
1: 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永正，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2: 当家的，
1: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
4: 哎，大嫂，
3: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3: 不等了，我去找他。
5: 别呀，别呀，大嫂，大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4: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3: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5: 哎，大嫂，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4: 怎么办？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6: 行，听你的，
5: 兄弟们，跑，
7: 走
5: 走。哎，到，
7: 到，到，
8: 二老开枪啊！哎，这个娘们儿啊，
9: 闭嘴！
10: 哎，你这边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5: 别吓我，大嫂！
8: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3: 你快，
5: 大嫂，你先走。
3: 你走开，你走开，你别管我，
5: 大嫂。
11: 哥，哥，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1: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我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12: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3: 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1: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13: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1: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败走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13: 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了吗？
1: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
13: 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
1: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嗯。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

0: 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儿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哎，伍章，您怎么不跑了？
1: 不行了，跑不动了，累死了。他走我也不跑了。再说了，
0: 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
3: 啥？回去？太古庄，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0: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是黑风岭，就当是上山如虎的一份大礼。
3: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4: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5: 哎呀，这哪好意思。
4: 没事，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5: 哎呀，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我来帮你。
4: 哎，好嘞，来，
2: 坐。
5: 哎，
6: 这么快就回来了，把大嫂送过去了吗？小赵，
7: 站住！到底是谁？站住！

0: 开过刀。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大刀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2: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3: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动手怎么办？
4: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宁的，好好听着。
3: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5: 队长，你看。
6: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7: 是。
6: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7: 是。
6: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8: 是。去。

0: 别干去！坐下吧，干什么了？干什么了？我们嵇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
1: 是崖山的。
0: 对对。
1: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0: 哎，啊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1: 好，
0: 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2: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3: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2: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3: 是。
2: 宋先生，弟妹，请。啊，
3: 来。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4: 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5: 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
4: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2: 啊。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0: 来啊，兄弟们，
2: 给宋三上酒，接风洗尘。
3: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4: 哈哈哈哈哈！副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0: 你们俩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3: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3: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3: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3: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3: 你的聪明才智啊，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4: 队长，
3: 怎么了？
4: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3: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4: 凌晨三点左右。
3: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4: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3: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3: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1: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3: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1: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3: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正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1: 可是，
3: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5: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3: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5: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养华哥的妻子。
3: 嫂子好。
5: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3: 嫂子，剿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希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5: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

0: 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2: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实力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实力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0: 以你的伤势，
1: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0: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1: 你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1: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0: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十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1: 有具体计划吗？
0: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怎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水坊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援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干嘛？
1: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2: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朱德林这儿，你们他娘的趁早滚！哎呦！
1: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3: 你他娘的试试！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

0: 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

0: 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

0: 爱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柔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 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2: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2: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9: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6: 青苔、暗流、湖 中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7: 是啊，吃不到呀。

0: 会不要乱扔垃圾。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真的了，来，
1: 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2: 李过，
0: 大当家的，您来了。
2: 有事啊？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0: 走。

0: 到家了，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寨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
1: 要不，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0: 地官，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
0: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2: 啊，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0: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呢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我这就拿着，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呀？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2: 然后呢？
0: 然后，等。
2: 等？
0: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3: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不会跑啊！嗯，明白。当家的，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
4: 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是。
5: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3: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5: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6: 没有。
3: 出发。
6: 是。向左转。

0: 这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1: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0: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0: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吗？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0: 哎，有点意思。
1: 有意思。
0: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0: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
3: 是我。
0: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儿，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
0: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3: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教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
3: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0: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3: 想找死，我成全你。
0: 都别动！
4: 你想饶命啊！
3: 绑起来。
1: 是。

0: 我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应共产党吧。你
1: 血口喷人，
0: 喷李仁！
1: 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0: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1: 住手！
2: 李靖，
1: 破犊子来了！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
2: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1: 发信号的。
3: 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4: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5: 蒋兰。
4: 就你一个人？嗯。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
5: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0: 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1: 昨天。
0: 你确定？
1: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儿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0: 不必了。
2: 绑了，住手！哥，
3: 刘团长咋了？
2: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3: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4: 哎，
5: 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3: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4: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2: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3: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4: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2: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4: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6: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3: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4: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3: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4: 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3: 鹰嘴崖？
4: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3: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7: 当家的，
3: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7: 好。
3: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4: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0: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1: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0: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你们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宋永征在哪？

0: 不知道，
1: 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3: 狗头，都这个什么样子，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把他押过去。
2: 是，走。
4: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5: 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3: 嫂子，现在怎么办？
6: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哎，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4: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5: 出发。
0: 走。
5: 行行行，起来。
6: 老师，
5: 快
6: 走，快走，快走。
5: 老师。
6: 快点。来，带走。走。
7: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8: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7: 对呀，
9: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8: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9: 上去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10: 文渊，
11: 嗯，
10: 你说实力姐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1: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染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宁兄，那儿是阴匪呀！春城，你们在这等我。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没错。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3: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2: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3: 为了块破表值吗？
2: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怎么了？
3: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3: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肚子疼。
0: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1: 啊，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0: 那草丛里，快，赶紧去。
1: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1: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0: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快，别耍花样。
1: 哎，好嘞，
0: 快，
1: 马上。
0: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
1: 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2: 宝剑，进去看看。
3: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2: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高进，高进，走去看。高进，高进，高进，高进，高进。
1: 班长，班长，怎么办？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丽姐？
1: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丽姐，而是在她之前找到孙永征。
0: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1: 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
0: 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0: 猜错了，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咱们现在别无选择。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1: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0: 对。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 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2: 咱们就
0: 这么过去。
2: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0: 可是，
2: 辛苦你了。
0: 那好吧。 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
0: 哦，
1: 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就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3: 你家饶命！你家饶命！饶命！你家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永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 我走就是了，
1: 反正的，你等。

0: 宋先生，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尽快把您送到您的住处的。
1: 宋先生，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尽快把您送到您的住处的。
0: 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
1: 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呐、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依我看呐、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

0: 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

0: 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

0: 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0: 方法，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

0: 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4: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5: 谁派你来杀我？
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5: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6: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7: 蜂巢出现在上海，
8: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6: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3: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的底盘，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动力引擎。和这些有关的制造业企业如何打破发展瓶颈，实现逆势增长？今天我们走进企业生产一线，探寻他们深耕细分赛道，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依托政策助力，不断突破发展的密码。
1: AI 浪潮席卷全球，算力狂奔，光纤跟着火了，市场上一根难求。走进江西长天光电通信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2条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眼前这批刚刚下线

0: 的光纤即将装车发货，目的地是企业今年新开拓的欧洲市场。
1: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订单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底。
0: 订单排到明年年底，搁在几年前，长天人想都不敢想。企业一直生产用于数据传输的光纤，但因为价格比铜线高，销路始终不温不火。转机出现在两年前，大数据、人工智能跑出加速度，铜线的传输速度跟不上了，光纤的春天来了。嗅到商机的长天光电果断出手，两年前就开始筹备新产线，核心设备提前进场，专业人才陆续到位，团队一遍遍调试磨合，就等风口到来。去年下半年，市场需求集中爆发，企业凭借充足的准备，只用四个月就干完了常规要两年才能干完的活。新产线投产即满产，年产能从500万新公里一口气跃升到1200万新公里，一举跻身行业领先梯队。
2: 除了新增三台设备以外，我们对设备的性能还有我们的工艺也进行了优化。今年是新增了高速无害拉丝工艺，凭借这个工艺的话，我们的生产速度相当于是提升了35%以上。
0: 产能提上来了，生产调度也不能掉链子。今年长天光电给管理系统来了一次数字化升级，把管理、客户、供应商三大系统全部打通，采购、销售、排产、仓储的数据一路畅通，订单跑得又快又稳，
3: 使得我们客户的准交率达到了99%以上，库存周转率提高了20%。
0: 不过扩产的账本并不轻松，一台核心设备就要1亿多元，行业人才稀缺，得高薪聘请，数字化改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资金压力一下子压了过来。关键时刻，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
4: 包括这个就是超长期国债，包括这个数转中心啊，包括银行等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拿到了7000-8000万，政府对我们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
0: 企业正加紧丰富光纤产品矩阵，每年拿出利润的20%投入研发，向空心光纤、陀螺仪光纤等特种领域发起攻关。
4: 前段时间嘛，我也参加了这个省会城市引领发展这个大会嘛，要做强这个实体经济。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方向的话呢，就是说盯紧万兆光网、光纤网络的这个升级，将我们企业打造成通信领域光电路的领导品牌。
0: 正企同频共振，让长天光电在通信赛道上弯道超车，朝着光电路领军品牌全力奔跑。同样是光电企业，金能光电逆势而上，锁定高端车载赛道，实现产销两旺。记者在金能光电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多条高端芯片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第六代车载 LED 芯片持续下线。
5: 今年上半年，我们车载业务营收同比将近100%增长。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提速，高端车载光电市场需求井喷，金能光电双线布局，在保障4英寸硅基芯片稳定量产同时，全力攻关难度更高的8英寸晶圆技术，适配车企对高像素高光效的车灯升级需求。
6: 尺寸越大，直接造成了晶圆的翘曲加剧，缺陷的数量会成倍的增加。
0: 金能光电组建专项团队，反复优化原料配比和阴力调控工艺，成功减少裂纹与翘曲问题。企业攻坚，政府护航，南昌高新区全程跟进，及时落实科创补贴、税费减免、专项申报等惠企政策，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并联动四川、湖南、厦门等地高校院所，搭建跨区域产学研协同平台，帮助企业攻克关键工艺。
7: 我现在就在8英寸硅基 Micro LED 芯片研发生产车间，产品从外延生长、晶圆切割、光学检测到真空封装，要经历数十道纳米级精密工序。眼下，研发生产团队还在对每一道工序、每一组参数进行精细打样、迭代微调。
0: 为适配多品类芯片柔性生产，南昌高新区协助企业定制核心设备，升级数字化智能管控系统。
5: 我们车载板块增长的势头是比较强劲，产品呢也是配套国内的各大车灯厂，同时成功的切入了海外头部车灯企业供应链。今年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车用 LED 业务能够持续的翻倍增长。
0: 晶能光电的突围

0: 源于企业技术定力，一枚硅基光芯承载企业梦想，更擦亮南昌光谷名片，为制造企业提供新动力。而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的底盘。今年以来，铜价震荡，技术迭代，资金吃紧，铜加工企业普遍承压。面对多重挑战，我省聚焦铜基新材料产业链的痛点堵点，打出科技赋能、金融纾困、原料保供的组合拳，推动全省铜产业逆势突围。走进江西中真通讯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铜导体正源源不断地下线。
1: 最细线径可达0.02毫米，导电损耗降低20%，弯折使用寿命提升50%，能够满足 5G 传输、AI 服务器性能对标进口产品。
0: 要把铜丝拉到这么细，工艺门槛极高，光是拉丝这一道工序就有20多套模具需要同步优化。
1: 我们累计开展工艺实验就上千次，如果跟不上，新工艺落地、新品规模化量产都会受到明显制约。
0: 企业深知，唯有持续推进技术升级，才能站稳市场。可高端铜线工艺迭代快，试错成本高，企业技改一度卡了壳。关键时刻，省市工信部门主动上门，精准摸排，把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还牵线高校产学研团队驻场联合攻关。多方合力之下，企业成功突破拉丝、退火等核心工艺壁垒，新产品顺利完成技术定型。然而技术关刚过，市场经营压力接踵而来。今年以来，国际铜价大幅震荡，原材料价格频繁波动，铜加工企业普遍面临成本管控、订单定价、原料备货的三重压力。
2: 每年的企业整体流动资金需求在1.5亿元，对我们科创企业来说，资金的压力非常大。
0: 江西深化产业链链长式帮扶机制，升级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为铜产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
3: 创新推出铜产业场景信用贷，凭手里真实订单、日常交易流水、纳税和生产产能数据就能申请贷款，设立5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池。
0: 资金活水及时到位，中真通讯轻装上阵，凭借持续的技术迭代领跑行业，稳稳占据高端微细铜导体市场。原料是铜产业的粮草，为对冲价格波动，守住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我省还联同央企整合国内外资源，补上本地原料供给的短板。
4: 依托央企国内外渠道优势，引进东南亚、欧洲等海外货源，同步承接央企产废需求，常态化输送再生铜原料，补齐本地原料缺口，稳定产业链供应。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35.7%，江铜集团营收突破3150亿元，同比增长14.73%。全省铜产业正朝着高端化转型稳步迈进，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5: 企业的技术革新映照出全省制造业的升级蜕变，从潜心钻研技术攻克行业难题，到实现产品迭代升级抢占高端市场，江西各地精准靠前服务，通过产学研合作、金融纾困、稳定供应链等多项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也让江西的制造业稳步迈向高端化、高质量发展新赛道。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江西省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尹红讲话。
1: 省委第15届10次全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今天来看白鹿半耕背后的干活生态密码。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5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第15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
2: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68人，省委候补委员2人，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在职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和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尹红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尹红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昌召开。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拓进取、担当实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提高老区人民生活品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全会指出，要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拿出更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做好下步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落实两个更好统筹，着力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力稳定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打造新的增长点，全方位。

0: 为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要多措并举扩大有效需求，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建设，滞后项目抢抓进度，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全面梳理六张网建设需求，精准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信心，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着力提振大宗消费，开展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能，更好激发消费活力，培育壮大外贸动能，加强重点外贸企业跟踪服务，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升企业走出去能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深化落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扎实做好挖潜增效文章，推动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产业提能升级发展，统筹推进面临困难行业的纾困解难和转型升级，加大动能转换力度，促进重点产业稳中提质，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想方设法招引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科学谋划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增强开发区发展动力活力。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扎实开展促进研发投入提升行动，支持各类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推进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打造概念验证、中式服务、场景示范、资本赋能全链条生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做实做强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大力推进地下管网、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更多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毫不松懈做好三农工作，扎实开展常态化帮扶，抓紧抓实粮食生产，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积极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全会提出要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牢经济金融安全底线，有序推进融资平台退出转型，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牢牢守住生态安全，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面加强碳排放管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好重点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提出要加大力度保障改善民生，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充分发挥五加二就业之家作用，加强市场化岗位拓展、公益性岗位开发，充分挖掘政策性岗位潜力，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帮助高校毕业生、青年、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尽快就业、稳定就业，致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提升健康江西建设水平，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深入开展全民参保行动，稳步有序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落实，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切实运用科学理论破解实践难题，突出抓好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做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赋能，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不断深化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以严实举措推动省委巡视街市突出问题整改，强化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全面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全会认为，召开省第16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科学谋划全省未来五年工作，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省第16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换届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推动筹备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严格规范做好代表选举，严把政治关，落实落细各项工作程序，统筹把握代表结构，确保符合党中央要求和我省实际，精心起草好报告，加强战略谋划，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确立未来五年的发展定位、奋斗目标、重点举措，严明换届纪律和风气，从严开展监督执纪，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全会强调，要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加大攻坚克难力度，全力破解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切实抓好市级换届工作，强化思想教育和全程监督，细致稳妥推进岗位变动、工作交接，充分展现新班子的新气象、新作为，积极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加强一线岗位防暑降温工作，切实保障城乡用水用电需求，扎实做好防溺水工作，统筹抓好防汛和抗旱，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爱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爱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担当作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委15届14次全会今天胜利召开，这是15五开局之年承上启下凝心聚力的一次重要会议，必将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争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信心赛过黄金，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内外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外贸进出口增势稳健，科创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高技术制造业动能强劲，工业压舱石依旧稳固，商旅文体建消费持续升温，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省发展大势长期向好。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实干彰显担当，我们要突出重点，攻坚克难，按照全会部署狠抓落实，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拿出更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举措，能提速的工作抓紧提速，能挖钱的领域全力挖钱，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业绩。奋楫扬帆，勇争先，全力冲刺下半场，让我们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创造之力狠抓工作落实，以拼搏之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省委第15届十四全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多重困难挑战，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仍然取得了新成效。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锐意开拓创新、持续攻坚克难的结果，更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汇聚了奋进力量。
3: 经济运行呢，表现出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韧性。上半年呢，全省民间投资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4.5%，这表明呢，我省营商环境呢在进一步的优化。
4: 金融领域的稳增长、优结构、降成本、控风险方面都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上半年我们整个新增贷款的增量部分90%以上都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个呢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点以上。
5: 我们江西是全国水网建设的7个先导区之一，今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累计落实水利投资282亿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按照这个正确的政绩观，久久为功，保持这样的一个战略定力，把我们江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转化为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大势。
0: 大家表示，本次全会对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既富有前瞻性，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6: 把我们周边的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土地、林地啊等等这些资源啊，融入到我们现有的黑木耳产业、赣南脐橙抱团发展的，
7: 精准对接东乡区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推动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8: 加快市场化、科技化、创新化转型，在积极承担全省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升全省城乡供水安全保障质效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参与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9: 积极加强与国家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的对接，滚动完善六张网的项目实施清单，争取一大批项目尽快落地，协同要收保障部门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努力形成更多的事务工作量，支撑经济平稳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最近江西一段白鹭半耕短视频全网刷屏，收获海内外网友好评。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我们一同走进干活乡村田野，探寻这张生态名片背后的故事。
10: 这里是武宁县莆田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拖拉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翻耕，而在他们的周边啊，有上百只白鹭栖息，他们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振翅飞翔。他们怕你们吗？
11: 他们不怕我们，特别是我们打田的时候，他就你看呢，他跟着机器就在机器旁边，机器一来他就跳起来，然后机器一走他又落下来了。
12: 白鹭素有环保鸟之称，主要以田间的昆虫、蚯蚓、泥鳅、蛙类为食物，当地还划定白鹭专属生态栖息区，全域推广绿色种植，并虫害生物防治，既保证种粮无害化，也保证了白鹭食物安全。
11: 政府呢，对我们做这个生态种植的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而且这个鸟呢，其实带来很大的帮助。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包括福寿螺这些东西啊，都是它喜欢吃的，为我们节省了很多费用。
12: 不仅如此，林业部门还常态化进村入户，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与科普知识。
13: 我们现在人人都有这个意识，只要看到白鹭在

0: 前方你受到了伤，及时打110送去救助。
1: 白露半耕已是江西乡间的常态，在九江万亩农田里，白露随耕起舞，逐水而栖。在吉安，白露翩跹，悠然自得，处处尽显生机与活力。
2: 白露半耕不只是风景，这背后是江西几代人生态保护的坚持。未来想要把人来鸟不惊的美好图景长期的留住，要继续推行绿色种养，要做好科普宣传，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真正的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
3: 2026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日前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签约总金额达 513.29 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4: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标志着秋季的开始。不过从气候上来说，此时我省还是处于夏天到秋天的过渡阶段，高温天气仍占据主导地位。像是今天下午两点，全省气温平均达到了35度，暑热明显。预计到9号白天，我省将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风力逐渐加大，江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九号晚上开始，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中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风力加大，九号晚上到十号阵风可达8到10级。由于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瑞昌多云，27到37度。庐山景区多云，20到26度。共青城多云，28到35度。桂溪多云，27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乐平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6到37度。德兴多云，26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平江多云，27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丰城多云，28到36度。樟树多云，28到36度。高安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井冈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新干多云，26到37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瑞金多云，25到36度。龙南多云，25到36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

0: 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1: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拿这一块。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怎么样
7: 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6: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7: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6: 你想要我做什么？
7: 带回风絮去。好好想一想，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哎，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8: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7: 很快你就会有个好帮手。
6: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9: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6: 你
9: 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10: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6: 很意外吗？
10: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6: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10: 说来听听。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的。
1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4: 你就是顾盼，
6: 为什么不杀我？
15: 我不是你的敌人。
14: 他们到了，
7: 欢迎加入蜂巢。
16: 顾盼什么时候死？
7: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6: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4: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6: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4: 我是在帮你。
1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4: 你干什么？
1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4: 恭喜你死里逃生。
6: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

0: 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

0: 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

0: 方面都很顺畅的。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2: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3: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4: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7: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8: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

0: 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3: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5: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6: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

0: 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5: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 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6: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4: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7: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3: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七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六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六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2: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8: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9: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 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1: 我已经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触虚汗，勤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我们能混进来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2: 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这个冯渠奇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的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田乔杰。
7: 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2: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

0: 在奥伦酒店，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1: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2: 有必要时
1: 可以找顾盼帮忙。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运气不错，看来是忘了。
1: 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0: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我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1: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莱莎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快点！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冯旭奇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你不要眼睛望我呀！啊，大帅，我不望你，就看这一下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
1: 发现冯西奇，
2: 拖住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方雪琪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
0: 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1: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快走！

0: 民政府多位高官和日本军方
1: 要不是报警吗？
0: 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2: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网，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3: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磨，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仆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4: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3: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5: 起立。
6: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
7: 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
6: 竟然连仆从总裁郑怒勒令陈廷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8: 是！
9: 你们这些臭官，唯恐天下不乱，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帅儿。帅儿，
10: 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11: 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
10: 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11: 我还是怕。
10: 哎呀，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
12: 十二啊，不怕，
10: 啊。来，抱抱抱。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
1: 双儿，吹吹，爸爸不疼。
10: 爸爸不疼，不疼啊！你看这孩子。
5: 报告，
10: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5: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
11: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10: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
8: 那是我的福星。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你最后有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2: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2: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徐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2: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
2: 而是去冯婉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星

0: 这还要重要吗？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明呢？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0: 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兴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 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兴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兴明就不会有事了。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丰胥西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吧？我去做饭。
2: 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坐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
1: 能亲手给仲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0: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0: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 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2: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罗新民，他怎么样了？
1: 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2: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封虚局。
0: 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你明知故问。为顾盼而来。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我
1: 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 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0: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1: 很快，你就会有个好帮手。

很意外，夫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怎么样？还是没有消息。
1: 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0: 普通谈判，交换罗兴民。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乔协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兴民来交换？
1: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你，先不说。
2: 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
3: 罗兴民还在等我吗？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4: 王校长，你好。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3: 很意外吗？嗯，有点儿。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4: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3: 说来听听。
4: 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从想绑架他。
2: 但我愿意把它给你。哼，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4: 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2: 上面还会保你吗？
4: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2: 轮不到你操心。不要太着急做决定，
4: 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你可以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5: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2: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3: 听着，
2: 似乎挺有道理的。
5: 但是我这个人，
2: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4: 等等，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2: 你只有3秒钟时间。
4: 我。
2: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1: Ugh!

来，尝尝看，这是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手艺。

0: 哎，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要不是各为其主。 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 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几遍，晨起一杯肠胃好。
1: 科学喝水，安然避暑。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0: 你们想干什么呀？
1: 这里可是冯公馆。
2: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2: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3: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2: 哇，公开暴露了，
4: 准备行动。
5: 你是谁？二厅厅长程挺。
6: 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2: 是程挺。
6: 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7: 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4: 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8: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4: 党务调查处的人是谁通知的？
8: 目前还不清楚。
4: 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奇给杀了。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6: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9: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0: 谁派你来杀我？
8: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0: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1: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8: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2: 蜂巢出现在上海，
13: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4: 上市好不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8: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5: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8: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0: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你想怎么样？
1: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0: 不知道。

顾盼，放了他！罗兴民，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他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

0: 不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民肯定上当。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又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奇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五年前东北沦陷，冯徐奇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奇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奇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监视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1: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奇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1: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0: 谢谢师姐夸奖。
1: 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0: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1: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
0: 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4: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3: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2: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很好，
2: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阳春面。哎，好嘞。
1: 别太高调了。
0: 知道了。
1: 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0: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1: 各取所需，
0: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新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
1: 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0: 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1: 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秋瑾。
0: 他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起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1: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2: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十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
1: 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罗兴明还活着。
0: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

快快快，快点玩去，快点玩去啊！快快快！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
0: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就绪了。
2: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2: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大帅，你们想干什么呀？这里可是冯公馆，
1: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0: 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1: 你答应过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帅！
1: 保护大帅！保护大帅！
2: 哇，快暴露了！
3: 准备行动。

0: 带走。
1: 哎，
2: 你是谁？
1: 二厅厅长程挺。
2: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1: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3: 谁叫我呀？
4: 大帅。
5: 素梅，你出卖我。
6: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5: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6: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5: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
6: 大帅在

0: 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1: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0: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1: 你放心，师姐。
2: 大帅，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冒险？
2: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
3: 那他刺杀我这件事怎么算？
2: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挺。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星明，哟，你怎么样？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0: 你管他死忠啊！好嘞。有什么事儿？
1: 是啊。
0: 一会儿巡逻完了，咱们找地方喝点酒去。
1: 行啊，
0: 就这样。

0: 快跑啊！追！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古巴？
1: 身形不对，是田乔杰。普通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冯旭奇。顾盼，他在哪儿？
2: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是谁指示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说？停！
3: 先出去吧。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普通吧？普通指使你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笑>
1: 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0: 与你无关。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1: 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的。我说你就是太天真，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
0: 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2: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0: 目前还不清楚。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齐给杀了。
2: 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
0: 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2: 好。冯旭齐怎么样了？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
3: 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齐。计划顺利，
4: 已经在密室了。
3: 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
4: 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意料之中，
3: 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笑>
4: 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 只能利用田小姐和顾盼做诱饵了。
1: 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
2: 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以后会难调教一些。
1: 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
3: 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苏梅，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4: 调查清楚了，
5: 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
6: 消息准确吗？
5: 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6: 怎么了？
4: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6: 你慢点。
5: 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5: 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6: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廷肯定有私心。
5: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6: 你有什么想法？
5: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6: 好。来。
5: 谢谢。

0: 顾盼情况怎么样了？
1: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他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程庭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
0: 拒绝经世不吃不喝，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1: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0: 好机会，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1: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手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哎，得嘞，谢长官。

0: 我还是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2: 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梅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2: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好。
1: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哼，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这不可能。哼，我劝你。
3: 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我看，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不装，怎么抓到你呢？带走。
2: 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1: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

0: 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1: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0: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1: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什么？
1: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0: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1: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0: 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够做到。
1: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0: 我需要考虑。
1: 好，我等你答案。

0: 背后暗算，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到底什么人？为什么保我？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剿除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 老子撕碎了你！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 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2: 是。
3: 来，大家看好。

0: 他不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1: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谢谢冯大帅。
0: 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1: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0: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 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把鬼子赶进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虚齐，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忙了一天，饿了吧？嗯，
1: 有一点儿。
0: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
0: 好，就吃这个。
1: 还有红烧狮子头。
0: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1: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
1: 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0: 怎么样，还好吧？
1: 挺好的。
0: 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
1: 啊，你忙你的吧。
2: 喂，
1: 是我。
3: 我刚刚想起来，
1: 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的放着啊。
1: 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3: 不能浪费了。

1: 也有不错，小何经理。
2: 就凭他能查到莫氏企业的账目吗？
0: 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我相信你。
0: 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好的，好的，那小杨农啊，
4: 小弟弟，你几岁啦？
0: 啊，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20了。哦，饿死了，不小了。小杨农啊，
4: 就这样。
0: 小赤佬，便宜你。
4: 进来。他不过20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你别
0: 小看他，他从15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
5: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6: 校长，您找我？夏恩呢？他
5: 生病了，请了病假。
6: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5: 学生不知。
6: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您知道了？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
0: 还有他，是，校长。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7: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
0: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7: 不好意思，
8: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0: 好的，何主任。
7: 怎么回事啊？
0: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
7: 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0: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台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7: 这边请。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岸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0: 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
1: 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0: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蜂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蜂巢。
1: 这其中牵涉孔宋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0: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哎，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夏恩，你冷静点。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夏恩，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 我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1: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校长，
9: 他居然还没有死，
8: 是属下的错。
9: 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
10: 派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是谁？
8: 行动组李卫东，在围捕顾盼时阵亡了。
10: 阵亡？不配！叛徒！给我查，这笔账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11: 是。
12: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13: 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
12: 你担心他报复我？
13: 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
12: 走吧。
6: 到了。
14: 等一下。
15: 这是舒兰、五常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
12: 冯旭奇心够细的。
15: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
16: 各位，哪条道上的？
8: 你不该活着。
16: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8: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13: 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2: 万九出事了。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2: 欢迎加入蜂巢。
3: 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4: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1: 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5: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心痛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他以为终于等到了命中注定的缘分。
1: 他人确实很漂亮，人长得也高，我确实第一眼都喜欢上了。
0: 一位线下交往的年轻女友，一个热心牵线的亲侄子，这段姻缘还能出现什么问题？
1: 我感觉反正我对他是死心塌地。
0: 可不料女友突然失联，神秘案件所有线索都指向最意想不到的人。
1: 这儿就说小林家在某个地方啊。
0: 而真相远比想象更加荒诞。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我的女友是侄子。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咱们中国人讲究个好事成双，可是有的时候啊，这好事要是来得太猛太急太不合常理，您就得在心里头啊多打几个问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平时走路上低头捡个10块8块的那叫运气，可是咣当一下一捆百元大钞直接砸到您怀里了，您这第一反应会是啥呀？是乐得合不拢嘴，还是心里头犯嘀咕，该不会是假的吧？该不会是谁设的套吧？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事儿啊，就跟天上掉馅饼有关系，而且掉的还是个桃花馅的大饼。咱们先说说这主人公王鑫啊，30多岁，家住重庆酉阳的乡下，平时呢靠开货车跑运输为生。他为人老实、内向，不爱说话，社交圈呢恐怕比轮胎印儿也宽不了多少，所以这婚姻大事啊一直就没着落。家里急呀，他也急。这天晚上，王鑫突然接到侄子冉某的电话，说从外地回来了，约他一起吃个宵夜，顺便介绍几个朋友认识，里头呢有姑娘挺不错的。王鑫这心里头呢就跟那生锈的锁头突然被钥匙捅了一下似的，咔嚓有门，赶紧就去了。
3: 他本身是个单身汉，他一听啊，觉得啊有女孩子也可以去认识一下，就去了他们一起吃东西的地方。
2: 到了地儿一看，哎呦，还真有个亮眼的姑娘，叫小林，长发飘飘的坐在那儿。王鑫这一眼望去嘛，那感觉估计就跟在沙漠里头开了一天车，突然见到一片绿洲似的，眼睛都直了。人一激动嘛，就容易干傻事儿啊。这王鑫一看大家吃的差不多了，为了显显气概，二话不说就抢着把单给买了。别说这一下啊，还真买出了点效果。
1: 亲戚主动开口，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也是单身，然后呢小林也没啥朋友，要不我们加个微信认识一下。他人确实很漂亮，人长得也高，我确实第一眼都喜欢上了，当天我都加他微信了。
2: 你看看这缘分来的比快递还快。回到家呢，王鑫握着手机，心里头那叫一个翻江倒海啊。他点开那个新家的头像，看了又看，想发条信息，打了几个字嘛又删掉，反反复复的比考驾照还紧张。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发了个最简单的问候，没想到对方的回复很快，后边还跟了个可爱的表情。就这一句话一个表情，王鑫感觉自个儿的世界刷的一下亮了。活了30多年，第一回觉着跟异性聊天原来可以这么顺畅，这么让人心跳加速。那接下来的那发展简直就坐上火箭了。
1: 我说完他都有回应，也很热情，然后我们都很快就确认关系，都变成男女朋友了。他都喊我老公，我也喊他老婆，我们都是这样称呼的，亲爱的这些都是经常挂在嘴边。我感觉反正我对他是死心塌地的。
2: 死心塌地这四个字从王鑫嘴里说出来那可是沉甸甸的，他觉得自己这块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终于照进了阳光了。很快呢，王鑫和小林的交往就从线上聊天发展到线下约会。约会的时候只要小林说想买什么想吃什么，王鑫都一一满足，主动买单。
1: 人也很老实， 人家怎么愿意跟到你，人家这么年轻嘛，你呢就平时多照顾好他。
2: 于是当小林偶尔在聊天当中提到这个看中一件衣服好喜欢有点贵啊，还有什么最近手头有点紧，房租快交不上了，哎，以及什么我外婆生病了好难过的时候，王鑫几乎就条件反射般的点开微信转账，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他转的是毫不含糊啊，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被需要能付出的幸福。尤其是有一天小林哭了个梨花带雨，说自个儿的外婆呀因病去世了，王鑫那更是心疼得不得了，立马就转过去两三千，觉得这是人情世故，是男友力的表现。一个多月他给小林零零总总转了小三万，几十笔账单，开大车风里来雨里去攒的那点辛苦钱就这么稀里哗啦的流出去了。可是王鑫不觉得心疼，他觉得这是投资啊，投资的是自己后半生的幸福。您说这到底是朴实无华的爱呀，还是已经有点陷入自我感动的盲目了呢？
4: 他都很乐意的就去付出，就觉得哎，既然两个人关系相处得很好，又奔着谈恋爱去的，他觉得哎，为女方付出一点，花一点钱是理所应当的。
2: 就在王鑫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甚至都开始琢磨着啥时候去见女方家长，彩礼要准备多少的时候，这意外啊毫无征兆的来了。头一天还在亲亲热热叫老公的小林呢，突然之间音讯全无了，发出去的信息如同石沉大海，拨出去的电话永远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王鑫慌了，他把自个儿认识的所有的人，包括介绍人侄子冉某，都问了个遍，大家都说不知道。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正做着美梦呢，突然被人用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浇了个透心凉，顺带着还有一股子莫名的恐慌。就在他六神无主像个没头的苍蝇乱转的时候，侄子冉某来电话了，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和神秘。
1: 我侄儿就说小林他是被外地公安调查了，然后家在某个地方啊，具体他也不晓得。
2: 好家伙，女朋友秒变在押人员了，王鑫这心里头一下子就从沸点降到冰点。可是冉某话锋一转，说别急，我上头有人，公安局里头有熟人能活动活动，就是得花点经费。救女友心切的王鑫哪还顾得上多想啊，赶紧又给侄子转了几万块钱活动经费。这剧情发展已经啊，是不是有点狗血电视剧的味道了？别急，还有更魔幻的事儿在后头呢。当时呢，王鑫就在这种焦灼的等待中一天天的熬着，他万万没想到，他没等来女友获释的消息，却等来了真警察的上门。而且真警察找他的理由啊，让他更加的目瞪口呆。警察告诉他，他涉嫌敲诈勒索，
1: 说我可能涉嫌敲诈勒索啊，要找我一些事情。我当时心头就慌了，然后警察问我，他说你是不是给别个转过钱，那些钱从哪儿来的？我心想没找别个拿过钱，也没敲诈过别个的钱。
2: 听到这些话，王鑫当时就懵了呀，自个儿待人和善，跟人红脸的经历都没几回，怎么可能去敲诈勒索别人呢？但是警察却一脸严肃地告诉他，这事儿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了。就在他们县城有一家足浴中心的老板报案了，说有人通过微信加他，以掌握他们店提供特殊服务的黑料相威胁，敲诈了他5200块钱。
4: 因为他们在入岗培训和他们的日常经营中就没有包含这些服务，但是管理很严，因为我们平时日常的检查也比较严，给他们的规定肯定也是说了禁止涉黄，这些涉毒。
2: 警方最终查证，足浴中心呢确实是正规经营，但所谓遭人敲诈嘛，也是确有其事。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发现，这5200块钱的收款账户啊，又是王鑫的银行卡。
1: 当时很害怕嘛，我都努力地回想， 我到底也找没找别个要过钱，但是

0: 确实没有。
1: 这王鑫喊冤呐，警察也觉得纳闷，因为他们看王鑫那个木兰样也不像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再一细查终于发现这问题出哪儿了。原来那笔敲诈来的款项进王鑫的账户之后几分钟之内就被人转走了。
2: 对，当天他进入账2400和800块钱这三笔入账的横向一个对比，我们发现这三笔钱几乎是在收账的同一时间都已经转给了另外一个人。
1: 那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王鑫的侄子冉某。得知了这个情况，王鑫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了，他赶快就解释了，说警察同志啊，这钱我知道，这钱不是我敲诈来的，是我侄子跟我说的，说这是外地公安局退回来的部分活动经费，让我收到之后马上转给他，他好继续去活动，捞我女朋友小林出来。
2: 公安机关会在当天的时间给他转三笔账，就是这5200块钱，哎，然后让他将这5200转到了5200块钱，然后再转给冉某，他去活动关系，把他的女朋友给赎回来。
0: 我侄儿说，小林都关押在看守所里面，现在的人呢，暂时安全没事儿啊，就是需要一点保释金，需要时间就可以出来了啊，只要等刑就行了。公安机关那边如果有那要求的话，叫我积极配合就行。
1: 听到王鑫的这番解释，经验丰富的警察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儿，啊，这里头的门道他们太清楚了。捋捋哈，介绍这段离奇恋爱的是侄子冉某，女友出事报信的是冉某，索要巨额活动经费的是冉某，现在，连这起莫名其妙的敲诈案赃款的最终流向也是这个冉某。这个冉某就像幽灵一样缠绕在王鑫这段糟心经历的所有关键的节点上，这已经不能简单的用巧合来解释了。警察没有再继续追问王鑫关于敲诈的事儿，而是话锋一转，要求仔细查看他的手机，特别是里边的微信聊天记录。他们预感到啊，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个海量的甜言蜜语和转账记录里。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刚才我们说到警察拿过这王鑫的手机，开始一页一页的翻看他和小林的聊天记录，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之下呀，诸多的疑点就像雨后的蘑菇，咕嘟咕嘟的全冒出来了。首先是那些要钱的由头很多站不住脚，比如那个让王鑫心痛不已豪掷2000-3000的外婆去世。
2: 我们先从他们那个他说的这些编造的理由里面去看，比如说去村里面走访，哎，问他这个人是不是老家经常有事儿，哎，是不是出事儿，什么情况，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是近期没有老人去世，首先这个谎言就不攻而破。
1: 其次，这对热恋情侣的相处模式有点反常，按理说热恋中的年轻人巴不得天天腻歪在一块儿，可是王鑫和小林呢，线下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呢，有限的几次见面，王鑫的侄子冉某无一例外的次次都在场，他就像个尽职尽责的电灯泡，或者说像个全程监控的导演，
2: 偶尔会约着出去玩一下，但是每一次都有这个冉某在场。
1: 最最蹊跷的一点是发生在这场恋爱进行到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呢，小林突然很焦急地告诉王鑫，说自个儿这微信号啊好像是被盗了，老是登录异常，怕不安全，想换个新号跟他联系。王鑫虽然觉得有点突然，但是也没多想，我得要求嘛，照做就是啊。那于是呢，他加了那个新的微信号。自打换了新号之后啊，王鑫隐约觉得手机那头那个亲爱的说话的语气、用词的习惯呢，似乎有了一些什么变化。那具体哪儿变了，他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感觉。哎，但是有一。

0: 一点变化那是实实在在的，掉钱的频率明显增高了，掉钱的金额开始变大了，从之前的几十一百变成了动辄几百上千，而且理由嘛更加的五花八门。这变化从何而来呢？警察后来也调查清楚了原因。
1: 这个冉某发现小明要钱要的比较少，而且理由比较蹩脚，而且要的比较次数比较少，要的也不够频繁，所以说他干脆给他说，哎，你把你的微信假装被盗了，你不用了，把它给删了，换我来。
0: 事情说到这儿啊，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了，还什么换我来？这不就是冉某和小林合起伙来把王鑫给骗了吗？事不宜迟，警方立即采取行动，控制了冉某和小林。
2: 就找这附近老板办个吊扣，啊，跟我回去啊。王局呢？有人先给他找。
0: 眼前这位身穿灰色毛衣的长发女子就是小林。到案之后，俩人很快就承认了自个儿的犯罪事实。原来，和警察判断的一样，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导演和男主角就是冉某，女主角小林则是他的同居女友。俩人呢都没什么正式工作，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手头紧了就把歪主意打到了这个为人老实、有积蓄而且极度渴望成家的表叔身上了。那顿夜宵啊就是开场戏，后边所有的甜蜜互动、嘘寒问暖、急用借钱全都是按剧本走的。王鑫每一声情真意切的宝贝儿，每一笔毫不犹豫的转账，在冉某和小林眼里那都是演技获赞、票房大卖的标志。可是时间一长呢，冉某心里不平衡了，一是看着自个儿的女朋友天天跟别人腻歪，不谈子打翻了，二嘛是觉得小林业务能力不行啊，要钱太温柔不够狠，他就自个儿上了。
3: 大爷是全是我要的，小爷是不关我的事的。大爷的全是。
4: 哪些小爷数字？比如说，
3: 几百块钱以下，我都是上千。
0: 那么问题来了，王鑫就从来没怀疑过，他没要求过视频通话吗？这就体现出冉某这个导演在细节上的严谨了。他们定下规矩，凡是王鑫发起视频或者语音通话请求，必须在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接，由真正的小林出镜，说上几句话，证明是本尊，打消王鑫的疑虑。而平时呢，则用爸妈在边上不方便，在上班开会等等借口来推脱。至于线下那寥寥几次的见面，刚才也讲了，永远是三人行。冉某美其名曰叫陪你们逛逛，实则是为了近距离的监控演出效果，并且防止假戏真做。那可怜的王鑫呢，就这么活在一场由至亲之人精心构建的楚门的世界里，他每一分真情实感的流露都成了对方眼中的可笑表演，他每一笔省吃俭用的转账都成了这对诈骗二人组挥霍享乐的资本。得知真相之后，王鑫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呀？亲情和爱情在一瞬间全变成了讽刺的笑话。
5: 心情都很低落，感觉都心湿了一样。从没想到这么亲近的人会骗我，把我骗成这个地步，当时确实很气愤。
0: 但是这个事儿最让人唏嘘的结尾却是在法庭之外，被伤得最深、骗得最惨的王鑫，在经历了最初的愤怒和崩溃之后，竟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他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谅解侄子冉某对于自己被诈骗的钱财，也表示不再追讨了。很多人都说他窝囊，可是或许在他那个已经被伤害的千疮百孔的心里啊，那份残存的对血缘亲情的最后一丝不舍和顾念战胜了愤怒和怨恨，他选择用这种近乎愚蠢的善良来了结这场荒唐的闹剧，也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体面。但是即便如此，两名嫌疑人呢，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得了法律的惩罚。 谅解或许能影响量刑的尺度，但抹不去他们犯罪的事实。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在今天这件事里头显得格外沉重，也格外的有现实意义。防的未必都是陌生人，有的时候那些我们最不设防的身边人呢，反而最有可能带来最深的伤害。这并非让我们怀疑一切哈，显得冷漠，而是提醒我们，无论面对多么诱人的陷阱，多么甜蜜的话语，都要保持一丝清醒的审视，都要在心里头多问几个为什么。尤其是当对方开始频繁地以各种理由触及你的钱袋子的时候，那警钟啊就必须得敲个震天响。希望王鑫的遭遇能够给大家提个醒，也希望王鑫自己呀能真正的从这次惨痛的教训当中走出来。未来的路还长，擦亮眼睛，总会遇到真正的阳光。
4: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亦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7: 上是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
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大江潮涌，映照干婆勋貌，井冈叠翠，见证初心如磐。这是新时代的江西，干婆大地正以前所未有的

姿态，坚定不移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今日江西，每一寸土地都跃动着创新的脉搏，每一张笑脸都辉映着时代的光彩。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努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产业新局，看干粕产业新脊梁，电子信息、有色金属挺起万亿级集群，1269行动计划硕果盈枝，新质生产力在红土地上拔节生长，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重焕生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创新驱动下破浪前行，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支撑，擦亮新兴工业大省这张耀眼名片。开放新篇，看江西开放新格局，连通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深度融圈入群，主动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开放通道纵横交错，口岸贸易汇通四方，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势能澎湃。江西正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一带一路共荣共建，江西正加入国际朋友圈，成为全球要素汇聚的强磁场，跨越山海，中欧班列正载着江西制造的故事在世界版图上激荡回响。乡村新颖，看沃野田畴新画卷，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四荣一共和美乡村遍地开花，德润干粕润物无声，绿色生态江西样板，风景独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秀美画卷正徐徐展开。干粕沃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绘就现代农业强省的壮美图景。幸福新城，看民生福祉新温度，一件件民生实事铸就干粕大地幸福之基。江西坚持以民生为大，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上心事，以为民初心换百姓安心，一份份政府民生清单成为百姓的幸福账单。温暖干粕，幸福新城，触手可及。干粕大地精彩持续跃动，在这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诗中，新大众文艺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行，以在场的力量记录发展的每一个瞬间，见证时代的每一次飞跃，干出新精彩，我们在场。

0: 1954年，百废待兴，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在江西冲入云霄。2025年九三阅兵，我们的直升机编队庄严飞越天安门。70多年间，江西创造了太多蓝天奇迹。从航空工业摇篮，到迈入千亿俱乐部，江西航空产业飞翔的发动机究竟是什么？
1: 起！哇，帅气！
2: 28岁的刘翔强是江西赣州航模爱好者，不管是科幻飞行器还是歼20模型，各种模型飞行器都被他手搓出来。
3: 只要你这个飞行器成功飞行来了，离地了，你有很大的满足感，特别大的成就感。以这种形式去做分享，可以让更多人产生对于航空产生兴趣，以后的太空人、飞行员，说不定是我当年播下的种子发芽了呢。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吴京安。
4: 大家好，我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退休演员吴京安。在4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我扮演最多的形象就是空军飞行员，因此说到飞机，我是别有一番情感。刚才那条90后小伙手搓歼20模型飞上天的视频，首发当天就在央视新闻获得了47万点赞，刷爆了网络。评论区里全是太燃了，江西人真硬核这样的字眼。确实，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毛头小伙在自己的家院里就靠一双手一堆图纸硬是弄出一架能飞的歼20模型，着实令人佩服。其实手搓飞机这件事，江西人70多年前就干过。1954年，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就是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诞生的。那个时候没有数控机床，没有智能装备，老一辈航空人硬是用锉刀、榔头、图纸一下一下搓出了这第一架飞机。有人可能会问，江西人就这么爱手搓造飞机吗？没错，江西是中国唯一同时拥有旋翼机和固定翼飞机研发生产能力的省份。只不过今天已经从70多年前的手工搓升级成了科技搓、智能搓、集群搓。就拿赣州小伙手搓飞机来说，他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用的很多材料、设计灵感，甚至对空气动力学的理解，都与江西航空产业这个硬核家底密不可分。我说几个数字，您看看硬核不硬核。C919 国产大飞机超1/4的核心机体构件是江西造的。2024年全省的航空产业营业收入就达1766亿元，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航空产业集聚区。再放眼整个工业体系，江西有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超万亿的产业和12个千亿产业，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覆盖了38个大类。工业优势互补所造就的是 C919 的机身蒙皮在南昌航空城做到了毫米级的精度，景德镇的直升机旋翼 可以做无数次风洞实验和仿真优化。鹰潭的铜箔依托微米级的工艺控制，厚度仅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这就是集群城市。当江西航空产业呈现出万马奔腾的蓬勃景象，那么赣州小伙手搓飞机上天，它就不是偶然的。视频底下有网友的评论，引用了李白的那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可谓非常形象。江西航空产业正随着江西工业的崛起扶摇直上，直冲云霄。赣既是江西的简称，也像一声号令。70多年里，从手工到智能，从经验到数据，从单打独斗到全链协同，一代代航空人投入青春，日夜钻研，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正如网友评论的那样，从一个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国家的蓝天之梦；从一群人的身上，我听到了一个时代的奋进之歌。谢谢大家。
0: 革命烽火中，先辈们的呐喊犹在耳畔。红色热土下，离子型稀土正源源不断输往世界，撑起全球中重稀土命脉。耕读传家的文脉正转化为创新创造的智慧。 AI 大时代，江西青年才俊勇立潮头，引领未来产业变革。
5: 2025年的江西真是了不得，咱们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泥，不是普通的泥巴啊，是全球最稀缺的战略资源，离子型的稀土。这种稀土在全球供应中占据主导地位。过去咱们主打是卖原料嘛，但是到了2025年，这局面就全变了。赣州已经完成全链条的整合了，从采矿到冶炼，从分离到赣永磁体，全部都自己干。江西的稀土托举着中国的战略未来。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鲁班。
6: 各位朋友好，我是鲁班，一个写科幻小说的江西老表。刚刚这条视频我反复看了很多遍。罗振宇说，江西的稀土托举着中国的战略未来，这句话恰好点中了我心中最想讲的故事。我有一部小说叫《未来症》，讲的是颅内芯片给人增强的故事。我写的时候觉得挺科幻的，脑机接口，这事儿怎么着也得几十年才能落地吧。结果现实比小说跑得快。今年，一家江西从事脑机接口研发的企业公布了一段视频，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南昌的高位截瘫患者，通过植入三全系统，他们用意念完成了一场相隔800公里的象棋对弈。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成为国内首款进入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临床阶段的硬膜下皮层表面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说简单点，就是颅内芯片给人增强的现实版。说到这儿，你们可能会问，脑机接口人机交互，这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力的前沿科技，江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两个字，稀土。芯片要散热要稳定，得靠稀土。机器人要动要精准，得靠稀土。 脑机接口要微型化，要无线传输不卡顿，还是得靠稀土。

我得请出今天在场的另外一个嘉宾。拿我手里这副眼镜来说，里面有一块个头虽小却不可替代的铝铁铜永磁体，要让它在高温下不褪磁，必须掺入低和特，否则眼镜就会因为温度上升而造成磁铁褪磁，导致扬声器声音不清晰。同样的道理，没有低和特，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在高温下也会褪磁失灵， EUV 光刻机也无法实现纳米级的精准移动。所以说低和特是制造高性能永磁体激光器的核心材料，是 AI 时代的硬通货。而这两种元素主要来自江西，赣州的离子型中重稀土储量占全国80%，占全球供应量的70%。今天这里有从开采、冶炼、分离、深加工及应用和产品检测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是全球稀土精炼产能的主控阀门。赣州的稀土，鹰潭的铜，宜春的锂，江西凑齐了硬科技的一整副好牌。2025年，江西有色金属产业营收跨过了1.08万亿。更让人欣喜的是，这些硬科技还在推动很多传统产业的升级。江西中医药大学的陈日新教授，他花了9年时间把热敏灸手法做成了算法。今天陈教授团队的谢丁一教授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些掌声。感谢谢教授以及陈教授的所有团队成员为我们做出的努力。现在医生只需要在平板上点一点，机械臂就能精准施灸，一个医生就可以同时操作多台设备。前不久我慕名前往了赣江新区的中医药科创城，那里的 AI 四诊仪经过30多万例古今医案和100万级的临床数据训练，你仅需要对着摄像头伸个舌头，把手腕往诊脉的传感器上一放，10分钟就能完成望、闻、问、切，直接生成体质辨证和调理方案。旁边的全自动抓药设备20秒就能抓好一副药，准确率高达99.97%。很多人会问我怎么写科幻，我说当然是站在未来去看现在，但是我发现有时候也不需要站在未来，今天的江西就能看到未来的样子。正如评论区一位网友所说，满国 AI 半江西，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出人才，江西人的低调是刻进江西老表骨子里的一种美德，为咱们老表点赞。

0: 暗江潮涌是千年豫章的回音，虽919翱翔是南昌的现代速度，英雄城永远热血，活力城处处机遇。从内陆腹地到经济枢纽，南昌完成了华丽转身，我们扎根于此，见证巨变。
1: 衡量一座城市的高度，不仅要看摩天轮的尖顶，更要看它俯视未明的弧度。昨晚南昌烟花秀观众人数超100万，但绚烂归于平静。这场超大规模的退场就成了另一种高光时刻。南昌的武警用身体组成人墙，用沉稳的步伐把控离场的节奏，没有慌乱的推搡，只有慢慢来，不能回家的安心。期间站岗的保安叔叔们担心人流量多太热，不停的用扇子给大家扇风。而南昌的爱和温暖填满南昌的每一个角落，在地铁站可以免费寄存行李，会有专门的人员看守，并且还有监控，根本不用担心行李丢失。晚上9点以后。

体免费。之前有游客反映八一广场是安排乱象的问题，南昌文旅了解后展现了极高的行动力，不到24小时就设立了游客的专属自拍通道，将拍照的最佳位置留给游客，外墙的灯光延迟到12点都不灭。南昌的市民

0: 人呢都习惯叫我一声地保，可是在咱们南昌话里，地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千丝绣万丝动，天上的呀我都懂，说白了就是个南昌通。但说实话，我可真没那么厉害。不过刚才视频里说到的那句，我逢人就说南昌是个好地方，我这心里啊猛地就被这句话电到了，真的。因为这句话我讲了快30年。
1: 南昌是一座英雄城，英雄这个称号不仅属于1927年八一起义的人民军队，也属于今天城市屋檐下的寻常百姓。在江西省肿瘤医院旁边的小巷里，有一座爱心厨房，万佐成、熊根香两夫妻设立了多个煤炉，为患者家属炒菜提供便利，每道菜呢只收1块钱。23年坚持不懈，于是有人就问万师傅，这活又累又不赚钱，您到底图啥呢？他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炉子烧起来火就不能灭。一家炉火的温度是一座活力城市的微小切片。
0: 这些年咱们南昌搭起了一张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昌北机场的航线是越开越密，中欧班列直达80多个国家，高铁十字交叉，高速线线通，3000吨级的船直接就开进了赣江。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挨着长三角、粤港澳、海西三大经济区的省会，南昌真是妥妥的黄金十字路口。您看，路一通，人来了。南昌啊，一年几十场的演唱会，那是场场爆满，台下坐的有一半都是坐着高铁打着飞机来的外地朋友。那一到节假日，那可是真热闹。用南昌话说，也就一江两岸好风光，人山人海真凶糟。当然路通了只是一个开头，咱们南昌啊还在努力把产业发展起来，把人留下来。
1: 2025年南昌高新区 GDP 突破1000亿，5年连跨4个100亿级台阶，工业总产值单项排名跻身全国20家，还有小兰经开区聚集了18家世界500强、49家上市公司，而这样的国家级开发区，南昌有3个。那这么多大企业为什么都愿意落户南昌呢？在南昌高新区，有一家专注于做 LED 相关产品的企业，自2017年斥资100亿落户以来，9年时间完成9次增资扩产，实现了从行业跟跑到全球领跑的跨越。这份深根与笃定是企业发展信心与园区营商环境的双向奔赴。暑假期间，企业员工的孩子无人照看，园区就开设暑托班，除作业辅导以外，还安排非遗手作、科技探秘等活动，孩子们开心，家长们也就放心了。上班族没时间谈恋爱，工会就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让每一次联谊活动都成为男女相会的鹊桥。正是这份润物无声的温暖与真诚，让南昌连续10年保持人口净流入。我逢人就说南昌好。那南昌到底好在哪儿呢？各位朋友，其实全国各地的网友都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重庆的网友说，哎呦，不来不晓得，
0: 现在的南昌真是凶气的很哦。广东

0: 的网友说，哎呀，我是最喜欢白糖糕啊，瓦罐汤真的好好味的。上海的网友说，哎呀，放暑假我跑了老多城市啊，南昌不比上海差，老好了。我是阿志，生在南昌，长在南昌，全千个蓝总仔的子，蓝总恰嘎，我为英雄城自豪。
1: 不同的肤色，用不同的语言称赞同一个 China， 同一个瓷都折射万般华彩，有人间烟火，有璀璨星光。五千多名杨景飘，让千年瓷都跨越国界，千亿陶瓷产业淬炼出时代新章。从景德镇到江西，从中国到世界，用包容拥抱包容，让开放激荡开放。
2: 当外国老板
3: 第一次来瓷都，
4: 哇，那个都这是路灯啊，像路都当初做的吗？
5: 是啊。
4: 哇塞，怎么那么厉害啊？
5: 那边还有，
6: 哇，那个都，
4: 你看这个路好漂亮哦，
5: 轻点跳。
4: 这是大水瓶子啊，
3: 怎么随便放路边呢？
4: 这个如果在国外是人改的，应该好。
7: 这是什么？
4: 这陶瓷弄啊，建的水墙不厉害。
5: 这有什么？还有陶瓷建的房子啦，
4: 房子。
2: 第一次见到用陶瓷堆砌起来的房子，
3: 太壮观了！
8: 别乱想，
7: 不是我，我没有。
9: 居然还有会唱歌的瓷碗！
4: 啊，你是不是放了音响在那边？
10: 哎呀，点一下，
4: 滴来来，这样子跟一边喝汤一边唱歌。
11: 欢迎上一下紫玉清花组合。
4: 哇，那个
11: 是景德镇的桂阳红茶，今天是富源的绿茶做的奶冻。
4: 谢谢。我也喜欢上了景德镇的清华瓷。家人们，我发现，在瓷都根本不只是心向瓷器，更是把瓷器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华丽又太了，这就是 China， 这就是景德镇。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汪彦俊。
12: 挖了个洞，这位来自约旦的外国博主的口头禅实在是太有魔性了。大家好，我是来自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院长汪彦俊，从事景德镇的考古研究和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工作。平日里啊，我也要挖窑子挖瓷片，也少不了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其实每一位来到景德镇的新朋友，看到这些瓷灯柱、瓷雕塑、瓷屋、瓷路牌，见到会唱歌的瓷碗，吃到瓷文化的美食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惊叹。你看，大家就端着这样的青花瓷碗，扒拉着热腾腾的碱水粑，冷粉，吃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这只碗装着生活的烟火气，也装着跨越国界的共同的人生体验和记忆。去年景德镇携手南昌共同加入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权，来自法国巴黎的艺术家可以飞抵昌北机场，嗦一碗南昌炒粉，2小时后就能站在景德镇的柴窑前轻抚窑温犹存的瓷坯。现如今5000名左右的杨景飘聚集在景德镇，他们把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理念和景德镇的手工制瓷技艺融合在一起。去年10月，全球潮玩艺术中心在有着地标式大碗造型的昌南里揭幕。这是景德镇与泡泡玛特联名推出的 Molly 陶瓷玩偶，上市即被秒抢一空。央视蛇年春晚推出的春晚，与我们御窑网红 IP 碎碎鸭去年创造的产值都超过了1000万元。而这次可爱的小黑鸭则是碎碎鸭家族中的新晋网红爆棚鸭，灵感同样源自出土于窑厂全世界绝无仅有的6只明层画苏三彩鸭形香薰。它因为窑塌了而有一张小黑脸，一捧爆炸头，网感十足。自此呢，在古代它其实

高科技。我们御窑厂就好比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景德镇就好比是古代的高新产业园。近些年，在对泥土与火焰的极致钻研中，景德镇还培育出了一条完整的先进陶瓷产业链。这是景德镇陶瓷大学与北航研究院合作研发的碳基陶瓷刀片，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它的硬度接近钻石，耐高温耐磨损，重量呢仅有钢材的三分之一。这类陶瓷材料和装备已经大量出口到全世界30多个国家。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元。当前我们在全力建设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实验区，打造两地一中心，擦亮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入列的世界首个瓷业遗产和中国首个产业遗产。在世界遗产大会上，我注意到所有投票成员国一致同意，在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在方圆百里的空间尺度上，景德镇支持的技术、艺术和产业对世界的手工制瓷业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了深刻影响。自然我们要恭喜景德镇，恭喜中国，但我们也要恭喜全世界，因为从今往后全人类所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辉煌的景象，而是一个有着活态传承和勃勃生机的以瓷为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点开刚才短视频的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都在互相的邀约。我想在这里加上一条：天青色等烟雨，我在景德镇诗和远方的日常中等你，谢谢。

0: 盖水奔流，八百里浪声中回荡着不变的信念。青山换新，十年间田野上铺展出动人的画卷。代代更续的红色根脉，是江西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力量。
1: 喂，同志，各位村民，大家听好的，今天班子到成都这边才在有一个彩虹嘞，大家都聊子。
2: 就是这个藏在井冈山深处的小山村，让光明日报记者连续数年多次踏访，推出一篇又一篇整版报道。这次沿着蜿蜒的山路，穿过连绵的毛竹，深山村我们又来了。
3: 没想到在自己家里还能坐上观光车。
2: 这一切变化都源于2016年2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江西井冈山神山村看望乡亲们。这一天恰好是中国的农历小年，他的到来给神山村莫大的鼓舞，让更多人知道了这座边远的山村。
4: 那么远到我们这里这个城山沟里来，这是我们城山沟里的福气，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福气。你呀、不错了，是吧？
2: 十年过去，当我们问村民十年神山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答案却出乎意料的一致。
5: 想不到，说实话，我们神山村人民大家都想不到我们神山村能修一条这么好的公路。
6: 原来的神山村没见过世面吧，应该是这样子说吧。但是现在的神山人不但在神山村能够见到好多的这个学员啊、旅行社的人啊，甚至外国人啊，应该说是这个脑子啊富起来了。
7: 其实这十年变化很大，产业发展起来了。你看原来什么都没有，都是撂荒地，现在黄桃啊、茶叶呀、毛竹的低改风产林培育啊、红色乡村旅游的推动啊，产业做起来了，带动了这个村民和集体同步增收。
2: 现在的神山村成了江西首个黄桃河马村，3万多斤黄桃直通高端商超，销往全国，遍布全国的还有神山的后生们。这不，左湘云的儿子多伟波偶然到了清华大学。
4: 现在大学生都好多了，七八个了，这个到现在这里哭了。
8: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

0: 分享人王小磊。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王小磊。相信您跟我一样看过了刚才的短视频，心里边觉得热乎乎的，暖洋洋的。其实这些年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走到过江西的很多地方，从鄱阳湖的烟波浩荡到巍巍井冈的峰峦叠嶂，从远古的仙人洞、人类最早的稻作遗迹，到神秘的新干大洋洲、商代的青铜器，从洪都瑞金到寻乌调查纪念馆。应该说江西这片红土地每次都带给我不一样的收获。刚才在视频当中大家看到了我们神山村村民幸福灿烂的笑容，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看到的江西乡村的故事和江西乡村的变化。大家可能很难想象，10年前的神山村，它的贫困发生率达到22%，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外打工，村里常住的人口只剩下了20-30位老人跟孩子。那时候大家都说呀，山里留不住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神山村出圈了，神山村再也藏不住了。不是它破败的藏不住了，而是它美的藏不住了，火的藏不住了。我跟大家来报告，2025年神山村人均收入从当年不足3000元到了如今的3.6万元，涨了12倍。而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突破了100万元，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现在神山村不一样了，你去看一看，土坯房都变成了民宿群，我们的烂泥路早就变成了柏油路，年轻人回来了，外地人也都涌进来了。我们给神山村一点掌声好吗？其实啊，神山村的变化它就是我们江西乡村变化的一个缩影。我特别高兴要为大家介绍两位我们村里人，他们都经历了这个变化，而且他们如今都光荣地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神山村的左湘云。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党和政府是扶持我们，不是抚养我们，有人扶你一把，你得自己往前走。你听听这话说得多实在。还有一位啊，就坐在我们今天的现场，我来为大家介绍赣州兴国县井口村的温善莲，掌声送给他，欢迎您。温代表以前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后来他靠着种烟叶、办养鸡场、种脐橙脱了贫，而且脱贫之后人家也没闲着，他是带领着乡亲们一起干。10年的时间，村集体经济从不到6000元，现在涨到了70多万元。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党和政府帮我站了起来，剩下的路我自己走，还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这话听着有劲儿吧，咱们江西老表就有这点不一样，只要心气儿有了，劲儿就全使出来了，就敢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赣州的南康不产木材，但是南康家具卖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我们抚州的资溪不产小麦，但是4万资溪人开到全国，开了1.6万家面包店。您不妨下楼问问您楼下那个面包店是不是资溪人开的。一年他们开面包店挣了将近300亿元。还有南昌的安邑不产铝矿，但是18万安邑人做了全国接近70%的铝合金门窗。这些年啊，江西一边让自家的好东西走出去，一边把外边的好企业引进来。你看赣州格力来了，从空调智能制造到核心配备，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落地生根。吉安电子信息产业来了， 全球最大的高端蓝牙耳机制造基地应运而生。产品走出去，产业引进来，在这片红土地上长出了新动能、新产业、新活法，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日子好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当然也就焕然一新了。去年啊，我们江西各级的文化导师奔赴乡野，教农民唱歌、画画、拍视频，移风易俗示范村覆盖了73%的乡村。您现在再到村里去看看，大操大办的少了，邻里互助多了，文明新风浓了。再来看这张截图，这是去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监控视频里拍下的画面。两名来自樟树市的小学生，他们在参观小英雄雕塑的时候，默默地解下了自己胸前佩戴的鲜艳的红领巾，他们踮起脚尖，轻轻地、郑重地把红领巾敬献给了我们的小英雄。这段画面只有20秒，但是这条视频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转发，全网播放量超过1.2亿次。这1.2亿次点击的背后，这不正是我们所有人对这份纯粹赤诚的共鸣吗？这是跨越时空的致敬，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见证。正像网友们说啊，说江西真好，神山村比我们镇上都好。其实藏不住的何止是我们的神山村呢，藏不住的还有这片红土地上千千万万个村庄和咱们老百姓脸上开出的最美的花朵。

鄱阳湖畔护鸟人，29载守护的脚步不曾停歇。542处自然保护地筑起生态家园的屏障，7500亿林业产值持续跃升，380亿生态交易落地生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红土地上书写丰收的篇章。

0: 我们是保养湖的人，你如何保护衡量是我们的责任，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像我们的子孙留下一片绿洲。
1: 我看到有人伤害候鸟，我就跟他们做斗争。他老了，我也老了，我照顾了已经是四年了。候鸟看护了，沸沸难念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他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

0: 我一辈子做候鸟生意，我喜欢看他们自由的飞翔。有了这些候鸟，何永福才更加美丽。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肖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哥，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工作者。刚才大家看见的这位老人叫李春如，他就在现场。我20年前就认识他，他自掏腰包办了一所候鸟医院，没有设备他就用最简单的工具做诊断，没有药他就顶着日头上山采草药。那个时候他一个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给受伤的候鸟上药，手上全是裂开的口子。当年我们摄影人在鄱阳湖想拍一张清晰的候鸟的照片几乎不可能，我和老一辈的生态摄影家们跑遍了都昌、余干、南昌县几乎所有的候鸟的地方，只能远远的用望远镜看，哪怕是用最长的长焦镜头也拍不出有细节的画面。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人跟鸟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不仅是镜头的距离，还有心的距离。后来变化慢慢发生，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湿地恢复了，栖息地完整了，李春如不再是孤经作战，沿湖的村民们放下了渔网和弹弓，拿起了望远镜和宣传册，护鸟队建起来了，法治护鸟写进了村规民约，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一群人的守候改变了一座湖的面貌，一群又一群人的努力让红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摄影人，我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和江西摄协的影友们近年来拍下的三张照片。全球98%的白鹤在鄱阳湖越冬，我们拍到了它万鸟齐飞的震撼的场景。江豚时隔40年重返南昌主城区赣江江段，我们拍到了它们翻滚嬉戏。蓝冠照梅消失近100年的极危物种，我们拍到了它们重新出现在婺源的山林间。他们的每一次振翅，每回跃出水面，每一声的鸣叫都在告诉我们，把栖息地还给野生动物，生命自会找到蓬勃的方向。作为摄影人，我的镜头也有幸记录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模样。这是我2009年在井冈山拍下的照片，那个时候竹林密密麻麻满山遍野，如今井冈山30万亩的竹林变成了绿色银行，7.2万玲珑收益。赣南脐橙林下套种灵芝，一亩地年收入破1万元。新国油茶林碳汇上线交易17.4万亩，20年价值超过5100万元。在抚州，茶园变成了景区，茶叶变成了风景，乡村旅游大幅增长。这样的变化在江西比比皆是，正如网友们在短视频下的评论，守住了鸟就守住了家，李春如守的是鸟也是家，是鄱阳湖的家，是江西人的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

0: 务员街头，城管耐心的劝导，摊贩质朴的夸赞，并肩同行的背影是温暖的力量。往前多走一步，走到群众的身边，往下多沉一寸，沉到群众的心里。新风拂面处，万家皆欢颜。
1: 没事，你先削，你先削。我们这甘蔗比较小，但是是我们自己本地产的，比较甜。我们这边卖的比较便宜的。
2: 我们在那边买一根甘蔗40，
1: 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就10块钱左右，费那么大力气要种，还得自己削。你过来，我给你说个事哈，我们这个划线的这个区域啊，这个是给别人电瓶车、二轮车骑的位置。你这个车子一停这里，把这个路全部堵到了。你在外面卖，别人游客的安全受到影响；你在里面卖的话，卫生方面我相信你自己会把它扫得干净哈。但是这样子的话会影响游客的通行。那边有一个宽阔的一个平淡上面，我们暂时允许你们到那边售卖一下。后期我们在划定的一个规定的区域的话，到时候你就配合我们在这个指定的区域里去售卖，在这边哈。然后这里呢有个垃圾桶，你这个卫生这些就可以倒进去了啊。游客这两边都会过来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很好，比你这个位置安全多了。
3: 对，很好。
1: 我们相互配合，我们希望你生意好点啊，自己种的东西多卖点。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蔡玲玲。
4: 大家好，我是蔡玲玲，来自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栏目组，是一名常年跑一线的民生记者。刚刚大家看到的短片呢，有两句留言让我印象深刻。遇到这样的城管，感觉世界都是暖的。江西执法有温度才是真态度。那今天呢，我们的城管朱庆丹队长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大家把掌声送给他。在我们都市现场的急难筹盼我为你办、正能量等板块里，我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生活中的难题，也和很多基层工作者同行，见证了许多基层善治的真实案例。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我亲历的温暖现场。这是7月20号德润干婆好人宣讲活动。作为曾经全程报道中国好人高武英雄事迹的记者，我讲述了他舍身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高武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可他的双手依然保持着托举的姿态。他8岁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两个人下去，可是只有一个人上来，我只能看着爸爸被无情的江水给吞没，我却无能为力。当我说到这里时，台下一片啜泣声。这是樟树市枫桥经验示范村尹家村。我记得我去采访的时候，一进村就看见主人公肖秋龙和村民们在樟树下拉家常，那气氛热烈的我都插不上话。后来啊，他告诉我他是一名政法战线的老兵，从业20多年，走街串巷，进村入户，大家都称赞他是一本行走的基层治理经。但是呢，他自己很谦虚不肯承认，只是用一口乡音跟我说，我就是3天不下乡啊，我心里闷得慌。肖老师，我模仿得像吗？来，今天肖老师也来到了现场，我们给他一些掌声。这呢是南昌市东湖区光明社区的幸福食堂。那天啊，我也去幸福食堂幸福了一下，和我们社区的老人们坐在一桌边吃边聊。有一位李大爷非常开朗，一直说我牙口不好，我们食堂的红烧肉炖得可烂了，而且少盐少糖，很健康，吃得好，住得安心，别提多幸福啦。看着食堂里老老少少脸上满足的笑容，我突然有了灵感，我的新闻标题就叫一顿暖心饭，饱了胃更暖了心。这是江西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室， 在这里啊，每一天要接上万个群众来电，每天要重复上万次，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单调的重复，简单的问询，打通的是明星读点，搭起的是一座座有呼必应的安稳桥。从万家灯火里的踏实，到和睦互助的邻里氛围，从矛盾纠纷的快速化解，到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都是我们江西基层善治的生动注脚。如今淡泊大地上，惠民新风正化作千家万户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各地的网友们也争相为这份幸福点赞。
0: 当乡野间水火箭一飞冲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追光奔跑时被点燃的目光，那是教育扎下的根，那是科技燃起的火，那是人才铺就的路，那是照亮江西未来的闪耀光芒。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鞠萍。
1: 大家好，我是鞠萍，主持儿童节目40多年了。我看过太多的孩子，他们的梦想在演播厅里，在舞台上，在各式各样的教室课堂里被点亮的样子。但这一次不一样，点亮他们的不是聚光灯，而是乡野间一枚普普通通的可乐瓶做成的火箭。刚才视频当中的主人公，他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明星，他就是我们江西吉安一位90后乡村教师王印。今年啊，他带着他的学生用普通的可乐瓶历经上百次试验，造出了一枚4米高的水火箭。当这枚火箭砰的一声飞起的时候，他们眼中的光啊，让我心头一热，因为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梦想被彻底点燃了。从这冲天一箭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堂有趣的科学课，还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写照。江西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育分到育人的理念之变正在干婆大地的校园里悄然发生。就在前不久啊，江西少年于晨阳站上了国际领奖台，为中国赢得一枚物理奥赛的金牌。今天这位少年就在我们现场，我们掌声送给他，给他点个大大的赞。这可是我们江西夺得的首枚国际物理奥赛的金牌。江西农业大学黄陆生院士扎根红土地20多年，研制中心一号育种芯片，让全国每2头猪就有1头带上了华系种猪的基因，打破国外垄断。今年的7月，这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从一间不足6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潜心钻研30多年。2015年，他攻克硅衬底 LED 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等奖。今年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至今在我们中国能够拥有这2项大奖的只有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一所就是南昌大学。从追光到发光，中国 LED 拥有了自己的中国心，科技强省江西制造成为时代强音。从乡村讲台到世界领奖台，从田间地头到高校实验室，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发展逻辑，就是教育是根基，科技是引擎，人才是未来。江西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铺就原始创新之路，江西省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锻造产业突破之刃，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南昌实验室等平台矩阵正成为人才成长的沃土。水火箭视频传开之后，无数人写下了自己的感言。一位老师说，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一位母亲呢说，我儿子看了8遍，跟我说他自己也想做一个。一位年轻人说了， 师者如光，威以致远。我正在大学啊读师范专业，以后我也要成为像王印老师那样的老师。今天我们以教育之力厚植根基，以科技之光引领方向，以人才之梦托举未来。我们相信明天一个更具实力、更富活力、更有竞争力的江西将在这片红土地上昂扬奋进。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金融业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
1: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68人，省委候补委员2人，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在职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和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尹红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尹红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昌召开。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拓进取、担当实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提高老区人民生活品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全会指出，要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拿出更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做好下步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落实两个更好统筹，着力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力稳定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打造新的增长点，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要多措并举扩大有效需求，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建设，滞后项目抢抓进度，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全面梳理6张网建设需求，精准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信心，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着力提振大宗消费，开展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能，更好激发消费活力，培育壮大外贸动能，加强重点外贸企业跟踪服务，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升企业

走出去能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深化落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扎实做好挖潜增效文章，推动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产业提能升级发展，统筹推进面临困难行业的纾困解难和转型升级，加大动能转换力度，促进重点产业稳中提质，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想方设法招引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科学谋划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增强开发区发展动力活力。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扎实开展促进研发投入提升行动，支持各类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推进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打造概念验证、中式服务、场景示范、资本赋能全链条生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做实做强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大力推进地下管网、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更多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毫不松懈做好三农工作，扎实开展常态化帮扶，抓紧抓实粮食生产，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积极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全会提出要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牢经济金融安全底线，有序推进融资平台退出转型，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牢牢守住生态安全，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面加强碳排放管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好重点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提出要加大力度保障改善民生，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充分发挥五加二就业之家作用，加强市场化岗位拓展、公益性岗位开发，充分挖掘政策性岗位潜力，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帮助高校毕业生、青年、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尽快就业、稳定就业，致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提升健康江西建设水平，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深入开展全民参保行动，稳步有序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落实，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切实运用科学理论破解实践难题，突出抓好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做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赋能，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不断深化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以严实举措推动省委巡视街市突出问题整改，

强化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全面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全会认为，召开省第16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

0: 部署和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省第十六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换届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推动筹备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严格规范做好代表选举，严把政治关，落实落细各项工作程序，统筹把握代表结构，确保符合党中央要求和我省实际，精心起草好报告，加强战略谋划，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确立未来五年的发展定位、奋斗目标、重点举措，严明换届纪律和风气，从严开展监督执纪，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全会强调，要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加大攻坚克难力度，全力破解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切实抓好市级换届工作，强化思想教育和全程监督，细致稳妥推进岗位变动、工作交接，充分展现新班子的新气象、新作为，积极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加强一线岗位防暑降温工作，切实保障城乡用水用电需求，扎实做好防溺水工作，统筹抓好防汛和抗旱，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爱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爱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担当作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今天胜利召开，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上启下凝心聚力的一次重要会议，必将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信心赛过黄金，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内外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外贸进出口增势稳健，科创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高技术制造业动能强劲，工业压舱石依旧稳固，商旅文体健消费持续升温，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省发展大势长期向好，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实干彰显担当，我们要突出重点，攻坚克难，按照全会部署狠抓落实，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拿出更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举措，能提速的工作抓紧提速，能挖钱的领域全力挖钱，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业绩。奋楫扬帆永争先，全力冲刺下半场，让我们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创造之力狠抓工作落实，以拼搏之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省委第十五届十四全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多重困难挑战，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仍然取得了新成效。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锐意开拓创新、持续攻坚克难的结果，更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汇聚了奋进力量。
2: 经济运行呢，表现出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韧性。上半年呢，全省民间投资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4.5 个百分点，这表明呢，我省营商环境呢在进一步的优化。
3: 金融领域的稳增长、优结构、降成本、控风险方面都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上半年我们整个新增贷款的增量部分90%以上 都是金融五篇大文章。

0: 这个呢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点以上。
1: 我们江西是全国水网建设的7个先导区之一。今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累计落实水利投资282亿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按照这个正确的政绩观，久久为功，保持这样的一个战略定力，把我们江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转化为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大势。
2: 大家表示，本次全会对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既富有前瞻性，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3: 把我们周边的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土地、林地啊等等这些资源啊，融入到我们现有的黑木耳产业赣南脐橙抱团发展的，
4: 精准对接东乡区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推动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5: 加快市场化、科技化、创新化转型，在积极承担全省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升全省城乡供水安全保障质效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参与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6: 积极加强与国家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的对接，巩固完善六张网的项目实施清单，争取一大批项目尽快落地，协同要素保障部门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努力形成更多的事务工作量，支撑经济平稳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7: 最近江西一段白鹭半耕短视频全网刷屏，收获海内外网友好评。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我们一同走进赣婆乡村田野，探寻这张生态名片背后的故事。
8: 这里是武宁县莆田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拖拉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翻耕，而在他们的周边啊，有上百只白鹭栖息，他们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振翅飞翔。他们怕你们吗？
9: 他们不怕我们，特别是我们打田的时候，他就你看呢，他跟着机器就在机器旁边，机器一来他就跳起来，然后机器一走他又落下来了。
10: 白鹭素有环保鸟之称，主要以田间的昆虫、蚯蚓、泥鳅、蛙类为食物，当地还划定白鹭专属生态栖息区，全域推广绿色种植，并虫害生物防治，既保证种粮无害化，也保证了白鹭食物安全。
9: 政府呢，对我们做这个生态种植的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而且这个鸟呢，其实带来很大的帮助。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包括福寿螺这些东西啊，都是它喜欢吃的，为我们节省了很多费用。
10: 不仅如此，林业部门还常态化进村入户，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与科普知识，并开展网格化巡护和非法捕鸟清网行动。
11: 我们的巡护啊，都是不定时，没有固定线路，到山区田间地头进行。
12: 我们现在人人都有这个意识，只要看到白鹭在田饭里受到了伤，及时打110送去救助。
10: 白鹭半耕已是江西乡间的常态，在九江万亩农田里，白鹭随耕起舞，逐水而栖。在吉安，白鹭翩跹，悠然自得，处处尽显生机与活力。
13: 白鹭半耕不只是风景，这背后是江西几代人生态保护的坚持。未来想要把人来鸟不惊的美好图景长期的留住，要继续推行绿色种养，要做好科普宣传，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真正的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
10: 采访中，种粮大户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不怕我们。不怕是水清、人善、环境好，渐渐刻进鸟类 DNA 的安全记忆。白鹭半耕不是童话，是江西广袤乡村里的寻常景色。善待自然，方能万物共生。江西正以绿水青山为笔，以白鹭翩飞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篇章。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夏季高温多雨，杂草滋生快，如果不注意管护，会影响油茶林的生长。如何做好除草工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油茶林除草的工具一般有锄头、割草机、旋根机等，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环境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工具。每年的5月和9月是油茶林除草。

0: 的关键时节，把割除的杂草均匀地覆盖在林木周围，这样可以蓄水保桑，降低地温，便于油茶林的抗旱过伏。在九月份除草时，我们应当在油茶林杂草种子成熟之前全面完成，并将杂草均匀地堆放至条带外侧，避免种子回落于带间，来年进一步萌发。我们推荐使用人工和机械除草，不提倡使用化学药剂，避免对环境产生破坏。如果人工除草或机械除草成本较高，我们还可以考虑覆盖防草布以及以草防草。防草布的选择要兼具透气性和保水性，以草防草我们则推荐种植黑麦草等冷季性的草种，或者阔叶风花草等全季性草种，它们可以挤压恶性杂草的生长空间，改良土壤肥力。科学除草不仅能保护油茶树，还能改良土壤，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些技巧，让油茶林更健康更高产。
1: 夹江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推广油茶林下套种杭白菊模式，推动中药材品种转型升级，助力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2: 盛夏时节，夹江县马步镇西庄村油茶林绿意盎然，林下杭白菊幼苗长势喜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细致查看菊苗生长情况，精准管护护航作物生长。
3: 我们这个基地的菊苗围是从去年开始探索，从水田里面一直到山上进行种植，全部安装了水肥的设施。目前的菊苗长势都非常好，产量肯定比往年要高出不少。
2: 此前夹江以黄栀子、枳壳等传统中药材种植为主，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收益持续走低，产业发展遇到瓶颈。经过调研论证，当地在国有林场试点套种800亩杭白菊，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目前杭白菊亩产可达150公斤，亩均收益7000元，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4: 今年我们把杭白菊扩种到了1400亩，全部采取油茶林套种的模式。明年呢，我们计划扩种到3000亩。
1: 今天迎来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袱天气。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调养身体？
2: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10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金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5: 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1: 中医认为燥邪易伤肺，不少人易出现口干、皮肤干涩等不适。夏秋之交，我们该如何养护肺脏？
2: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很多人会出现双重体感，白天闷热乏力，早晚口鼻发干，皮肤紧绷，这正是伏天湿热叠加初秋温燥的典型表现。这段时间饮食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 生吃梨或炖

0: 主冰糖雪梨，能够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辛辣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干燥。冰镇冷饮也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堆积湿气。
1: 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2: 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就大量吃肉进补，但当下湿热还未消散，盲目食用大鱼大肉反而损伤身体。
0: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不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1: 立秋的饮食，我们希望的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辨证施吃。
2: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 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对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五年。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联合国总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发出强烈呼吁，他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行为，指出这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刚果金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本轮疫情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有关方面将开展研究，弄清病毒是否发生变异，以便有针对性的调整应对措施。德国一家科研机构近日发布报告说，截至上个月，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这是十年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
2: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赏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0: 是接不着。
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山爷，这枪你留着，防身用。哎，你看看，你看看，山爷，留着。谢谢。好了，三炮，走了。山爷，走好了。
1: 弟们，走了。
0: 山爷他走了，咱们也回吧。

0: 你说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再等等吧。他们会不会出事儿啊？
1: 队长厉害着呢。应该不会出事儿吧？要是队长出事了，那咱们就群龙无首了。
2: 你别捂压嘴。
0: 哎，就当我没说。队长吉人有天相，一定不会出事儿的。
3: 张东升总算出现了。
2: 队长，好像有人追他们。
3: 先不要开枪，看清情况再说。
2: 现在咋办呢？
3: 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就是下山的路，把他们放下山吧。
2: 好，下面全是咱们飞虎队的人，他们跑不了。
3: 等一会儿，我们拖住后门那些追兵，这样两国土匪就会被全部消灭了。

0: 走，我掩护你们。
1: 怎么了？
2: 怎么样？伤得重不重？队长呢？队长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
3: 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还在山上呢。
2: 少恒，带着战士去解救队长，快去！
1: 是，
2: 快点！
1: 你们几个跟我上，快走！
2: 你们小心点啊！
1: 快，快点，快，
4: 快！
5: 别动，
1: 别动！
3: 老子总算抓到你了，
1: 快！队长，

0: 我们现在到哪儿去？离开大路，走树林子。
1: 走树林子。
0: 对，郑三炮这狗娘养的，很可能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们不能往他的口袋里钻呢。弟兄们，
2: 走，快跟上，
0: 快挨点。
2: 队长，抓了个土匪！
0: 说，你们下山到底要干什么？
2: 饶命啊！
0: 快说！不然我就杀了你！
2: 俺们是奉炮爷之命来追杀张东山呢。
0: 我再问你，这司马山到底有多少土匪？俺们肉。你到底说不说？司马山总共有三百零九个土匪。守候，把他绑树上。你们不要再追了，再追下去的话就是司马山的老巢了。
3: 收拾枪支，下山就。是，
0: 走，咱们去追张东山。
3: 包爷，包爷，大郎，怎么回事？
4: 不好了，咱们遭到共军的埋伏。
3: 共军，又是共军，看来俺们被共军给惦记上了。山爷呢？
4: 山爷都跑了。
3: 反同！
4: 你去了那么多人，让山爷给跑了。
3: 炮爷，你再给俺一次机会，俺一定将功折罪，杀了张东山。
4: 张东山是东北的一只大老虎，你放走了他，就放走了一只大老虎，以后俺们将不得安宁。
3: 炮爷，你放心，我这是立马召集兄弟，下山杀了张东山。俺要是不提了张东山的脑袋来见你，康老的脑袋就是你的。
4: 如果杀不了张东山，俺再回来杀你。
3: 谢炮爷，俺一定提着张东山的脑袋来见见。
4: 起来吧。共军到底有多少人？人真不多，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才遭到了共军的埋伏。
3: 司马山是俺郑三炮的地盘，走，你带路，俺们再杀回去。
2: 俺要把共军和张东山一起干掉，一个不留。
4: 炮爷，停！走！
2: 哎呀！哎呀！哎呀！咋回事？
4: 啊！
2: 俺刚刚没来得及逃，被共军抓住了。
4: 共军有多少人？
2: 报告炮爷，大概有六七个。不不。 十来个，
0: 共军把你绑起来，就自己下山去了。
2: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俺啥也没说。
4: 你没说他们不可能下山。
2: 俺真是啥也没说，炮爷。
4: 不，你老实告诉俺，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俺啥也没说，俺只是告诉他们，张东山他们已经逃出司马山了。
4: 这么说来，共军是下山。
3: 追杀那个张东山去了。
2: 炮爷，要不你放了俺，俺跟你下山看看，共军是不是已经杀了张东山了？你知道俺为什么要杀他吗？本爷要杀张东山，那是俺们司马山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共军，坏了俺们司马山的规矩，也坏了本爷的名声，所以，他只有死。
5: 快去，
4: 走，
6: 走，
7: 走，
8: 走。

0: 哎，奇怪啊，怎么没有脚印了？
1: 不应该突然没有脚印，我们再找找吧。
0: 奇怪了，怎么会没脚印呢？
1: 我想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把这个脚印给扫没了，一定是这张东山逃跑的时候故意把这个脚印给抹掉的。
0: 这狡猾的张东山！
1: 这样吧，你带弟兄们马上到后面。

0: 咱们的脚印给弄掉。
1: 那个，这干嘛呀？
0: 这也算是在张东山那里现学现用。
1: 啊？
0: 我们现在追杀张东山，说不定那郑三炮也在后面追杀我们。你现在带一些弟兄去把我们的脚印给磨掉，最后我们再进到那个树林里去。
1: 就让我明白了。好，我这就去磨。
0: 去吧。其他弟兄们，我们再好好找找。走，
2: 快，
0: 走。
3: 炮爷，炮爷，炮爷，俺都找遍了，没发现张东山那帮人。
4: 见过爷，张东山跟共军，难道都飞上天去了吧？传俺命令，继续寻找，赶走。
3: 兄弟们，给我仔细找。
5: 走
3: 走
5: 走，
3: 呀，
2: 走。

0: 山爷啊，你还真有知人之明啊！郑三炮果然是对我们下手了，要不是芍药啊，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啊！
1: 郑三炮，柯督官，根本没什么信义可言。
0: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弟兄们火并了他们呢？
1: 现在不是时候，龚家的势力太大。
0: 不管怎么说，有一个郑三炮在啊，龚军还得花点精力去对付他，这是个好事儿。还有啊，我们人少，万一火并失败，你我死了都无所谓。这么多弟兄得陪葬啊！哎，要说没有胜算，那倒不尽然。郑三炮他起居不久，下面那些人投奔他都是有急事儿才去的，对郑三炮。
1: 并不服气，我们只要干掉了郑三炮，擒贼先擒王，下面那些人就只有乖乖的投降了。反正现在这个时候火并了，得利是共产党。再说了，火并起来，子弹不长眼，万一烧到了芍药怎么办？芍药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0: 你呀，还是旧情未了啊！哎，什么话呀？老朽嗜好色之人吗？当年纳芍药为妾，也不过是想生个带把的，续我张家的香火嘛。现在倒好，反倒便宜了郑三炮。哼，人活着就是那么回事儿吧。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涯，你以为我们想要保的这个党国，还能青史留名吗？只怕是千古骂名吧。死不可怕，但是要像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死，我也不甘心呢。<笑>
0: 今晚怎么了？ 老实说，死死死啊！你以为我们还能活多久啊？哎，
1: 睡吧。
0: 不困啊？
1: 不困。
0: 嗯。人要是死了呀，把所有的困都补回来了，现在少睡会儿也没关系。
1: 那倒也是。

0: 山爷，哟，你爷爷没睡啊？睡不着啊。山爷，
1: 小冷子，把那些钱拿来。还有，把弟兄们都叫醒。哎，
0: 兄弟们，兄弟们都起来了！起来！
2: 山爷，
0: 来，这俩给你拿着。
1: 山爷，
0: 其他的待会你分给弟兄。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也一宿没睡好，想了很多。原本吧，我想带着弟兄们在三炮的地盘上休整几天，喘喘气儿再说。但是三炮容不下我们，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所以老朽今天决定让你们都离开我。
1: 这个三炮忘恩负义，山爷你敢去话，
3: 俺们断了呢。
4: 对，断了呢。
0: 好了，听我说完。弟兄们跟了我张东山多年，情深义重，原想支撑到国军打过来的那一天，还大家一个风妻荫子、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看来啊，我张东山命中注定是不能东山再起了。还有，我和特派员岁数都大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还有前途，不能陪着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一起死。你们下山去，带着这些钱离开我。
1: 山爷，俺们不知道去哪儿啊。
5: 是啊，
6: 是啊，
7: 俺们要跟着你，
0: 废话，条条大路通长安，怎么能说没有路可走呢？你们下山去找共军自首，保住一条命。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要再当柳子了，知道吗？
1: 山爷，
8: 山爷，
1: 山爷，
8: 山爷，
9: 俺们不离开你，俺们绝不离开你。
10: 弟兄们，
11: 弟兄们，
12: 弟兄们，
13: 你们听山爷的话，都拿着，都走吧。你们要是看见杨殿峰，就说我跟山爷不怪他。如果他还念着我跟山爷的好处，就请他给弟兄们一条活路。都走吧，走吧，走吧。
9: 不走，俺不走，就算死俺也要跟山爷死一块儿。
0: 我今天看谁不走，老子就毙了他。
9: 俺不走。
0: 小愣子，带着弟兄们走。
1: 是，
9: 山爷
0: 滚。

0: 山爷，那咱们下面往哪儿走啊？
1: 你也走吧。
0: 啊？
1: 走。
2: 走啊！
0: 好，山爷，保重。
3: 走。

0: 现在我们俩成孤家寡人了。
1: 能跟山爷一起死，我只愿意。山爷，我这条腿呀，拖累了你呀。

0: 你不要管我，走吧走吧，你走啊。
1: 天阳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哥俩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到了阴曹地府有个伴儿，省得让小鬼欺负。
0: 是我拖你到这血雨腥风之中啊，你就不怪我，要不是我呀，恐怕你早就下山去跟着共产党了，就不会有今天了。
1: 此言差矣，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啊，谁也不怪。我承认我当初认定国民党为正统，今天总算明白了，其实国民党啊，就是一滩抹不上墙的泥。我选错路了，谁也不怪，不怨天，不怨地，更不怨人。我现在啊，好想画一幅虎啸图。
0: 老虎乃是森林之王，你看看这森林里这一片空地，不正好是做画布吗？
1: 对呀，真有你的啊。

0: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没什么。张东山又一次从眼皮底下跑掉了。
0: 他要是这么容易被抓住的话，那他就不叫张东山了。
1: 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亲手抓住他。
0: 那不止你想抓住他，整个剿匪部队哪个不想抓住他？
1: 张东山这次没有抓住他，就等于是白跑了一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这次上山，剿灭了多少张东山的手下和土匪？咱们这次出行，算是战功辉煌了。
1: 咱们先下山吧，先找个屯子休息几天，到时候我一定会亲自抓住张东山。
2: 天阳啊，现在我们可轻松了，从来没这么轻松过。
3: 我也是，山爷，后悔了吧？
2: 想听真话吗？
3: 当然后悔。对，今天我总算是听到你一句真话，后悔，我总算是听到了。
2: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天涯，你说，我们该怎么个死法？
3: 总不能曝尸荒野吧？总得挖个坑吧？
2: 天涯，你看，上天造物啊，啊，这不是现成的吗？挖什么呀？
3: 好，就这儿了。感谢苍天啊！来，山爷，给个痛快的。
2: 天涯，你先走一步，东山马上就到。
3: 没事儿，痛快一点。来吧。
2: 对不住了。
3: 来吧。
4: 山爷，
5: 山爷！
6: 哎呦，哎妈，小轮子！哎呀，
7: 山爷，咱们有活路了！俺们在那边找到了一户人家，
5: 正在跑
7: 追兵，也没追来，
5: 铁不收啊！
7: 咱们有救了！哎呀，
5: 真的，
7: 不用死了！哎呀，
5: 咱们有救，不用死了！
3: 哎，啊。有活着的没？开门！
8: 咋样？深更半夜的啊
3: 啊！俺们是过路的，雪下太大了，让俺们进去躲躲。
8: 这都啥节气了，还搁外边走啊？
2: 老乡啊，别害怕啊，我们真的是路过

0: 走累了，想借你家歇一宿行不行啊？
1: 老总，俺们家小住不下。
2: 他娘的不开门，是杀了你们！
0: 别笑他。哦，
1: 啊，进来吧。
0: 哎哎哎，这不是铁杆吗？
1: 大东家的少爷。哎呀呀呀呀，少爷，这是您呐，少爷。
0: 真是你啊！
1: 进来进来进来，少爷。来，你看，这是俺媳妇儿，小少爷。
3: 少爷啊，来，儿子。
0: 好，
3: 爹，咱家来客人了啊。
0: 儿子，
1: 哎，对，两个都是俺的。
0: 哎呦，好福气呀！
1: 还都托了少爷的福啊！来来来，少爷坐，您坐您坐，哎，坐，来，少爷喝水。
0: 铁杆儿，
1: 哎，
0: 你胖了，要比在山上胖多了啊。
1: 这都托少爷的福啊。
0: 小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哎，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2: 你说什么？托谁的？哎，
0: 没事儿，家里都分田地了？
1: 分了。
0: 分了多少？
1: 俺们家四口人分两场地。
0: 一年下来够吃吗？
1: 够了。
0: 好，
1: 这喝水，喝水。
0: 好。
1: 这个山爷，俺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
1: 山爷，这共产党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国民党，山上早晚待不住，你还下来吧。
0: 共产党土改运动厉害呀。
1: 山爷，这个人心都在共产党解放军那边，山上早晚待不下去，你还是赶紧下来吧，要不然就后悔莫及了。
0: 好啊。铁杆儿，
1: 哎，
0: 山爷，我正想劝弟兄们下山呢。哎，如果能过上像你这样的日子，那山爷就放心了啊。
1: 哎，山爷，快喝水，别凉了。

0: 你赶紧回去睡觉。哎，
1: 贤子，你说，这群土匪睡在咱家，这个事情要是让共产党知道了，咱就麻烦了，罪可大了。没事儿
0: 啊，你找他们就走了，谁能知道？
1: 你就是死脑筋，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要真是让共产党知道了，咱可是通匪的罪啊！
0: 你干啥呀？
1: 共产党是跟咱说吗？有陌生人进来要报告的。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行乱来。山爷对咱不错，要没山爷，俺早死日本人矿了。再说，俺从山上下来，山爷没为难俺呢。
1: 可他会害死咱们的。
0: 哎呀！
1: 咱要是报告了呀，那共产党还会奖励咱们呢，用几百块钱解放币呢。啊！
0: 放屁！睡觉。

剑锋啊，丹娘！姐，你咋了？姐，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呀？

0: 同志，同志，俺家进土匪了，在哪儿？在山下边，山下边那个村。有多少人？大概有五六个呢。跟我来。
1: 哎，怎么回事？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快溜！少爷，赶紧走，少爷。少爷，俺的女人不见了，可能报告去了。少爷，你赶紧走吧，俺不想害你啊，少爷。
2: 起来，
1: 有你这份心，谢谢了。走吧，
3: 少爷。
4: 快快快快走！
1: 啊，少爷，
4: 铁杆啊，你没有教好你的女人。
1: 这是个教训啊，天阳，他是一番好心，他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们的。
5: 教员，还有两个孩子，
1: 杀，是，不能杀，孩子是无辜的。
5: 孩子没有娘，没有爹，也是受罪。山爷呀，你不必再难过了。
1: 我们暴露了，赶走。
6: 跟我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
7: 房怎么办？烧了吧。

0: 你快看，屯子里着火了！
1: ！
0: 发誓，我一定要将功赎罪，消灭所有的土匪。
2: 彻底消灭土匪！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4: 订购吧。
3: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6: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5: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6: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5: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也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吧？
5: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0: 想不想要？
5: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屋，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

0: 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4: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人，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0: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1: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
4: 对。
2: 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2: 想不想要？
4: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6: 订购吧。
5: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6: 订购吧。
5: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再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

0: 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0: 停一停，停一停，
1: 山爷，你说共军如果发现俺们的行踪，会不会追上来？
0: 登山炮会追上来，共军也会追上来。
1: 啊，那咋吧？快走吧！
0: 我们不能光自己走，别把特派员给落下了。
1: 哦，对，山爷，怎么不走了？
0: 天涯，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1: 不行，山爷，队伍里没有我曾天阳不要紧，可不能没有你张东山呐。
0: 天涯，别废话，赶紧走啊！
1: 一起走吧。哎，是山爷，特派员，这是天不灭咱们呢。这条路，俺来过，前面有户人家，对，前面有个破房子呀。
2: 山爷，这有房子，我们敢进去歇息吗？
0: 看看去。
1: 真的进去？
0: 反正在外面也是被冻死嘛。走。
1: 弟兄们，跟上。
3: 走。

0: 杨龙啊，
1: 哎，
0: 小龙子，
1: 哎，
0: 你们两个到房子周围看看有没有共军驻扎。
1: 是。
0: 天涯，这丧家之犬的滋味不好受啊。
1: 别说呀，现在还真是怀念城里的日子。
0: 我说，其实你根本用不着来大青山。
1: 我可不后悔啊，山爷，你我不都是想当忠臣吗？了却帝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
0: 忠臣难当啊，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是啊，如今的大青山却毁在我张东山的手里。
1: 不，准确地说是毁在你那养子杨剑锋的手里。哼，山爷，你那个养子啊，有出息了。
0: 天涯啊，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高兴呢，还是生气呢？
1: 你的意思呢？
0: 也许我也该下山了，总不能一辈子当土匪吧。
1: 山爷，我仔细想了想，别说东北我们还有戏，就是整个东北全落到共产党手里，偌大的一个中国，党国总不至于完全会失败吧。
0: 天涯，其实你我是心照不宣而已。好了，不说了。
2: 山爷，
3: 山爷，房子里面没人，俺和小愣子都检查过了，去吧，
0: 走。
3: 哎，走。
2: 山爷，你瞅瞅，啥东西都没有。
0: 哎，这儿不是有个炕吗？哈哈，这就是老天爷对我们的眷顾啊！把它烧热了，啊，晚上就在这儿挤一下。
2: 哎，好，
1: 山爷啊，这共军会不会追过来呀？
0: 追过来又怎么样啊？无非是个死嘛。
1: 我感觉啊，这儿不宜久留啊。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战死，总不要饿死冻死好吧？我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拉了骨胶，我们还不种苞米了？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就不信我们几个大活人还能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地。
1: 山爷啊，咱们老是跑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有个目标啊。
0: 这样，这一带我要比共军熟，我们先转他几个来回，然后再杀他个回马枪啊。
3: 山爷，这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他肯定是共军的探子，我还把他弄死算了。
0: 你们呢，就知道杀人。
4: 大爷，饶命啊！
3: 别嚷嚷，打死你！
0: 别吓着他。
3: 哎，是，
0: 起来吧。
4: 谢谢大爷。
0: 你是什么人呢？
4: 俺是个猎人，这里是俺的家。
0: 好，哈哈，这是你家？
4: 是啊。
0: 那为什么不住人呢？
4: 俺独门独户，这几年胡子闹得紧，俺就住在山那边屯子里兄弟家。俺挂念家里，就回来看一看，没想到遇到你们。
0: 啊，老乡
4: 啊，
0: 我问你，这儿有没有共军呢？
4: 是什么军？
0: 没听懂，我说的是有没有解放军？
4: 有，大概有一个班， 就住在屯子里的王家大院。大爷，你们也是解放军吗？
0: 对，我们是解放军，想借你的家住一宿，行吗？
4: 好，好，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俺这就去给你们烧炕，再弄点吃的。
0: 好，不用，叫几个小同志去做吧。小龙子，拿个凳子来坐。驻扎在屯子里的解放军怎么样？
4: 大爷，共产党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可好了，咱们这一带啊，附近经常出没土匪，他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看咱们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呢，那像亲人一样，挑水劈柴，什么活都干。俺兄弟的房子破了，被他们修好的，不然一到冬天就走风漏气，把人会冻得像个冰疙瘩似的。
0: 老乡啊，那依你看，是共产党好啊，还是国民党好啊？
4: 当然是共产党要好过国民党千万倍啊！那些国民党啊，就知道勾结土匪，无恶不作，欺负咱们老百姓。他们生出的娃娃没屁眼儿。
5: 说什么呢你？
3: 怎么说话呢？
4: 大爷饶命啊！
3: 把他押出去。
0: 田阳，他是这个家的主人，你不要喧宾夺主吗？
3: 带走。
5: 是。
3: 走走走走。
4: 这出去。
3: 走。他把国民党说的一无是处。
0: 田阳，依我说，国民党还真不如人家。第一，人家口号喊得响，为穷人打天下，而你们呢，只为少数的富人谋利益，这样的政府能不被打倒吗？第二，人家得民心，你们失民心。国民党虽然有美国人做后台，什么飞机、大炮、汽车了，但是人家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支援呢，推着独轮车送衣送粮，老子送儿子上前线，媳妇儿送男人当兵，你不要不服气啊！就凭这两点，他娘的，我们已经输定了。天阳，那个老乡，你准备怎么处理？
3: 杀！
0: 你看，你还要杀人？他跟你无冤无仇，你杀他干什么呀？
3: 山爷呀，你有时候就是心肠太软了，是妇人之仁呐。他要像铁杆老婆那样报告共产党，领来大批人马，把咱们团团围住，你我不是死就是生擒呐。都到这个地步了，得狠下心肠。
0: 不管怎么样，人是不能杀的。
3: 山爷，你是怕回不了头吧？啊，
0: 天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了，李天，睡觉吧。

0: 人呢？刚才我和蛮龙把他绑在马厩里了，等走了再把他给放了。
1: 杀了！
2: 对，
0: 又要杀？
1: 嘘。
3: 山爷有些心灰意冷，我们得给他加一把火。
1: 这加把火也没必要啊。
0: 执行命令。
1: 是。

0: 山野，对不起，那个人黄参谋给送走了。你还是把他给杀了。他遇见我们，就算是走霉运吧。小浪子，
1: 是，
0: 去几个人，找个坑把他埋了，免得让野狗叼了去啊。是。
1: 天阳啊。
2: 我记得，你原来是不滥杀无辜的，现在怎么了？哎，是啊，人都在变化。我起居剑流几十年，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吧，但从来没做过孽，所杀的都是该杀。你现在，如今的变故，莫非乃古人所说"在难为局"？
0: 在北为之啊，山野，你也幽默起来了啊！没错，那个人是无辜，但是他要逃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当年曹孟德的名言"振聋发聩"呀。
2: 不说了，睡吧。
0: 哎，睡。嗯。

0: 天啊，申爷，来，咱们聊聊。我问你啊，你不要瞒我，现在党锅是不是快日落西山了？没几天崩塌，对吧？我也不再瞒你了。正与你猜的是一样，现在东北国军已经完全失败。 只有长春、锦州区区几个城市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小城市和好多的农村，全都落入敌手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孤军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当年日寇侵占东北，国民党不发一枪一弹，放弃东北，现在又变成这样子，这事儿啊。 就怪那个老蒋，用的全是些饭桶啊，酒囊饭袋，贪污腐败，奸淫嫖娼，抽大烟，逛窑子，哎，特别是陈诚这个饭桶，说什么汉贼不两立，受降期间，生生的把几十万的伪满洲队伍抛弃不管了，这是资敌，资敌呀！
1: 山爷，后悔了吧？哼，
0: 世上有后悔药吗？我只恨中央无能，让当了亡国奴的几百万东北人白白判了十几年。山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杨剑锋是共产党，你早就有察觉，对吧？对。
1: 还是没能逃过你天眼的眼睛啊！那你为何？天涯，这件事我权衡已久。我是这么想的：我老了，为党国鞠躬尽瘁，尽心尽职，那是分内的事。但是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谁也不应该剥夺。
0: 你说对吧？所以，你才做主，将丹娘许配给杨剑锋。
1: 说对了，我就是那小女丹娘，赌她一个未来。<笑>明白了，天啊，你要想开呀、啊。杨剑锋是我的义子，也是你的干儿子，我们败在他手下不丢人。小兔崽子当了共产党。
0: 我们应该为他高兴，做父亲的吧，一辈子就图个儿女前程，对不对？<笑>
1: 山爷啊，你真精明啊！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人还是魔？
0: 人即我，我即魔。我想你天涯不会怪罪我张东山，手术两断吧？
1: 不不不不，山爷对党国的忠诚，我从来都不怀疑。哎呀，
0: 山爷，我们会东山再起的。东山还能起得来吗？连党国都快要日落西山了。天涯，别做梦了啊，睡吧。

哎，怎么了，大娘？大娘，你放心，还有豹子哥在呢。豹子哥一定抓住杨剑锋，把他杀了，为商业报仇。

0: 姐，你说啥呢？你这个时候说这个话，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姐，
1: 哎，你等等，你等等。

0: 天阳啊，
1: 嗯，
0: 我们不能再东奔西跑了，得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1: 你说我们能到哪儿去呀？
0: 我想回大青山。
1: 什么？回大青山？
0: 对，若真想东山再起，我们只能重返大青山，这叫做出其不意。
1: 好，也只有这样了。
0: 马龙啊，
2: 马龙，
0: 叫上弟兄们，回大青山。
2: 喂，好，好，
0: 啊，走，
3: 少爷。

0: 老人家，病好些了吗？还有点头疼。哦，没事儿，这人呐，得服老，不服老可不行啊。这不是老的问题，是因为你来了。没有你的时候，俺从来都不生病，头疼脑热的都很少，不敢生病。可是你来了。
1: 俺就敢生病了，哼！哎，瞅你说的，这啥理由啊？哎呀，
0: 孩子，一个人有了依靠，心里那根弦儿啊就放松了，这病啊也就来了。
1: 俺都告你多少次了，你别逞能，你就是不听。哼，这下好了吧？够受了吧？俺告诉你啊。
0: 以后劈柴的事儿你就别动手了，俺来。生活在这深山老林子里，只见野兽难得见到一个人。这病啊，要是再久一点，该多好啊！瞅你说的，生病还那么开心，还那么痛快？
1: 那当然了。哎，
0: 不生病，你咋会伺候俺？ 你瞧啊，这老了，眼看就完蛋了，却又多了个儿子。俺知道，你是不会留下来的，你还是要离开俺的，对吗？哎呀，这鹰啊，是不会留在老巢的，它留恋的是天空。 孩子，别愧疚，俺不会强留你的。没有一个当爹的会强迫自己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的。
1: 老爹啊，你放心，啊，俺不走了，俺一直啊陪着你，啊，俺去看个药。

0: 哎呀，有点烫啊！你还没告诉俺，你是谁？从哪儿来？遭了啥事儿啊？
1: 俺没家。
0: 没家？不，你可骗不了俺。你是不想说，对不？不想说，就别说。
1: 对了。

0: 老爹啊，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在老林子里啊？
1: 一个人？不对，这些树，这些山，就是俺的老伴儿，俺的儿子，还有俺的孙子。
0: 你就别逗了。哎，你的家人到底都哪儿去了？
1: 谁说俺没有亲人？所有解放军都是俺的亲人。这些年俺为解放军送信儿，义务当联络员，俺知道他们就在俺身边，早晚有一天俺会去和他们团聚。
2: 土匪强盗，绝不得！
0: 说八道，只是有点着凉啊！来，喝药，来，喝药。
3: 哎呦，小心啊！
4: 别动，
5: 别动！
4: 再动，打死你们！
0: 山野，天恩，
6: 天恩，
0: 这不是老常吗？
6: 这常天恩，
0: 山野啊！
3: 最近还好吧？
0: 好，好，
6: 走，屋里去，屋里去。哎，我哎呀，
4: 原来认识啊。

0: 山爷呀，当年咱们柳子和你们大青山柳子，那可是左右手啊。咱们呢和抗联组成一个铁三角，小日本那么猖狂，拿咱们没办法。
1: 是啊，那个时期真让人怀念呐。
0: 山爷啊，抗日的铁三角之一又回来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啊是木屯乡的政委、县委书记。
1: 我已经知道了。
0: 当年呢，山爷还救过他的命，你忘了？
2: 那是在联合抗日时期啊。
1: 我想他应该不记得了吧。
0: 哎，山爷此言差矣，那可是救命之恩呐，他不会忘，也不应该忘。哎，对了，山爷，你为啥不找他谈谈呢？
1: 谈什么呀？求他放过我，还是要我向无甚之投降？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会和他妥协。
0: 山爷呀，老常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人呐得认输。
1: 好了，老常，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聊，先说说你吧。这么多年洗手封枪，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啊，这是缘分呢。
0: 哎呀，这话说来就长了。哎，山爷，你下面咋办呀？
1: 目前还不知道啊。
2: 哎，老常啊，啊，山爷已经很累了，弟兄们也很累，是不是让我们先睡一觉啊？
0: 也好。哎，对，山爷，这儿啊平时很少人来，再加上大冬天呢，就更不会有人来了。叫兄弟们呢，把心放在肚子里，好好睡上一觉。哎，俺去准备一下啊。
2: 好好好。
1: 老张，外面的老爷子是谁啊？
0: 俺爹。
1: 你爹？你什么时候又有个爹了？
0: 哎，俺才认的爹。大家放心睡吧，很安全。
1: 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是惊弓之鸟，马虎不得。
0: 山爷，你放心。哎，对了，咱屋里响，叫别的兄弟啊，只能在柴房里将就一晚上了。俺出去给大家啊准备些乌拉草，省得冻着大家。回头啊，当年啊，俺之所以洗手封枪，正是为了玉茹。吴团长临走的时候啊，把他托付给俺，俺总不能再带着他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吧？
2: 老常啊，义仆啊，为了主家的小姐，受了如此多的磨难，难得。难得呀，
0: 过奖了。
2: 山爷，
1: 嗯，
2: 你们聊，我睡一会儿。
1: 好，请便。老常啊，
2: 哎，
1: 你讲义气那是在柳子里出了名的。吴慎之托付你，他是托付对了。哎，我听说吴慎之和赵玉茹的女儿曾经去过苏联呢。
0: 对，叫小云。
1: 叫白云。他在我大青山住过一段时间，他是个军医，还救过我女儿的命，所以我没忍心杀他。
0: 山爷啊，俺老常有句话不是当讲不？
1: 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有什么话直说吗？
0: 好啊，山爷啊，你可是英雄一世啊，想当年土龙山暴动打鬼子救中国，那可是轰轰烈烈啊。这俗话说吧，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乱世久了呀，自然得有太平天下呀，嗯，是不？
1: 老常啊，
0: 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0: 哎呀，山爷，眼看这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了，山爷何不早做打算，下山要个太平呢？
1: 说来说去，你还是叫我向吴慎之投降吧。
0: 哎，山爷啊，此言差矣呀。俗话说，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就是一心为百姓打太平天下。如今呢，共产党深得民心，国民党啊，眼看就不济了。嘿，再说，山爷如不下山，那如何安度晚年呢？
1: 老常啊，日本人投降以后， 我是天天盼着中央来重建太平，可这中央倒是来了，太平却迟迟没有盼头。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如今的东北啊，几乎全都落到了共军手里。就说你吧，西守封疆多少年了，还是被清算，何况是我呢？
0: 要说俺这事儿啊，也是共产党里个别人的做法，他们已经向俺道歉了，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再说山野，你可不一样，你打了十多年鬼子，共产党啊，会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会原谅你的。
1: 行了，你的心意我领了。要说共产党，我本来与他们无冤无仇，我选择了国民党，那也是忠义之举。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杀了大青山多少兄弟，小女丹娘和豹子生死不明。
0: 哎，山爷，丹娘咋了？
1: 自从大青山被共军攻破以后，小女丹娘从此杳无音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女已不在人世了。你说吧，这杀女之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啊？
0: 山爷诧异啊，你说咱们在战争之中岂能没有伤亡？山爷如果愿意，俺老常明天就下山。
1: 这件事儿啊，容我慢慢考虑。天不早了，睡吧。
0: 你，好吧。哎，山爷，俺睡外边，你呀，安心的睡个好觉吧。

0: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俺一定要杀了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张东山。
1: 队长，这一带屯子咱们都找遍了，这张东山可狗日的跑哪儿去了？该不会飞到天上去了吧？
2: 肯定在屯子里。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闻得出来他身上的气息。
1: 我不信，你又不是猎狗，怎么可能闻得到张东山身上的气息呢？
2: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张东山身边待过，他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气息，只有我闻得出来，懂吗？
1: 特殊的气息是杀气吗？
2: 不，不是杀气，这种气息只有张东山身上才有。
1: 不是杀气，怪不得我听别人说张东山从来不杀人呢。
2: 没错，他身上的这股特殊的气息，那叫狠气。
1: 他不杀人，为啥还有狠气呢？
2: 张东山虽然不亲手杀人，可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常常会出事，会出很大的事情。哦，
1: 哎呀，你说咱们为什么就发现不了张东山的踪影呢？怎么回事啊？
3: 是因为你太小看张东山了，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抓。
1: 我就不信，我就抓不住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在上级做出最新的指示之前，我们必须要一个屯一个屯的找，在必要的时候，每一个屯我们要留下一个战士，扮作老乡，潜伏下来，懂吗？嗯，
1: 这个主意不错。队长，咱们就一个屯一个屯找，我就不信抓不到张东山这个狗日的。嗯，
2: 坐下吧。哎，
4: 这个张东山一天没有抓住，你我就别想睡安稳觉。
5: 是啊，他们也太疯狂了，我们绝不能手软。
4: 飞虎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5: 还在大青山附近，在找张东山和丹宁他们的踪迹。这冰天雪地的，同志们也够辛苦的了。哎，老吴啊，我提个建议啊，咱们是否把飞虎队撤下来？一方面做下政治思想工作，激发他们的斗志；另一方面，该养伤的养伤，该休整的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嘛。老吴，怎么样？
4: 好，让小山东把飞虎队叫回来，是该休整休整了。

0: 老常，老常，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了？
1: 老常不见了。他会不会去报信了？有可能去打猎了吧？这屋子底下来了这么多人，他得操心啊！啊，
0: 这就好。
1: 放心，谁都可以不信。 老常不能不信，他可是个仗义的人呢。是啊，哎呀，这些天哪，
0: 疲于奔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可以消停几天了啊！
1: 是啊，在这个老林子里，至少可以待上几天。可惜这儿没有笔墨纸张啊，不然的话，我还可以画画、胡写写字儿，过几天。 逍遥的日子，山爷，在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画虎，胆气过人呐！胆气这个东西啊，其实原本就是种无奈。既然身处危境，与其窝囊的死，还不如死得自在一点。
0: 你这叫视死如归。
1: 不，这叫归于尘土。生与死。
0: 其实就是人生的两个点，从这一头到那头。参透人生啊，我岂能比啊？哎，透得名利观，只当小修行；透得生死观，才是大修行。山爷呀，你这才是大修行啊！啊！<笑>
2: 喂，起来，
3: 山爷，
1: 小弟兄们都起来，到外面透透气儿去。
2: 透气儿，
1: 带上枪，我们打猎去。
2: 哎，快快快，站起来！山爷让我们去打猎了，
4: 打什么猎？疯了吧你们？
0: 走。

0: 山爷，嗯，我就不去了。
1: 干啥呀？这是。我这条腿还打猎，去喂野兽还差不多啊。哎，说是打猎，不过是散散心，看看热闹嘛。
0: 好，那我就去散散心。
2: 走走。
3: 小愣子，
0: 啊，
3: 你留下。
0: 啊？
3: 干啥？
1: 那屋里还有一个老东西呢，我对谁都不放心。
0: 老常你可以相信吧？
1: 老常是老常，
0: 那老头是老常刚认的爹嘛。爹又不是儿子可以生一个。老常的爹30年前就死了。小愣子，
1: 啊，
0: 伺候好那老东西，特别要防着他一点。嗯，
3: 行，小愣子，听他表演的吧。
1: 嗯，
3: 看好了。
1: 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绕到这个地方，可能要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驻扎。报告，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来了。
4: 连长，连长，笑死俺了！哎，
1: 小山东，你怎么会来？你该不会要我下山吧？
4: 哦，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们立即下山。
1: 啊？不行，我不能下山，我还没抓到山东山呢。
4: 不是俺让你下山。
1: 是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下山，这样吧，你就让他们先下山，反正我是不会下山的。哎，
5: 政委说了，这是命令。
1: 啊，命令！连
5: 长，就陪俺下山吧，
1: 说不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别乱动哦。
3: 哎，二叔，老家伙，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啊？有你这么叫老人家的吗？你叫你爷爷，也叫老家伙。
1: 老大爷，俺个山人待久了，不会说话。
3: 哼，不是不会说话，是没家教。去，把俺那药罐子拿来，俺要喝药了。
1: 哎。

0: 老大爷，你问这么多干啥呀？啊，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俺也知道，你们都不是好人，是胡子。
1: 可不敢乱猜啊，俺们都是常大白的朋友。
0: 哼，朋友，胡子可没有好朋友。俺那儿子是个好人，你们可别害了他。
1: 说啥呢？
0: 常大白是俺们山爷的兄弟，俺们咋能害他呢？
2: 认识就是害的，光土匪这一个罪名就够他受的。哎，他们都去打猎了，你咋不去啊？
0: 俺不稀罕打猎。哎，
2: 又说假话，你是来看着俺的，怕俺出去报信儿，对不？俺告诉你，年轻人。 你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去。这老林子方圆上百里，俺老了走不出这老林子。

0: 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开的药啊？
1: 当然了，俺一辈子采药啊。
0: 哎，那感情好啊，有病可以自己医啊。
1: 医不好了，哎呀，快死了。
0: 你不是自己会治病吗？那咋还能死呢？
1: 傻孩子，这药能治好病，可救不了命啊。好了，说说你吧，孩子。
0: 俺没啥可说的。
1: 一个人咋没啥好说呢？当胡子几年了？
0: 五年了。
1: 五年，应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吧？杀过人吗？
0: 杀过日本人。
1: 这不算。
0: 为啥不算呢？
1: 日本鬼子不算人。
0: 爷爷，你真有意思。
1: 你叫俺啥？
0: 爷爷。
1: 好，
0: 爷爷，你为啥住这老林子里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个人，多没意思。
1: 俺喜欢这老林子。孩子，你别摇头晃脑的，俺给你看看相。
0: 你还要看相呢？
1: 会，等你到了俺这个年纪，你也会看。呀，
0: 咋了？
1: 你这印堂发青，双眼失神，这是要有血光之灾啊，两天之内定会应验。
0: 血光之灾？俺家里有娘，还有妹，这个咋整啊？
1: 命中注定，解不了的。
0: 解不了。老爷爷，老神爷，你一定能解，俺不想死。爷爷，你一定要救救俺呢。
1: 也罢，起来吧。
0: 你答应了。
1: 起来。你的难要解也有办法，就是要斋戒三天。
0: 啥叫斋戒三天呢？
1: 就是三天不吃荤，不喝酒。你能做到吗？
0: 能做到，能做到。
1: 那好，你现在就去洗手，开始斋戒。
2: 哎，檀香，檀香，上好的檀香啊！
3: 看我这个，
2: 来看看啊，
3: 把这个给我看看，
2: 上好的檀香啊。
4: 同志们，总结这段时间的剿匪工作，我认为我们的战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总是跟在张东山后面追着打，这是抓不住张东山的。大家一看看有什么新。

0: 山下全都是我们的人，我们应该要趁他精疲力竭之时，让飞虎队对张东山紧追不舍。
1: 对，这就叫死咬穷寇。
2: 猎人捕猎是为了把猎物赶进准备的猎场，我们飞虎队这一段时间只是赶，却无法料定猎物往哪逃。这是关键。
3: 报告，政委，戴队长。
2: 俺这个队长也当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俺连长回来了，还是让他来当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3: 胡说八道！你干的好好的，为什么不当了呢？
2: 俺没有指挥经验。再说了，俺这个队长是蒙来的。
3: 什么？蒙来的？
2: 当初俺们比武，本来是李大个赢了，是俺作弊，才赢了李大个。李大个牺牲以后，俺心里难受。
0: 俞只是一个方面，让你当队长，我们是经过全面考虑的。金峰同志，你的意见呢？
4: 政委，我还在反省时期，怎么能当队长？
0: 我看，还是由小山东当队长比较合适。大队长，你说说。
4: 我同意杨剑锋同志担任飞虎队队长。
5: 小山东担任副队长，建锋同志啊，你回去好好休息，想出一个抓捕张东山的方案。
6: 是，
5: 建锋啊，如果你抓不到张东山，我还送你回学习班。<笑>
6: 抓不到张东山，我还回学习班去。<笑>
7: 王参谋，你枪法不错呀！
8: 拿
7: 山爷，哎，看到没有？
8: 来了。
7: 哟，收获不小啊！
9: 进去吧，
10: 小愣子。啊，那老头子，
9: 狗屋里呢，他没出去过。
7: 没有。
9: 回答的响亮点，让特别员放心。
10: 没有。
9: 好，没有就好。哎，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7: 小愣子，烧水去。
9: 爹。嗯。哎，你这是干什么？
10: 干什么？你看，你这些衣服都没洗，今天女儿给你洗了。
9: 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女儿孝顺爹，那不是应该的吗？平时叫你爹，你又不答应，还说什么？哼，这没爹，叫政委。<笑>哎呀，有闺女真好。 要是你娘在就好了，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啊！来，给你下点热的。
10: 爹啊，娘找到了吗？她会不会？ 不要咱们了。
9: 哎，小云，这叫什么话？这怎么可能呢？小云，你娘一个人在木屯江这么多年，真是苦了她了。
10: 那当初为什么你不让她跟咱们一起走啊？

0: 团长，二虎将失守。
1: 通知部队，有撤。
0: 是。
1: 团长，军部来电。喂，
2: 吴团长，根据上级命令，你们立即渡江，撤往苏联，立即。
1: 什么？撤往苏联？
2: 现在执行。
1: 是。

0: 玉茹，真对不住，部队有规定不能带家属，所以我只能把你们给扔了。
1: 安子不要紧，孩子你必须带走，你不能只管生孩子，却不管孩子的死活。
0: 玉茹，
1: 不管你们什么规定，你们一走，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安子。今天你要是不……

0: 女儿带走，俺就死在你面前。
1: 我答应你，我把孩子带走，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会把女儿带好的。
0: 不许说这个词。
2: 团长，部队走远了。
1: 老常同志，
3: 哎，
1: 玉茹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俺今天就已经决定，俺离开义勇队，带着大小姐隐姓埋名。团长，你们就放心的走吧。

0: 我们这一家人啊，东北十几年的抗日斗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何止咱们一家人？好在你娘还活着，只要活着，我们就能再见面，是吧？爹，你还会不会跟娘在一起啊？
1: 这些年，多亏了长天恩呢，不然玉茹活不到今天。
0: 爹，要是找到娘，咱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好不好？
1: 哎，小云，咱不说他了，啊，这两天跟剑锋没少吵嘴吧？
0: 当然了，他就是一个土匪。
1: 可是你还是喜欢这个土匪吗？
0: 哎呀，爹，咱们别说他了。
1: 好，不说他，不说他。
0: 对了，爹，那上级处分杨剑锋，你为什么不帮他说几句好话？
1: 哎，又说他了，说好不说他的吗？你爹是政委，下面犯了错误，爹有责任。放走张东山，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这是个立场问题，恢复他的职务是让他戴罪立功啊。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首长，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这条路我还是要修。首长，我是真的害怕。去年年底的南方八三演习，我们二三四师的主力被卡到公路上12个小时。啊，我当兵这么多年没有害怕过，这次我是真的怕。我怕国家一旦需要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拉不上去，战争还没有开始就败局已定。一想到这个，我的脊梁骨直冒冷汗。如果我们二三四师不是主力，路缓几年修没有问题，一旦战争来临，前边还有主力替我们挡着。可是首长，我们是主力师，我们是全军区第一个摩托化步兵师，一旦战争爆发，那谁替我们挡在前边呢？
1: 怎么你不上课呢？
2: 啊，这个粉，这粥闻好香啊，闻着我都饿了，要不我先尝一碗。
3: 哎，那不是给你熬的啊。
2: 九连回来了。哎呦！
4: 队长，队长，队长！人力休息一分钟。
5: 停！
4: 全力动用，立正，下去干，进，下去干。
5: 副司令同志，九连完成训练计划，已经返回营地，请指示。连长，请按钮。
6: 请上旗。
5: 山。扫心。
6: 金海油。
5: 到。
6: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啊？
5: 报告首长，有2公里的公路路基被冲毁，车辆无法通行，我们只能下车徒步6小时，翻过半月岭，返回营区。
7: 首长，我们没有超过训练计划规定的时间返回营区。
6: 好，同志们，我从你们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我曾经在长征的路上从战友的眼睛里我看到过，在抗日前线从铁锹板团的官兵的眼睛里我看到过，在朝鲜战场从志愿军二三四师的指战员的眼睛里我还看见过，那就是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压倒敌人，坚决夺取胜利的气概。
8: 同志们辛苦了，下面听我的命令。
5: 立正，目标食堂，开饭。
9: 是。
6: 二杆子，你跟了我这么些年，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对战士的吃住格外的关心吗？
0: 首长，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条件差，后勤不行，我们的部队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
6: 其实啊，不管什么年代，当兵是最苦的。你像我从红军时期走过来，我身边多少战友说没就没了，我都记不得有多少战友身上揣着好吃的舍不得吃，包里装着无论是妈妈还是媳妇儿做的新鞋舍不得穿，就被一颗子弹给带走了。到后来人死了，好吃的没吃上，好穿的没穿上，所以我最不能容的就是让他们等。不过你做的也对，一顿饭晚了6个小时啊，如果打起仗来，可能有些人就吃不上这顿饭了。我向你检讨啊。
0: 首长，是我不好，我太急了。
6: 我现在跟你们俩表个态啊，营房要改造，
8: 但是你那条战备路也要修。谢谢首长。
0: 什么？太谢谢首长了。好，我马上把这个喜讯向全师的官兵传达。谢谢首长。政委，肖副司令这趟去总部，还真替咱们把修路的经费给要出来了。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坐。肖副司令说，这归功于你写的那份报告，看得总部分管后勤工作的领导都落泪了。你这支笔厉害呀。
2: 这功劳啊，得记在肖副司令头上。
0: 不过，为了和其他的单位搞平衡，这次下拨的资金离实际造价还有200-300万的缺口啊。
2: 那怎么办呢？
0: 没办法，我们自己干，勒紧裤腰带也要把这条战备路修出来。
3: 720团的施工路段是全路段地势最险，但是他们施工速度惊人，尤其是9团能可应可破，有战斗力。
9: 这次修路的设备和材料一多半都放在了，你告诉他们要提前做好预防，把仓库后山的情料加固，预防山火。另外3号国防战备库就在他们的附近，你让陈大山问问那边需要我们做什么啊。这都是国家的战备物资，是宝贝，要保护。
3: 是，通知720团立刻全部撤出施工工地，确保官兵安全。
10: 老人队友，停下来，往后撤，不能停。
11: 水大了，这仓库就可能被冲垮。
12: 赵主任，我也没办法，
13: 下面让我们撤，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
11: 不是，我
14: 加油。
11: 是啊。
14: 工况怎么样？
11: 路基已经加固了，所有的材料都已经抢救到安全地方了。
15: 是的，今天想帮我们再加固防护墙，可是他们现在要撤，千万别撤啊！撤了，3号战备仓库就完了。
16: 加油，这是国家的战备库，就像在打仗，仗打起来你能撤吗？现在我命令你马上派人上去把3号战备库给我守住了。
11: 是，
16: 司令。
11: 是，
17: 司令。
11: 所有人
18: 给我上，
19: 快点，
18: 马
19: 上
18: 走，
19: 快点，
20: 别让他。
3: 各位，情况怎么样？ 首长在720团攻击现场，带领他们抢修3号战备仓库防护墙。
2: 那其他团情况怎么样？
3: 700团和702团撤下工地不到10分钟，
2: 施工驻地就被山洪压了。
3: 什么？
16: 注意安全！

0: 别动！赶紧给组织！组长，你接住！
1: 快，听我的执行命令！

0: 有首长，咱俩家属在吗？我是。医生，我这政委有什么情况先告诉我吧。
1: 首长的内脏撞击严重，救伤复发，加上抢救不及时，主人已经让保平危了。首长，首长，你别跑！首长，不要脸的拦我干什么？都是我没抓住首长，
2: 放心，光良。
0: 我想办法把师长救回来，
3: 把我血冲干就行。
2: 去，把南征叫来，快去！
3: 人怎么样？
4: 还在昏迷中，这边是。

0: 爸，爸，我是南京，我是您的女儿。爸，您能听见吗？爸，您得答应我，您不能这样子躺着不管我，你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吊就是18年。爸，我听您的话，您把我调走吧，调哪儿都行吧。
1: 我服从命令啊！张维臣，血压在下降，降到60以下了。田家属，你看，快，快！

0: 爸，你要听住，我是南郊，你快醒过来吧。爸，你不要这样。
1: 张医生，等一下，好像恢复生命体征了。

南征，我跟你说，那个山特别大，晚上也看不清楚，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等我终于看见首长了，把他救下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那首长对我来说，平时是师长，有时候就像我父亲一样。 不光是我的，我觉得我们师长，他是全部士兵的父亲。他每天太累了，整宿整宿的看书，搞作战计划，有时候他也发呆，也愣神儿。我晚上给他打水洗脸，我看他一直在那儿忙，我也没打扰他。到最后我实在困难受不了了，我就坐在门口睡着了。等我醒过来之后， 我就看见首长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院子里，那背影看的人都心酸，你知道吧？现在每天都在写信，写了一大堆，那每封信上都是你的名儿。而且我告诉你，给首长救上来之后，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让我别告诉你，怕你担心难过。

0: 爸，你醒了。爸，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爸，你都昏迷2天2夜了，你知道吗？要不要我帮您叫护士？
1: 首长，首长，你醒了，我快被你吓死了，首长。您说您昏迹2天2夜，我魂儿都没了，怎么办啊，感觉哪儿不舒服有没有？哎呦，您可终于醒过来了，要不要叫护士啊？啊，
0: 不用，来，爸，我给您擦擦脸。怎么了，爸？哪儿不舒服吗？啊？
2: 我帮您叫护士啊！漂亮，怎么了，首长？
0: 你怎么了，爸？我傻，
2: 这儿这干什么？帮帮手。
0: 啊，是。爸，您是不是要小姐？我来帮您。
2: 你帮什么忙？你这帮不上忙，你也不会。来，首长，来吧。
0: 哎，
2: 你出去，首长紧张。
0: 啊，我先出去啊。啊
2: 关门，关门。哎，好，来吧，叔叔。

0: 政委，
1: 哎呀，这就很不像话了啊！你看你们，让我这个没闺女怎么活呀？啊，那没办法，谁让咱有福气呢？哎呀，我说你恢复的不错呀，啊，你看你红光满面的，
2: 哪像刚出院呢？
1: 当初啊，你可是把我们吓了个半死啊！
2: 我说你恢复的也太突然了。
3: 啊，闹着玩似的。你什么意思？
4: 政委好。
3: 市长，政委这是夸下南征啊，你没听出来啊？
4: 政委，市长，午休时间到了，我得先回去了。
1: 好，好啊。

0: 军区政治部的调令下来了，要调南征去军区文工团。葛团长说啊，他们对南征进行了考察，认为他的声音条件不错，而且呢，专业底子扎实。这调令下来半个月了，这不上高水远呢，今天转到咱们这儿，这葛团长打电话催好几次。这啊，
1: 这是要调南征去当演员啊？
0: 对啊，
2: 军区文工团看中了，咱们师。 得支持啊！毕竟文艺工作也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张，你说是不是？是。哦，对了，我看你也恢复差不多了。这样，这两天呢，你们父女俩好好团聚一下，啊，等办了手续，最多下个礼拜吧，他就要去报到了。
1: 好，
0: 好，就这样，那我走了啊。
1: 这慢走啊。
2: 好，再见。
3: 哎，高亮，
1: 到。
3: 去，买两瓶好酒去，把上次欠政委那顿酒给补上。
1: 这不够啊。
3: 不够，管政委借点。
1: 还跟政委，真抠门。
3: 葛团长，我是郑源。 你好，上次你们文工团到我们师里来演出的那个节目《一团火》，效果非常好，等于我们搞了3个月的政治学习，很受基层官兵的欢迎。哪里哪里，向你们学习。是这样，葛团长，我这儿有一个战士，我查了一下他的档案，素质很好，歌唱得好。
4: 舞跳的也好，家里是音乐世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考察一下。
5: 小郭同志想买点，
6: 我来买两瓶酒，要好一点的。
4: 哎，那还难办啊，现在好酒难买。
5: 我再想想办法，
4: 师长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5: 你放心，
6: 不不不不，我没说师长，你自己说的啊。这千万不能搞特殊化，不买不行。
5: 哎，小郭，小郭，你别说我啊。
4: 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师长教育过我，饭可以不吃，酒可以不喝，这人情不能欠，人情太贵了，真不买了。谢谢啊。
6: 哎，小郭同志，小郭同志，
4: 我真不买了，真不买了。
6: 你别走，我帮你呢，啊，你千万不要和我客气，我和你哥搞啥呀？是在意。
4: 你认识我哥？
6: 您是啊？我叫尤切记，管理科的。你哥和我同一年的兵，一个连的，俺俩是兄弟。
4: 你跟我哥是兄弟啊？
6: 尤同志，叫尤哥。
4: 尤哥，
6: 哎，吃饭吗？没吃饭，哥带你吃点饭。走，走，吃点饭。哥请你吃饭。
7: 哥给你看看这个。 这是我们几个战友出发之前在照相馆一块的合影。你看你哥笑得多开心，但是现在你照照片上，就剩下我一个了。我是曾小贼，我在有。
6: 曾小哥呀，这两瓶酒我送给高三的弟弟，就算师长团长，马副处长，你爱送给谁送给谁啊！这两瓶酒，借我最亲爱的战友高三，来不来？来。 干！高亮。

0: 兄弟，别看我现在穿着四个兜，其实我还是个自愿兵，今年就想转个干，现在暂时提干越来越难，我的年龄呢也越来越大，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我的好弟弟，
0: 你在省长身边能帮就帮帮了。

0: 小点声。你说这个雷锋他犯没犯过错误？
1: 你小子不会是要干什么坏事给自己找个借口吧？
0: 没有没有，
2: 我告诉你高亮，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你是市长的公务员，这全身上下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你呢。
3: 记住啊，别冲动。
4: 我们进行下一个议题，来讨论一下干部科报上来的战士直接提干的名单，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名单已经发给你了。

0: 怎么没有720团的张飞？秦汉勇跟我反映，张飞是今年战士提干的顺序第一，这名单里怎么把他拿掉了？
1: 情况是这样的，这次呢，战士提干指标实在是太紧张了。张飞呢，在720团条件应该是很突出的，但是他在全师的这个范围内相比啊，特别是他的立功受奖、还有学历、年龄这些硬件条件，和其他的预提战士相比呢，的确是吃了不少亏。
0: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啊？
2: 师长，我们调查清楚了，情况是这样的。
3: 你好，我是干部科的副科长吴建文。
4: 师长不在啊？
5: 啊，师长下部队检查去了。吴科长，
3: 啊，
5: 今年战士提干的名单都下来了吗？
3: 战士提干一直控制的比较严，一个战斗连队好几年才能分到一个指标，基本上都是志愿兵还有超期服役的骨干。你是想问？
5: 啊，您不用给我解释，我就是问一问，师管理科的尤前进在不在名单里？
3: 尤前进，他认识师长，还是师长认识他？
5: 师长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我的意思啊，就是能帮忙的话就帮一帮。
6: 经过以上的调查，已经证实，在战士提干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违纪问题。

0: 人给你压坏了，慢慢收拾吧。
1: 王天明，你别总抢老子的活干，我上厕所你给我擦屁股。
0: 这个二杆子，不是好人心。
1: 站起来！

0: 我告诉你吧，那个油钱进都自己担了。他说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
1: 首长，其实他挺仗义的。
0: 仗义？我没看出来，这个人是个老油条。

0: 炊事员出身，这些年舒舒服服的，在招待所混日子，啊，就是他，把你们老班长一干的名额给顶了，你知道吗？
1: 首长，其实我帮他忙，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高山的战友，
0: 他和高山只见过一面，那是全团1000多人一起见的，你怎么知道他们认识？
1: 他俩真认识，他跟我哥可好了，他我看照片了，
0: 我都调查了，那个人不是尤前进，他叫管自立，已经转业了。那他是纯骗我呀，这是？那你是不是也骗了吴建文啊？啊？
1: 我没骗他，我就是跟他说，能帮忙的话就帮一下。
0: 他自以为聪明，你的态度就代表我的态度。
1: 你这他娘的都干的什么事儿啊！你的聪明全用到这地方来了，部长，我知道了，下次再也不受骗了。
0: 只要你讲原则、守规矩，下次就不会受骗，明白吗？明白。你的小本子带了没有？
1: 关键匕首跟我没收了，
2: 那你就记在心里。
3: 是，
0: 我都调查了。 你们喝的那个酒，是他把两瓶劣质酒灌进了好酒的瓶子里。你把这两瓶劣质酒的酒钱还给他，你这事儿就算过关了。
1: 是。
0: 这两瓶酒是我买的，就算买一个教训。我希望看到你小子能有一个好的前程，所以这个教训还不算贵。
1: 闻闻吧，闻到了吧？这个教训还挺香的。哎呀，
3: 处长，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0: 如果跟酒有关，你就问。
3: 处长，我们这个味儿，
1: 跟那个劣质酒咋一样呢？
0: 放屁！你以为我是棒槌吗？那。
3: 明天江南正来吃饭，还准备酒吗？
0: 是。我说什么了，你就是。
1: 首长的意思是，喝汤不喝酒。
0: 滚蛋！

0: 江南征，阎锡桐的娄子以后，我把自己的心锁了起来，想用训练把自己淹没，就像我和父亲说的那样，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除此以外都不重要。江南征，祝你一切顺利。
1: 社长，啊，这江南征啊，从小就爱唱歌跳舞，这次能进文工团，那算是美梦成真了，恭喜你啊！
2: 谢谢，你这么知道我小时候喜欢什么？
3: 我猜的呀，那边没有考核你吗？
1: 考了呀，你别说呢，一大排考官坐在那儿，我可紧张了，他们让我唱了两首歌，跳了一支舞，我觉得发挥的还行吧。
2: 哎呦，这考文工团！
4: 比上大学还难呢，首长。
2: 你也不看看，那是谁的闺女？哎，吃菜吃菜，多吃多吃肉。
4: 谢谢首长，谢谢爸。
2: 快吃快吃，
4: 我自己来。
2: 哎，高亮啊，
3: 哎，
2: 这次你拼了命救我，我以汤代酒，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
4: 首长，
2: 坐下。

0: 班长。
1: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洗啊，
2: 我自己来。
1: 哎哎哎，等你这个手好了
0: 啊，上个月我的袜子你帮我。

0: 班长，哎，不太对劲儿啊！说吧，怎么了？
1: 不对劲儿吗？
0: 爷，你是我兄弟吗？
1: 你是我兄弟，你得帮我一个忙。你说。
0: 我提干了，
2: 班长，这是好事啊！这样，我组织兄弟们一起喝一杯。不是喝肯定是得喝，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现在急需一条裙子。
0: 裙子？
2: 哎，
0: 红色的裙子，非常好看的那种款式，你帮我买。
2: 啊？干嘛？不是提干了。
0: 我跟阿秀说好了，我四个兜的时候，去的。
2: 不，班长，啊不，排长，那个，我梳理一下你的意思啊。
0: 你需要一条红色的裙子。
2: 哎，对。
0: 然后在阿秀嫂子结婚的时候穿。
2: 对。
0: 让我去买，对吗？
2: 对呀。你。
0: 哎呀，怎么说来着？就是你们读书多啊，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审美啊，就你的那个审美，你有文化，读书多，你肯定比我挑的裙子好看。
1: 不是排长，这不合适吧？先别说我是兵，您是排长了，就算我是大学教授，你也不应该让我去买呀。阿秀嫂子是你的妻子，你是她的丈夫。
2: 你买什么都是以丈夫的眼光去挑，我这算什么呀？不合适。哎，小谢，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要给的最好的，你挑的就是最好的，是不是？我挑的也无所谓嘛，对吧？
0: 排长，阿秀嫂子要的是你，不是好，懂吗？不懂。
2: 这么点小事，我以为跟你一说你就答应了呢。你看你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怪不得高粱说了，他要是个女的呀，他就嫁给你当老婆，你就是心思多。
0: 排长，这女孩子的心思呀，不是说我要给她好的就给她，你要多为她思考，多为她着想。
2: 那你跟小张同志是咋回事？
0: 排长，别再提小江的事儿了。我不跟你说小江的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那个阿秀，他不要好的，要我给他的，说明他爱我。那我呢？我就要给他好的，谁买的无所谓。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爱他，对吗？
3: 排长，嗯，行，这样，你把这个事情啊，就交给我去办。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啊，首长，江南同志，我借着今天这个机会，也当着首长的面，我也说两句。啊，江南镇同志，你是我自打入伍以来最好的革命战友（括弧女革命战友），我敬你。

0: 高阳敏，从张部到师部，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你不仅是我的革命战友，你还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到了文工团，你还是我的革命战友，你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来，我敬你。
1: 好，江南征同志，
0: 到。
1: 我们部队的官兵，啊，非常希望看到文工团的同志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啊，
2: 对，首长说的对。

0: 怎么了？怎么还哭上鼻子了呢？
1: 没哭，谁哭了？我这替你高兴了。
0: 你这还没哭？人家那是喜极而泣，你这是喜吗？快看看！
1: 我不看。
0: 看一下，看一下，你现在这小样。干嘛？你不想我去文工团？
1: 那刚才当着市长的面儿，我也不能把话说完。从招募一直到师部，你是我最好的战友，咱们一起爬墙头，一起躲野猪，躲纠察。可是以后呢，我就只能等着慰问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看看你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

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

0: 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刚才当着市长的面儿，我也不能把话说完。从张牧一直到师部，你是我最好的战友，咱们一起爬墙头，一起躲野猪，躲纠察。可是以后呢，我就只能等着慰问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看看你了。
1: 高阳，战士在哪里，文工团的演员就会在哪里。不管是在海角的哨所，还是在绝顶的高原，哪怕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我都会去看你，会去给你唱歌的。战士和文工团演员的距离永远是最近的。
0: 记什么呀，那你就是大家的江南征了，你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江南征了。到时候我们的距离就远了。

0: 喂，高亮，我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哎呀呀呀！老高可以啊，这车哇，太敞亮了！哎，
1: 打了一个月借条，抓紧看啊，别忘记笔记。
0: 谢谢啊。
1: 准备好了？跟班长请假了没？
2: 哎呀，班长哪有功夫管他？班长现在心情好着呢，这惦记着穿干部装的，恨不得给全班放假。哎，
3: 后边哪一摊呢？吃个饭再走。
2: 哎，不行啊，老高是我特意调过来执行排长任务的。啊，
4: 你也知道啊，
2: 那赶紧走吧，着什么高仓健在这儿？
4: 我这跟师长急的是，我这哎呀，
2: 我怎么觉得你比老姑还着急呢？
4: 怎么样，舍不得小江走啊？
2: 对啊。
4: 那我不想他，有什么话憋心里，倒是人走了自己后悔了。
1: 听说他那个，
2: 不是说那个谁，不是那个什么吗？现在又……哎，老牛，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4: 对，我是你想的那样的。你现在这思想怎么这么复杂？顾骡子那是城里的花花大少，你要关心，你关心关心你的接济战友，好不好？
1: 我是关心你啊，你想想那个。
4: 老顾和那个谁，那个什么了吗？你现在不就有机会，那个什么了吗？对不对？
1: 你放屁吧，老牛！
4: 我高亮不稀罕，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开车送顾骡子见小江似的。你以为这是什么啊？你当这是高风亮节啊？我呸！我这叫藐视敌人，
1: 别瞎说啊！
4: 开车怎么样啊？那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为了办正事来的。你俩这好不容易两头平息下来不容易。
5: 分了就是分了，一会儿见面，不准积极歪歪没完没了，知道吗？不准问为什么，问就是不爱你了，懂吗？
4: 话真多，上车。
6: 队员，班长，哎，这会儿里面有车，什么我提这个送的来。
5: 洪六妹妹病了，病得挺重的，下了病危通知书，赶着去火车站捎她一段呗。
4: 快走吧。
5: 哎，走了，班长，
7: 上车。洪六啊，别着急啊。

0: 南征，
1: 什么时候去报道啊？
2: 明天下午的火车。
0: 行，
1: 那祝贺的话我就先不说了。我觉得吧，军区文工团能选上你是他们的眼光好，选不上你啊是他们的损失。啊，对了，军区文工团嘛，搞艺术的，小伙儿都挺帅的。不过呢，花言巧语啊，你可千万离他们远一点啊。
2: 管这么多。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来一支冰棍。
3: 好。
1: 多少钱？
3: 五分钱一根。
1: 好。好。谢谢。
3: 不客气。
1: 这太阳底下呀，有一个小男孩，好不容易拿到一只自己特别想吃的冰棍，刚想咬第一口的时候，吧唧一下，冰棍掉地上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2: 这么可怜啊？
1: 你还笑呀？你就是这冰棍儿。
2: 你才冰棍儿呢。
1: 行了，不开玩笑了。南征，其实我这一次来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请你帮帮我，跟我来。

0: 同志，同志，啊，你们抓紧时间吧，我们这快下班了。我决定了，就他了。
1: 好，
0: 多少钱？
2: 16块。
3: 什么呀？够不够？啊，
2: 够！班长给了我20呢。
4: 裙子好贵呀。
3: 你们班长这么朴素的一个人，怎么买这么贵的裙子啊？
0: 王江，这样，你先去外面等等我，我试试能不能跟他砍砍价，能帮班长节约一点是一点。你在的话，他肯定不会让的。好，行，好，你快。
3: 同志，有30块，能不能2件送我30啊？这我做不了主。你想，就少2块钱，而且我这30买2件。
0: 好，行，把钱给你。
5: 那我帮您包好了。
0: 南征，好了。
5: 砍了多少钱？
0: 2块。
5: 2块钱，我看你笑的这样，还以为你砍了6块钱呢。

0: 同志，同志，同志，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经理不让少给，真要少给他让我赔。
1: 要不你把裙子……
2: 同志，我这都给你了呀，真的不够吗？
0: 要不，谁让女同志帮帮忙？
2: 不行，怎么能让女同志帮忙？
3: 他差你多少钱？
1: 两条裙子，
4: 32块钱，
0: 还差2块钱。
3: 快来，
0: 哎，好嘞，谢谢，
3: 不客气。
2: 南章，我回去就把钱还给你。
3: 我能问问，另外那条裙子是送给谁的吗？
2: 送给你的。我刚才看你试穿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看，所以就想送给你。
3: 那你不用把钱给我了，这裙子我自己买，回去我把剩下的钱给你。
2: 哎，不行，这裙子啊，我送给你。
3: 顾野同志，我们现在是普通战友，这裙子太贵了，我不能收。除非你让我把钱给你。刚才我试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裙子特别好看。谢谢你，回去我把钱给你哦。

0: 干嘛？借点钱？怎么干嘛？这钱也行啊。
1: 哎，你不过日子了？
0: 不过了。
2: 哎，这是我的钱，
0: 谢谢啊。
2: 你妈有钱，你也有钱呗。借一块五，你写好了，你先给我写下来，快点，你一定还我啊！
0: 放心吧，
2: 你别忘了，真的。
3: 老顾，
4: 你怎么来了？
0: 啊，没事，想你了，看看你啊，走了。

0: 下车吧，门口要下车。张排长，哎，带媳妇来了，叫嫂子。
1: 嫂子好。
2: 。出息一个个了，今天是郭野第一天当班长，你们就这样，以后还想不想再去晚会了？
3: 想。
2: 这是我作为九班班长第一次给大家开班会啊。
3: 大伙儿呢都很熟了，一起生活快一年了。我呢就不断架子了。
2: 直奔主题，说具体的。
3: 九班，你是他带出来的，对他来说就像家一样。你们说，他带家人回来，能不给我们见见吗？
2: 是吧？所以我判断呀，他一定会带着漂亮的媳妇儿来班里给大家炫耀炫耀。
3: 都说这仁义提干呀，就容易端着架子。这排长刚提干，我们是不是得考验考验他？
2: 狗富贵，勿相忘。
4: 那为啥考验狗啊？
2: 你说你这脑子，这只配人手榴弹了。一般家属探亲会有10天半个月的假，白天训练，班长肯定没时间。
3: 到了晚上啊，
2: 连理一定会给他假，
4: 到时候咱把他查。

0: 咱说啊，不让他和他媳妇亲热，咱就看看他是要媳妇儿还是要兄弟。嗯，
1: 还是老姜聪明，
2: 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先说好啊，只给两天考验的时间。
3: 这是阿秀嫂子大老远跑过来，咱也不能太没人性，对吧？
4: 那要是班长不带媳妇儿来呢？
5: 我今天这个话我就撂到这儿了啊！如果他不把嫂子给带来的话，
3: 我这班长。
0: 我来了来了，
6: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3: 班长，哦不，排长，就来你一个。
7: 嫂子呢？

0: 我跟你说，幸福，好好喝点水。我们这条件比较简陋，嫂子，你们还是别的女的吧。不够吗？
1: 累不累？

0: 阿秀同志，情况是这样的，张飞排长呢，他是从咱们九班出来的，所以九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得操心操办。他要是不这样做的话，咱们九班的成绩啊就会下滑，所以他得陪着咱们九班的同志多唠唠，就让我先送你回招待所了。
1: 张飞他真当上军官了？
0: 当上了，刚宣布的。
1: 那他怎么还穿着两个兜的衣裳？哼，
0: 这干部服还没发下来，不过也快了。
1: 你咋老咳嗽啊？
2: 受凉了。

0: 南江，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跟你汇报情况去。
1: 您拍上未婚妻收到裙子了吧？
0: 啊，
1: 喜欢吗？
0: 哎呀，什么叫喜欢吗？太喜欢了，都爆炸了。
1: 是你们九班爆炸了吧？好不容易来一个女的。
0: 瞧你说的，班长的未婚妻也爆炸了，我听说都哭了。
1: 喜欢就好。
0: 哎，秦班长，
1: 干嘛？
0: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不当讲。
0: 你怎么这样啊？那书里写的都是但说无妨。
1: 行，那你但说无妈吧。
0: 就是你看啊，是顾毅陪你去买的裙子吧？那买裙子的时候你穿上了吧？他看见了吧？那我给你俩开车，我就没看见。我回去我越想越难受，特别难受。然后我就想，那你去了文工团，就有很多漂亮的衣服穿。然后你就穿着很多漂亮的衣服，给很多战友表演。我也想看，你给我看一次呗，也给我自己看。
1: 你干嘛你啊？我一直把你当战友。嗯，你能？
0: 那我没。

0: 干嘛呀？
1: 哎呀，
2: 你等着，我去换裙子。
1: 哎，怎么着？我也改变主意了。
3: 那条裙子是顾玉野给你买的吧？我也送你一件东西吧。
4: 送什么呀？你别乱花钱。
3: 不是，我是孤儿，对吧？家里也没有负担，我挣的钱都借给那些困难战友了。我送你一条裙子，以后你去文工团也能穿。
2: 那裙子不是顾玉野送我的。
1: 郑能根同志，我请求你，这件事我不能尽军礼，但是确实是我最大的恳求。
3: 陈南章，临别之前我再陪你跑回部吧，你一定要答应我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我总想起我哥，我有种预感，部队要有大动作了。
2: 高大米，高亮，你快出来啊！高大米，你再不出来我走了。
5: 搞什么呀？
6: 江南州，
1: 我在这儿呢。
2: 你在上面干嘛呀？你快下来，上面太危险了。
1: 你看，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喜欢吗？

0: 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
1: 你不听我话，你乱花钱，太讨厌了。
0: 燃烧着我的战友江南征，明天开始你就要变成很多人的歌唱家江南征了。我是高粱，高粱米，高粱花子，土里土气的农村兵，我永远看着你，希望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革命，永远当我的战友，永远，永远。那年那月，江南征，我来了。

0: 张排长，这么晚了干嘛呢？
1: 老李啊，我媳妇儿来了。
0: 啊，是吗？
2: 我结婚报告都批了，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0: 好啊，那我可等着了啊。

0: 你吃饭了吗？嗯，吃的什么呀？好吃吗？肉丝米粉，小顾挺周全的。啊，顾毅也送的呀？哎，肉丝米粉真好。我来部队这好几年了，没吃过几次，应该是伙房开的小灶。顾毅也这小子吧，还真挺细心的。 我还一直在担心，怕你吃不好，怕你啊。
1: 你打算这样一直站着？啊？

0: 真好看，像新娘子。
1: 你比裙子好看。
0: 要不今晚我穿上它。
1: 今晚就算了吧，太晚了。明天你穿上它，大家都能看见，让大家看看我的媳妇儿有多好看。我那些战友知道你来了，都争着抢着要来看，争着抢着要给你送饭。
0: 你说的是小顾他们吧？
1: 啊，对，那个小顾叫顾一野，不是我吹啊，顾一野是我招的兵，就放在咱们全排、全连、全营，放在全团那也是最好的兵，
0: 是吗？
1: 当然是了，你笑什么呀？他真的特别棒，干部子弟，脑瓜好使，爱看书，训练也特别好。
0: 你不是说你是你们部队长得最好看的吗？
1: 啊？对呀，我是我们部队长得最好看的。你看啊，咱部队上讲究集合队列要好看，战术动作要好看，那个打仗演习啊更得好看。再说了，我还比他们黑呢。

0: 我想明天呀，那个我陪你到县城去转一转，然后呢，咱俩能逛一逛，多待一会儿，啊。
1: 那你去哪儿？
0: 我去牌里啊，我床在牌里呢，我得睡那儿。

0: 门被锁上了，肯定是那几个小子使坏，我出不去了。
1: 飞牙子，我不嫌你家穷，我就图你一样，你是个穿军装扛枪当兵的，别人的好日子富日子你一样都没赶上，可你都替别人扛了，你这样的男人才叫男人，我就图你这个。我看出来了，部队忙你也进步了，我不在这拖你后腿，明天我就走。
2: 走。嗯，
0: 明天就回家不合适吗？再说了，咱们那个结婚的介绍信……
1: 你别着急，我有两个请求。
0: 你说。
1: 第一，明天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长。
0: 为什么呀？
1: 我要谢谢他们呀，谢谢部队培养了你。如果可以的话，想请他们做我们婚礼的证婚人。
0: 嗯。
1: 第二，今晚留下，不走了。明早送我去车站，我会在家安安静静的等你。你不回去娶我，我就一直等下去。

0: 站好！
1: 战友们，你们在干什么？
2: 排长，警官出事儿了，真出事儿了！您要是不忙的话，赶紧看看去吧。
1: 阿强，我排里有点事儿，先去一下，你早点休息。

0: 上级命令我师，12小时之内完成集结，携带所有武器装备，备足2个基数的弹药，摩托化行军到樟木火车站开赴边境。
1: 一句话，准备打仗。会议就此结束，大家马上回去，按照上级的命令展开行动。
2: 是。
1: 我师早已转入二级战备，人员已经全部收拢。
3: 装备补充到位，已抓紧完善了相关的作战预案。我专门交代保卫科进行了调查，对违反保密规定、传小道消息的进行了批评教育。
4: 我的意见：立即冻结所有的调动，只许进，不许出。
0: 你放心，到这个时候，
5: 科长，
4: 我老王绝不含糊。
6: 报告，
4: 您的午饭。
7: 好。
4: 高亮，
7: 到。
4: 你去同心连。
7: 看江南征走了没有？
1: 师长，已经走了。
7: 你马上开车到火车站，把江南征给我拦回来。
1: 哎，老赵，你这什么意思啊？
4: 刚才说了，冻结所有的调动，这个规矩不能只管别人，不管自己的女儿。
7: 冻结所有调动，
1: 卡的是那些成心要当逃兵的人。这江南征没这个问题啊，
7: 而且他的调令20天前就下了，
1: 当时也没这个事儿啊。
8: 不管命令是什么时候下的，我的女儿这种时候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快去！旅长，向前看，收拾，停下！今天晚上，你们9班成立任务，不要再敲我的门了。解散。
9: 是吧？然后见面了吗？先摸清敌情，对不对？
10: 对。
11: 通知炊事班提前开饭，吃完饭之后20分钟集结完毕，准备开拔。
10: 是。刘叔，是有什么事吗？
12: 中饭提前了，20分钟后打包集合去前线。
10: 我可什么都没说。

0: 是让我带头回去。
1: 高浪，你别闹！火车就要开了，我要赶上去文工团报道呢。我没开玩笑，是想让我把你带回去。
2: 这什么情况呀？
0: 报告，进来。张参谋，
3: 到。
0: 10分钟之后，师傅出发。告诉朗瑞，给我安排指挥车。我随麒麟旅团打前站。
3: 是。
0: 陈
2: 道深，
0: 到。
3: 这次集结。 你们七二零团比上次拉动演练反应快，没有拉稀，把你叫来就是要提醒你，老病刚治好还没好利索，你的脑子要绷根弦，明白吗？
4: 明白。
0: 上了战场，你七二零团2500名官兵，既是兵，也是命，他们要完成保卫国家领土的使命，他们的亲人在盼望他们平安归来，明白这个意义有多重大吗？
4: 明白。
0: 出发。
4: 处长，我有事向您汇报。
0: 向下部队。
4: 对。
0: 上车。
4: 处长，我不能当怂包啊！
2: 我让你上车。
4: 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上了车，往里走！快！
0: 快点！快点！

0: 抓紧时间登车！赵飞，阿秀怎么还没回来？
1: 快上了啊！快点，快点！
2: 他说要好好的谢谢你和指导员，
3: 应该是去买礼物了。
0: 张飞呀，张飞，我说你什么好，都这个节骨眼上，是买什么礼物啊？
4: 快快快，准备上车了！
0: 给你一小时时间，留下来等他见一面。一小时之后，想办法赶他火车站跟连里会合。
2: 不行，连长，我的兵都在这儿呢，我不能走。
0: 执行命令，
2: 别啰嗦了。

0: 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人。
1: 班长，我上场，不会落下。
2: 不是让你留守吗？你跟过来干啥？
3: 你们都上前线了，凭啥把我留下呀？
4: 我不干。
3: 哎，营里都同意我参战了。
5: 你都喂了几个月猪了？未满一年，三等功啊！你跟过来干啥玩意儿？
6: 怎么样了？已经登程完毕了，出发。
7: 好。

0: 这洞房我得闹了，我把人家深夜笙歌的机会都给闹没了。这一去啊，真是不知道何日是归期了。
1: 你看啥看啊？抓板你去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在山西啊，山西老陈醋可以跟山西的任何美食搭配起来。这个醋已经成了山西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山西作为中国醋都，老陈醋的故事和文化无处不在。

0: 我叫王立功，今年73岁了，在做醋的这个行当里面已经30多年了。
1: 早上好，师傅。
2: 你好。
1: 今天来的挺早嘛。
2: 天气预报是降温了，昨天冷的不行，半夜。看这个醋酸菌发酵如何？
1: 行，那你去看一下。
2: 对。
0: 我们一直在用最传统的传统工艺在做醋。成醋成醋，这个醋是越成越好，所以这个要做变成老成醋，起码得1年的时间。酿醋好的原料很重要，咱们的老成醋的原料主要是用兴州地区周边的产的高粱，完了再配些其他的辅料。进行筛选、粉碎、蒸熟，最后就进入这个发酵阶段。

第二次就是用手工翻动，通过它翻动让它更好的接触空气，醋酸菌繁殖的更多，所以说下一步的好处打地奠定了基础。把胚子放到这个熊缸里面，经过物质气体的熏制，每天翻缸翻过来，它颜色就从浅到深不断地产生了色香味，到了最后这种颜色发了紫了，又黑又发了紫了，这种黑令出来是色香味俱全，是最好的山西醋。之后啊，就进入这个凝化的过程，凝出来的醋啊直接就可以食用了。那老成醋为什么叫老成醋呢？老成醋就是越发越沉，越沉越香。经过下伏晒冻老冰，最少的一年，有的有三年五年，也有二十年三十年，变为这个真正的老成熟，那就色香味就出来了，真正的是颜色棕红，味道绵香，色香俱全。

陕西人爱吃醋，好吃醋，家家户户炒菜都离不开醋。我们陕西人调凉菜都要加点醋，酸辣可口。炒肉的时候也会加点醋，让肉呢加速纤维化，让肉的口感更好。我们吃面时候在浇头里面再加点醋，增味添香。那吃饺子就更不要说了，吃饺子没有醋，那个饺子吃的都不完整。粽子啊，陕西人的饭桌上离不开醋的。就从年轻时候就参与做醋，一直坚持到现在，春夏秋冬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一直也跟这个醋有了感情，也舍弃不了这一亩三分地。做醋

0: 做了一辈子了，想用尽我所能不断的学习努力，把这个醋做得更好，回馈社会。不愧于山西老陈醋这么响当当的一个名声，把它发扬光大。
1: 叫花子之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叫花子要饭要到个鸡，然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烧熟，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我们宜山脚下弄了三黄泥，涂在鸡上了以后，用宜山上的苦的树枝啊点火微烤。我叫邱锦平，是常熟叫花鸡的第八代传承人，从1887年开始，已经是1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叫花鸡呢，主要的特点香、酥、烂。
2: 我们王氏叫花鸡用的是这个主要原料，就是生长期为半年的三黄草鸡，黄嘴、黄毛、黄脚，
1: 洗干净是把它腌制好。它可以入鸡的肉里面，
2: 就这个用的王氏绘画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第二步呢，我们准备一个辅料，这个辅料呢相当重要，猴腿、鸡胗、腰骨、鲜肉、香菇、干贝、冬笋、虾仁，这8种新料。把它炒熟以后呢，把它塞到鸡的肚皮里面，铺上新鲜的荷叶，那荷叶呢增加那个香味。那么鸡已经放上去，放上去把它捆扎好，捆扎好以后把它鼓泥，鼓泥呢用必须要我们那个当地的常熟宜山上的一个山黄泥，韧劲了有，因为我们不鼓泥的话，它那个直接放在那里，我们太后上位的话，后要交代的时候，鼓了泥以后呢，它慢慢的慢慢的喂出来。那宜山上的三黄泥呢，它有一个韧劲在里面，不容易开裂。喂鸡的呢，这个是最最讲究的，温度、时间都要把控好的，必须要多年的老师傅把控。我们要喂5小时，把它一个鸡喂熟了。口号的好坏跟时间跟喂鸡质量肯定有关系的，你掌握不好，鸡就烤焦了。把这个鸡要做好的话，有时候最起码要学3到5年时间。
3: 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事业兴旺，把这个祝福带给在座的各位。
4: 很好很好，我们特地从苏州赶到这里来吃这个叫花鸡，味道不错。
5: 味道很好，
6: 可以要
1: 传承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改良的是什么呢？改良的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一开始最早就130年之前的这个叫花鸡，里面的调料没有那么精细。现代人的消费一定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我们柴镇乡里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不断的发展，销售量呢，每年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今后呢要全镇的推广到全国各地，让这个叫花鸡呢真正在全国发扬光大。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

0: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3: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4: 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8: 他是敌人。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海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3: 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黄，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

0: 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2: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3: 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1: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1: 请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7: 你们中国条的话，如土不降。
8: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长手段，下一级的，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说。
10: 党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机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对，
1: 我搞齐了啊！
0: 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2: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3: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3: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2: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

0: 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的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的脱离蒋介石。
1: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2: 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4: 对，太窝囊了。
5: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2: 是。
1: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1: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1: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
0: 田军长来解决，这儿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安静，坐下。今天。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可老蒋从来就没有闲过。虽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 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是，军长。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
7: 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8: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9: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0: 坐。
10: 加油，加油，加油！是，加油！你吓吓吓死我了！你
11: 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10: 这功夫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 叫什么？
10: 黑手。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11: 杨飞，说我呢？
1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1: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10: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11: 哎，到底怎么回事？
10: 哎呀！哎，不下来，上去！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那么一回事儿啊？
11: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10: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11: 哎哎。

0: 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1: 不是闹不喧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
1: 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2: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你跑的比兔子跟爷爷还快。我跑的不快能行吗？我跑的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
1: 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
2: 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1: 梁飞。
3: 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但
2: 是，你能从鬼子的军情书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4: 小飞，
2: 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4: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行吗？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潇潇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湖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

0: 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
1: 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那你这个委员长放心了，但是今后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0: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是正面的，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良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炳给杀了。
1: 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嗯？
1: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 田家伟，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你瞎说。
2: 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2: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 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你干嘛呢？
3: 哎，我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4: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笑，70岁差不多。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3: 秘籍就是，
4: 笑笑，这种游戏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2: 哼。
5: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
2: 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

0: 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
1: 儿。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0: 哎，哎，你干嘛呀你？
1: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哭！别让我恨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0: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1: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变节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3: 这样，
4: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6: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6: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6: 哼，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6: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3: 我回了。

娘妃，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我了。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2: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2: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1: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
2: 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3: 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2: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4: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 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4: 别打扰。

0: 田廖尉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失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1: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全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笑>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
2: 马到成功，大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3: 这事儿啊，要不然你再开个。
4: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3: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儿。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重的还是梁飞。
1: 哎，梁飞，何律师，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5: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5: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 我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6: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刘明，今天天气不错。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当着局长的了。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璋？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两家能偷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海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家，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她什么人啊？
1: 我是她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啊，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3: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1: 局座好计策。
3: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3: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3: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跟军部查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夫人。
5: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4: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
5: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3: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5: 也罢，我就知道。
4: 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来，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5: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4: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 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过去训练。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5: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哈哈
3: 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灰叶渡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不是会来，而是已经来了。
1: 他就在
2: 这周围一带活动。

0: 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家去夺人性命，听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忘了。
2: 你这算什么呢？
3: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
2: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3: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2: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3: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3: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亚当，
0: 嗯，
1: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亚当，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0: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嗯，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后面再想杀田家卫，就比登天。

0: 太难了。
1: 这活跃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卫没那么聪明。
0: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1: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0: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1: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0: 怎么样？
1: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0: 嗯，
1: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0: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1: 哼，
0: 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1: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3: 铁木，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嗯，
4: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4: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3: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4: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3: 啊。是啊。那铁木，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4: 嗯，
3: 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4: 这小子，
3: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4: 嗯，
3: 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铁木，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4: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3: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4: 保重。丫头，爸不要走了。
5: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3: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笑>
1: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
1: 嗯，
2: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1: 跟了日本鬼子了。
4: 啊。丁玉山。 现在连已经在路上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

0: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1: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0: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查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可我想不敢走。
0: 天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0: 既然天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不会让你希望的。

0: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班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2: 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0: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2: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2: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
3: 共产党的人，
2: 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2: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

0: 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0: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民将的厉害。
0: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趁才下一死而无憾。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都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我知道了，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
1: 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
1: 下一步什么行动要我干嘛？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

0: 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人，
2: 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3: 是。
4: 各位老总，
2: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1: 请啊。
4: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4: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啊，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4: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6: 这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5: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5: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反动，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哎，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 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师队长了。
1: 袁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2: 哦。

0: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务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面。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您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7: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6: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7: 谢谢您的配合。
8: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9: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8: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9: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8: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10: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你看就那一段。
8: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9: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8: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9: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呀、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8: 也是。
9: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8: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11: 是，
9: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
10: 哎，老公。

0: 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1: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0: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1: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2: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
0: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0: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0: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
3: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烙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4: 嘛意思？
5: 嘛意思？
3: 哎，喝酒！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6: 嗨，看一张，
3: 倒酒，
7: 来，
3: 倒了。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6: 啥意思？
3: 啥意思？哎呀，
5: 喝酒，
3: 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8: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9: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山的坟墓。
10: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9: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

0: 他是我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2: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

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新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1: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2: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3: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3: 你们是老蒋的人。
4: 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好的，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5: 他，笑笑你，
4: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3: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步走，千刀万剐的葛寒冰，
6: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1: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6: 我喜欢你的案子，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是，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1: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
0: 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2: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3: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2: 等会儿，收人。
4: 丁营长，
5: 亚飞，辛苦了。
2: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2: 在那间屋呢，我去跟他谈谈。你们两个快点进。你们四个，那个李健。
0: 行，来，
2: 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2: 哎，我手绢呢？
6: 哟，彩霞，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当门吧，
8: 斌哥，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来了。
9: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 我给起个名字。

0: 的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院，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1: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2: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0: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1: 好。
3: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你。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刘锦仪，
3: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4: 丁军长的状况？
5: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つつ待命中です。
4: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5: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6: バカ者！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4: あの子一匹逃がせないよ。必ず防ぎ止めろ。

0: 我们已经把他们交给了海神，海神就会把他们交给我们。
1: 海神善来了，
2: 天君讲，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海神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无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0: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欺人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炸事。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伯安干嘛派他过来？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5: 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5: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
6: 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了。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

0: 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1: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0: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1: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0: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1: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0: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嗯，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0: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恶。
1: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0: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1: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0: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1: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0: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蔡奇，齐乐，
1: 吃饭了。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1: 饭好了，可以吃了。

梁飞，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小陈放假，哪个位置？
2: 局座，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局座。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3: 局座息怒，
0: 滚！
4: 是。电台又出现了。
3: 谢谢你，老乡。
0: 来人！
3: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3: 是。
0: 不。
5: 把张厂武叫来，
6: 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新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7: 是。
8: 报告，
9: 金局长，重庆集结。
8: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 去把他们追回来，
7: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
0: 不行。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2: 是。
3: 夫人，请。
4: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无臣身，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5: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2: 这位是？
5: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2: 好，萧小姐好。
1: 您好。
2: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5: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4: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啊。
5: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2: 对对对对对，事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5: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2: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5: 请，
2: 请请请。啊，请。
6: 好，请坐。
7: 用意ができたか？
8: 整っています。整理しますか？
7: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3: 哼
0: 哼，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0: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真地涂工的，
3: 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4: 抓呀，赶紧抓！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为什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没有事吧？
1: 好
0: 啊，
1: 没事就行。
0: 啊，
2: 现在我们进去。
0: 好，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5: 小刘不正在家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曾江基的联系，并没有接来，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个。
2: 何毅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3: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记得？你是不是多想？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
6: 是。
7: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

0: 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1: 诱捕？拿谁做诱饵？
0: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1: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0: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得狼。
1: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0: 你的意思呢？
1: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等会儿。

1: 我想听你解释，
2: 徐总，
1: 我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2: 行动都谁知道？哦，徐作霖，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都不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2: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举座明察，
2: 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3: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4: 这又是一个陷阱，
3: 是陷阱。
4: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3: 好，
4: 我们都去。
3: 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去去去，都往后退，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40-50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不用40人、50人，20人就够了。
4: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3: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

0: 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1: 好。
2: 黑子。
3: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没人能带住他，段元昌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6: 丁局长，丁局长，
7: 梁先生，都准备好了，
0: 包先收着。
7: 你不带枪去？
0: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8: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7: 不中。
0: 走了。
7: 嗯，
6: 送你。
7: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8: 去哪儿，军长？
7: 到地方就知道了。
2: 是
9: 是。
10: 太好了，军长！哎呀呀呀！哎，王先生，哎，挺起挺起来，快！哎，来，王主任到！
11: 王先生，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0: 哎，王主任好！哎哎，哎呦，李军长，李军长，
11: 李先生，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0: 景怡呢？
10: 大胡瑞到了，哎，田司令！
12: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3: 你好，
12: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3: 好好好，你们好，
12: 请请请，哎，请，
13: 何野军，请坐。
2: 坐。
12: 哎，大家都坐啊！

谁？谁？谁？

0: 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尊心里敬佩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下手。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
2: 嗯，别动。
0: 何野先生，嗯，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
1: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1: 那个，哎，
0: 这个，
3: 诸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4: 我也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7: 散戏，
8: 好，
9: 好，
8: 好，
10: 谢谢营长。
11: 阿磊。
12: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1: 轰动个！
12: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1: 说得难，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2: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挑。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4: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你会不堪设想。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盯着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4: 明白。

0: 刘江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江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渡的强打中了。
0: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
3: 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刘干，赵干殿，今次方梁妃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可愛いか。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4: 全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笑>

飞走了。

0: 说，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去就。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我们军。

0: 是田军长，什么？怎么回事？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1: 快走！
2: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1: 是，
2: 成。
1: 玩了吗？没有，没找到。景怡，景怡，景怡，找了吗？没有。景怡，怎么样？没有。景怡。
3: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
5: 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紧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亚德绒现在不打电话，原价199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做人呢，要凭良心。
7: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 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了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5: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
9: 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0: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 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5: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

0: 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它补氨糖，增润滑。
6: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都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3: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0: 雅德荣安堂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安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安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安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安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 再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龙袍鲜花汤包来源于清朝末年，至今流传已经是有160年历史。乾隆皇帝下扬州的时候，亲口品尝了鲜花汤包，他一吃以后，他说这个鲜花汤包确实名不虚传了。我叫周宇春，我是龙袍鲜花汤包的非遗传承人。我从16岁做鲜花汤包，至今已经58年。我的鲜花汤包在龙袍地区还是有代表性的，皮薄馅足，卤汁多。要想把这个鲜花汤包做好，那就必须从选材料开始。以牟鲜为主，以长江鲜为主。长江水流缓急，适合于这个螃蟹生产，螃蟹就喜欢在水性比较厚的地方游来游去，它的血黄也比较丰富，也比较鲜红。这个原料好，做出来的食品它自然味道就好。买回来以后就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一般在笼上蒸要蒸到20分钟。它这个蒸好了以后，我们就拿下来开始加工，提鲜黄肉。一般工具就用2个工具，不锈钢的签子，再加上一把剪子。你们吃螃蟹都知道的，它那个里面是一丝一丝的，一草一草的，提的时候必须伸它那个丝路，伸它那个草子，把里面的肉全部提下来。提螃蟹必须一个耐心的过程，它是一个细活，很费时费工的。通过慢慢的熬炼，给它的腥味散发了，就是猪肉啊、皮冻啊、鲜黄油啊，就调和在一起，就成了鲜黄汤包的馅。面皮的制作方法，一个是水要掌握好，而且一个这个面必须要揉熟。制皮的时候讲究的面口到又筋道了，你要面没得筋道，它那个皮一捏棒子就破掉了，所以那个馅就漏掉了，所以那个棒子就吃不到了。我花钱买棒子吃不到东西了。

0: 这个吃咸黄汤包也有讲究，刚刚上桌的咸黄汤包必须要用筷子去轻轻拨动一下，把它提起来，提到碗里以后你就开始吃，吃的时候不要心急，要慢慢的咬一个小口子，咬一个小口子以后呢，你慢慢的吸里面的卤汁，里面的卤汁是很烫的，你不能用劲嗅的，只能轻轻的嗅，看看这个里面的卤汁味道涩美不涩美，轻轻移，慢慢提，撑开一窗喝喝汤，最后一勺饭。
1: 师傅，我们这个咸黄包怎么样？
2: 蛮好的，
1: 蛮好的，
2: 包子就在那里挂，可以可以可以。
1: 咸黄饱满了，咸肉丰富了。
0: 继续传承下去呢，除了带徒，我肯定要把自己家人教会，要不然我下面就没有人搞了。你像我这个爹，包包子，我的弟弟、妹妹，我那个弟媳妇，他们都会。我呢，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对这个我的本职工作呢还是比较热爱的，因为他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赞赏，很多顾客的欢迎，都有一个好评。我干了几十年，我就还在继续干，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信誉。
3: 素食文化一直是汉传佛教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美德，而鸡鸣寺作为素食文化的发源地，这里的素食文化传承至今已经1500多年了，其中素火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菜。我叫王新杰，是南京鸡鸣寺素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师傅是能坚师傅。鸡鸣寺素火腿的特点是全手工制作，口感细腻有嚼劲。素火腿口感的好坏与原材料黄豆的挑选有直接的联系，首先要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鲜艳、豆香味比较浓的黄豆，把晒好的黄豆泡8个小时，泡到黄豆中间有一颗白心就算泡好了。泡好了之后磨浆，煮开锅以后，豆浆上面就会结一层豆油皮，这个豆油皮就是做火腿的主要材料了。好的黄豆做出来的豆油皮色泽金黄，豆香味浓郁。豆油皮晒干后，我们就要开始卷素火腿了。素火腿的口味是由卤汁决定的，在调制卤汁的过程中，我们会放入一些香料。加生抽啊、老抽、香油，熬制半个小时。汤汁调好以后，把豆油皮撕成片状，把卤汁倒在豆油皮里拌好，卤汁不能倒太多，要干一点，这样做出来的素火腿才会有纹理，会有嚼劲。
4: 素火腿的这个包的这个过程，
3: 这个过程呢很重要，包的时候呢一定要包紧了，能包多紧包多紧，包的松的话，然后这个火腿的话它会不成形的。先用一张完整的豆油皮把碎豆皮包起来，再用一块布把整块豆皮包紧，缠上绳子。卷好的素火腿在中炉上蒸30到45分钟，拿出来晾一晾。

0: 成品的鸡鸣寺素火腿色泽暗红，看起来与牛肉相似，切片后纹理均匀，口感细腻有嚼劲。常来庙里上香的香客们通常中午就在寺庙里点上一碗什锦面，配上几片素火腿，那就是一天的行程了。
1: 我今天有个重要的朋友在鸡鸣寺上香，哎，他和我一样也是素食主义者。
2: 听说以前这里好像不叫鸡鸣寺，是吧？
1: 对，以前叫同泰寺，后来乾隆南巡给提的匾。梁武帝在这的时候，然后颁发了断酒肉文，命令所有的就是出家人以后不许吃肉，所以到现在中国的出家人然后都吃素。这是我们鸡鸣寺的招牌菜，素火腿，是拿豆油皮做的，然后做的素火腿。然后这道菜的话就是素排骨，是拿油条和藕做的。这道菜的话就是芦笋、银杏和鸡枞，是一个蔬菜。
0: 师傅在传授给我做素火腿制作技艺的时候，也经常对我说，制作素食要心态平和，同时要不怕吃苦，而且要想办法把素食做得更健康。我自己就是素食主义者，吃素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明显的，让人更有耐力，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所以说，师傅不仅传授了我素火腿的制作技艺，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以及我周围的人，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心性更加平和。

0: 这场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他
1: 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
2: 走吧，
3: 到了。
1: 等一下，
3: 这是舒兰、武昌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
2: 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冯虚奇心够细的。各位，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
1: 原来是你啊！
2: 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 万九出事了。
4: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痰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 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江西省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尹洪讲话。
0: 省委第15届10次全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今天来看白鹿半耕背后的干坡生态密码。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5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第15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
2: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68人，省委候补委员2人，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在职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和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尹洪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尹洪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昌召开。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拓进取、担当实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提高老区人民生活品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全会指出，要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拿出更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做好下步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落实两个更好统筹，着力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力稳定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打造新的增长点，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要多措并举扩大有效需求，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建设，滞后项目抢抓进度，为开工项目应开尽开，全面梳理6张网建设需求，精准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信心，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着力提振大宗消费，开展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能，更好激发消费活力，培育壮大外贸动能，加强重点外贸企业跟踪服务，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升企业走出去能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深化落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扎实做好挖潜增效文章，推动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产业提能升级发展，统筹推进面临困难行业的纾困解难和转型升级，

加大动能转换力度，促进重点产业稳中提质，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想方设法招引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科学谋划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增强开发区发展动力活力。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扎实开展促进研发投入提升行动，支持各类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推进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打造概念验证、中式服务、场景示范、资本赋能全链条生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做实做强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大力推进地下管网、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更多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毫不松懈做好三农工作，扎实开展常态化帮扶，抓紧抓实粮食生产，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积极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全会提出要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牢经济金融安全底线，有序推进融资平台退出转型，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牢牢守住生态安全，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面加强碳排放管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好重点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提出要加大力度保障改善民生，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充分发挥五加二就业之家作用，加强市场化岗位拓展、公益性岗位开发，充分挖掘政策性岗位潜力，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帮助高校毕业生、青年、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尽快就业、稳定就业，致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提升健康江西建设水平，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深入开展全民参保行动，稳步有序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落实，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切实运用科学理论破解实践难题，突出抓好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做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赋能，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不断深化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以严实举措推动省委巡视街市突出问题整改，强化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全面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全会认为召开省第16次党代会是全

0: 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科学谋划全省未来五年工作，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省第十六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换届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推动筹备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严格规范做好代表选举，严把政治关，落实落细各项工作程序，统筹把握代表结构，确保符合党中央要求和我省实际，精心起草好报告，加强战略谋划，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确立未来五年的发展定位、奋斗目标、重点举措，严明换届纪律和风气，从严开展监督执纪，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全会强调，要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加大攻坚克难力度，全力破解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切实抓好市级换届工作，强化思想教育和全程监督，细致稳妥推进岗位变动、工作交接，充分展现新班子的新气象、新作为，积极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加强一线岗位防暑降温工作，切实保障城乡用水用电需求，扎实做好防溺水工作，统筹抓好防汛和抗旱，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爱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爱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担当作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今天胜利召开，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上启下凝心聚力的一次重要会议，必将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争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信心赛过黄金，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内外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外贸进出口增势稳健，科创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高技术制造业动能强劲，工业压舱石依旧稳固，商旅文体建消费持续升温，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省发展大势长期向好，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实干彰显担当，我们要突出重点，攻坚克难，按照全会部署狠抓落实，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拿出更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举措，能提速的工作抓紧提速，能挖钱的领域全力挖钱，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业绩。奋楫扬帆，勇争先，全力冲刺下半场，让我们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创造之力狠抓工作落实，以拼搏之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省委第十五届十四全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多重困难挑战，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仍然取得了新成效。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锐意开拓创新、持续攻坚克难的结果，更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汇聚了奋进力量。
3: 经济运行呢，表现出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韧性。上半年呢，全省民间投

0: 投资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4.5个百分点，这表明呢，我省营商环境呢在进一步的优化。
1: 金融领域的稳增长、优结构、降成本、控风险，

0: 今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累计落实水利投资282亿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按照这个正确的政绩观，久久为功，保持这样的一个战略定力，把我们江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转化为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大势。
1: 大家表示，本次全会对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既富有前瞻性，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2: 把我们周边的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土地、林地啊等等这些资源啊，融入到我们现有的黑木耳产业、赣南脐橙抱团发展的，
3: 精准对接东乡区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推动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4: 加快市场化、科技化、创新化转型，在积极承担全省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升全省城乡供水安全保障质效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参与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5: 积极加强与国家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的对接，滚动完善六张网的项目实施清单，争取一大批项目尽快落地，协同要收保障部门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努力形成更多的事务工作量，支撑经济平稳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6: 最近江西一段白鹭半耕短视频全网刷屏，收获海内外网友好评。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我们一同走进赣活乡村田野，探寻这张生态名片背后的故事。
7: 这里是武宁县莆田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拖拉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翻耕，而在他们的周边啊，有上百只白鹭栖息，他们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振翅飞翔。他们怕你们吗？
8: 他们不怕我们，特别是我们打田的时候，他就你看呢，他跟着机器就在机器旁边，机器一来他就跳起来，然后机器一走他又落下来了。
9: 白鹭素有环保鸟之称，主要以田间的昆虫、蚯蚓、泥鳅、蛙类为食物，当地还划定白鹭专属生态栖息区，全域推广绿色种植，并虫害生物防治，既保证种粮无害化，也保证了白鹭食物安全。
8: 政府呢，对我们做这个生态种植的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而且这个鸟呢，其实带来很大的帮助。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包括福寿螺这些东西啊，都是它喜欢吃的，为我们节省了很多费用。
9: 不仅如此，林业部门还常态化进村入户，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与科普知识。
10: 我们现在人人都有这个意识，只要看到白鹭在田畔里受到了伤，及时打110送去救助。
9: 白鹭半耕已是江西乡间的常态，在九江万亩农田里，白鹭随耕起舞，逐水而栖；在吉安，白鹭翩跹，悠然自得，处处尽显生机与活力。
11: 白鹭半耕不只是风景，这背后是江西几代人生态保护的坚持。未来想要把人来鸟不惊的美好图景长期的留住，要继续推行绿色种养，要做好科普宣传，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真正的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
1: 2026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日前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签约总金额达 513.29 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7: 再见。
1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秋，标志着秋季的开始。不过从气候上来说，此时我省处于夏天到秋天的过渡阶段，高温天气仍占据主导。像是昨天下午2点，全省气温平均为35度，暑热明显。预计到明天白天，我省将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和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明晚开始，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中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风力加大，明晚到10号阵风可达8到10级。由于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7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7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7度。兴余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宁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6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0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6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起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4: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5: 好可怕！
3: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5: 这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4: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3: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0: 怎么了，队长？
1: 谢灵托，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麝。
2: 安徽麝？那不是尖牙怪吗？
0: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麝是麝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麝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2: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麝一定很凶猛吧？
0: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1: 既然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2: 巴克队长，快看，
0: 是狼。
2: 安徽麝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3: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2: 好，再见。
3: 巴克，呼叫皮医生。
4: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巴克队长，我这有
3: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4: 呱唧，巴克队长，
0: 我带你走。
6: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4: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0: 你好，我是安徽麝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4: 你的香囊在哪儿？
0: 就在我的肚子上。
4: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0: 没有，我们安徽麝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4: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0: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4: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0: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4: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0: 真的吗？
4: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你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艾伦，快上来！
3: 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2: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科科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管心，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

0: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2: 呱唧，注意我的指令。
0: 收到。
2: 大家坐稳了。进入滑翔模式。
0: 是，队长。
3: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0: 终于安全了，
2: 大伙没事吧？
4: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2: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0: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5: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4: 看，太阳出来了。
2: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0: 好舒服啊。
4: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0: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5: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不会又有狼吧？
6: 好香的气味。
0: 是我的味道。
2: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6: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0: 当然，我非常荣幸。
4: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0: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2: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4: 再见。
2: 再见。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0: 这里。
1: 安徽秀，
2: 任务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都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3: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4: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3: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5: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4: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3: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6: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生日。
4: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6: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3: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4: 呱唧，小心点。
3: 嘿，这边。
6: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1: 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1: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2: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3: 愚蠢，愚蠢！
2: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3: 危险，危险，
2: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3: 死亡！啊
0: 啊、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2: 好耳熟的叫声啊！
1: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3: 这不是游戏。
2: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3: 警告，警告！
2: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3: 远离，远离，
4: 远离，远离，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敢于追来了，快跑！
3: 快跑，快跑！
1: 哇，伙计，这边！
5: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5: 大黑鹅，我来了！
1: 老公，这里要塌了！
5: 不是，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3: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1: 别紧张，胖胖，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3: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2: 味道还不错。
0: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3: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0: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挂机，
1: 队长，挂机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挂机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9: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7: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6: 你好，黑天鹅。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3: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6: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3: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7: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6: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1: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6: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8: 队长，我正要联系你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

0: 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
1: 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2: 北纬30度？
1: 北纬三十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2: 我的小乖乖啊，
1: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3: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1: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2: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3: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2: 好的，队长。
4: 等等，我也去。
5: 咦呵，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6: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5: 那就继续。
4: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5: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4: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5: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6: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4: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5: 呢？后来怎么样？
4: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6: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5: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4: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5: 有脚印。
4: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6: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5: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4: 水怪
5: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4: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5: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7: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4: 等等，我也去。
5: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6: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5: 是水怪。
4: 快走。
5: 小心。
7: 呱唧，盼盼，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

0: 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菜，彩椒山药炒黑木耳。那么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去了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以及红黄彩椒块，还要准备点葱花、蒜片、盐、白糖等等。怎么做呢？首先锅里倒入水，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这个山药倒入锅中焯个30秒。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那个黏膜，待会儿吃起来比较好吃。接下来我们焯一下黑木耳，开火热锅，锅中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片爆香，放入彩椒段，彩椒段爆到略微有点软

出锅装盘，最后撒上一点葱花。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先申请一事儿，啊，能不能给我换个平板？
0: 又换？你那个不是前阵子刚换的吗？
1: 是啊，怎么这么快就又被你用坏了，还是怎么着？
2: 不是平板不好用啊，是这几天呐留言实在是太多了，它是平时的好几倍呀、啊。一打开之后，你也知道这后台啊，它就卡住了，就是消息呢跟那个就排队进站一样，噔噔噔噔噔，一条压着一条，嗯，光是加载就要等好几分钟的时间，嗯，你要是这些留言会说话哈，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平板都要被挤爆了。嚯，
0: 这平时咨询的人就不少，但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这么多人扎堆留言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是啊，到底怎么了？说来听听。
2: 这还不都是怨您吗？啊，
1: 这你这话怎么是？这不能怪我。
2: 你想啊，啊，自从您前几天啊随口聊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之后啊，就这个留言区啊，他就没有再闲下来过。就大伙儿的心思呢，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好像都拴在这上头了啊。我是大致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哈、啊。留言呢基本上是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朋友呢看完昨天跟前天的这个电视之后呢，嗯，心里边就开始像猫抓的一样，
1: 猫抓啊
2: 啊，惦记着呢想买点您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来试一试，嗯，还有不少人呢就是恨不得说哈、啊、马上把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给吃到嘴里头，嗯，但是之前呢你像那些有事儿的啊，或者是这个打开电视比较晚的，没有听全的，没有听明白的观众朋友，嗯啊，那大家呢都盼着说

0: 什么时候有空啊，您再给大家呢完整的讲一讲啊，这个航天育种的石斛，
1: 嗯，
0: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大家呢是都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明白，
2: 哎，原来是这个事儿啊，嗯，哎呀，不光县上这么多人惦记，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也总追着我打听这事儿呢，但是我懂得哪有阮老师多呀，要不择日不如撞日，
1: 嗯，
2: 那是你今天受受累，
1: 嗯，
2: 再给我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呗。
3: 能看得出来啊，大家是真心的看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那今天呢，从头到尾掰开了揉碎的再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内行评判这个铁皮石斛它好不好很简单，就看一条就行。
2: 哪一条啊？
3: 就看他有没有上过天入过地的，
2: 上天入地
3: 完整的这个淬炼，
2: 嗯，
3: 尤其是上天这一步，就在这个业内啊，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就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上过天的，一种呢它是没上过天的。那我说的上天可不是说咱在空中坐飞机，
2: 嗯，
3: 而是坐宇宙飞船，它上过太空。那上天的究竟它好在哪儿呢？
2: 嗯，
3: 根源呢也就两个字儿，种好。
0: 对，但是具体它怎么好
3: 啊，
0: 还得您受累给大伙儿再详细的说说
3: 啊。种好就是种子好啊，嗯。那么种好好在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这个太空船票老贵了，可不是普通飞机票那么简单呐，
2: 嗯。
3: 这个太空搭载的名额，它那个重量是不是有限呢？这个名额是十分的金贵，所以上天之前所有的石斛的种子首先得精挑细选，一轮一轮的淘汰那个劣势的这种种子，只留下先天多糖含量它拔尖儿的活性最强的这种优质的种源，这种种子才有资格奔赴太空去淬炼一番。
2: 嗯，换句话说呀，普通的种子连参加太空选拔的资格它都没有，能成功升空的这批种子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面啊万里挑一的精英选手，
3: 一点没错呀，
2: 嗯。
3: 那么这第二方面，就这批本身已经很优秀的良种，它进入太空之后还需要靠自身多糖含量高的这个优势以及它自身的韧劲儿，完成一个自我的突破。经过这个太空极端环境的打磨改造，这个整体呢就变得更强更优质，那说白了就是先天天赋呗，再加上后天努力的一个双重优势，底子基因就好，还能再进阶回来呢，再进行育种的石斛呢自然它就差不了了呗，嗯。
2: 这就和盖房子似的啊，
3: 嗯，
2: 地基好，上面盖出来的房子那才能更结实，那是不是上去一趟回来的都变优秀了呢？
3: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说这太空它又不是美容院啊，你现在进去了待会儿出来一个漂亮啊，这种子搭乘航天器升空之后它要在那个太空那儿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2: 嗯，
3: 全程呢都要直面地狱级别的生存考验，高强度的宇宙辐射，完全真空的失重环境，还有动辄上百摄氏度的极致的冷热的温差，还有极端恶劣的环境，它是日复一日轮番的折磨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优质的这个种子。那么绝大多数的种子我告诉大家它扛不住这一般严酷的淬炼，最后能扛过来的所有考验的能够平安返回地球的这个种子我告诉大家少之又少，有时候几十克的种子上天了，最后剩下的十几颗能完美蜕变。
2: 合着上天不是领毕业证啊，
3: 啊，
2: 是先参加一场高难度的筛选考试啊。
0: 我心里头哈，其实一直憋着一个疑问
3: 啊，
0: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天之后的这个多糖含量哈，它到底能蜕变到多高，
3: 嗯，
0: 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数呢？
3: 这么跟你说吧，就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 一般啊能高到35%以上。
2: 嚯，这么厉害啊！嗯，上过太空之后果然不一样啊，这差不多是要点